0: 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你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8日，星期六，农历6月初五。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葡萄小镇开园迎客，蒲店民宿集群上线运营；大蒲河镇推进夏季市容整治，擦亮集镇文明底色。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爱我昌黎。
2: 经过数月的闭园修整与全面升级，昌黎葡萄小镇近日正式开园迎客。这座坐落于十里铺乡凤凰山下、被400多年葡萄种植历史所孕育出的特色小镇，正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游客。葡萄小镇位于昌黎县城西北9公里处，背靠碣石山，与法国波尔多、新疆吐鲁番同处北纬39度黄金种植带。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玫瑰香、美人指、飓风等百余种优质葡萄。作为昌黎碣石国家公园首期项目，小镇占地约2760亩，前身是葡萄沟景区，2005年入选全国首批农业旅游示范点，2011年被评定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据了解，2025年3月底，葡萄小镇正式交由迈向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运营。运营方投入专项资金，对小镇基础设施、园区配套进行全面升级，并新增了特色小吃街等商业业态。运营期间，小镇先后策划开展了七夕情人节、莆田月下、一起中秋以及冬日冰雪季等大型主题活动。试运营期间，最高单日游客量突破10000人次。此次开园最大亮点就是蒲店民宿集群正式上线。民宿集群业态丰富，风格多元，涵盖依山而建的新中式禅意别墅、极简流线型太空舱结构的现代科技民宿，以及私密性极佳的山岚小院等多种住宿形态。民宿配套高端商务设施，会议、休憩皆可从容应对。目前民宿已正式对外开放，游客在尽享莆田风光与古风建筑的同时，更能体验栖居山水之间的诗意感受。小镇内部划分为莆田民宿、星汉街市、亲子乐园、碣石国家公园知识馆、宴会中心等多个功能区域。搭配葡萄沟景区内的百年湾里老宅、百年葡萄树王、特色葡萄采摘、春日望海观景平台等众多旅游项目，形成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旅游动线。这条路线将小镇的现代休闲业态与葡萄沟的原乡生态景观完美串联，让游客一日之内尽显田园之乐与山水之美。这是林笑报道的。为改善集镇环境，规范夏季经营秩序，大蒲河镇全面开展夏季市容整治行动，多措并举提升集镇文明形象。为广泛凝聚共识，大蒲河镇依托村村通广播、村民微信群等载体，广泛宣传夏季市容秩序整治范围和标准，同步逐户走访沿街商户、流动摊贩，面对面讲解占道经营安全隐患，引导经营主体主动配合、自觉规范，营造全民参与、共建共治的良好氛围。截至目前，已发放市容整治告知书80余份。此外，该镇组建了一支巡逻队伍，覆盖裴家堡村等各村核心片区，重点盯防早市和傍晚两个高峰时段，集中整治占道经营、违规停放等突出问题， 即使清理占用消防通

0: 道车辆，有效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截至目前，累计现场劝导违规经营行为30余起。为巩固整治成果，大埔河镇坚持集中整治与日常保洁相结合，加大清扫作业频次，累计清理卫生死角100余处，无主建筑垃圾21处，清运河道垃圾及杂草50余吨，同步建立动态巡查和定期复盘机制，实现集镇环境从脏乱差到整洁美的蜕变。这是通讯员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从今天起，我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建思想的重要论述。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只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我们就一定能够确保全党全国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力，集聚起守正创新、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形成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昌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2: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0: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0: 真的好累啊。
6: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曾经有一份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4: 咱们说一个菊化为止。菊化为止这条成语出自晏子春秋。晏子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他是齐国的宰相，在外交上建立了很多的功勋，但是这个人也有一点缺点，或者叫做不足之处。什么毛病呢？个矮，比一般人矮不少，所以很多人都管他叫晏矬子，有的说晏矮子。但是由于他自个儿的才华，很多人也不敢小看他。有一次啊，这晏婴出使楚国，楚王知道晏子来了，说这个晏子不是小个儿吗？好，让他进我的宫的时候，在宫门那个地方，在旁边侧门进。他这宫门呢，当间一个大门，两边俩小门，他让这晏子在小门进。这里面有一点讥讽晏婴个小的意思，说晏子来了，倒在宫门外边，旁门人一说请您在这门往里进，这燕子一看呀，燕子心想，你那边有大门不让我走，干嘛让我走这小门啊？当时燕子灵机一动，他非常机敏，就问这楚国的臣子，就问他们说，楚国你们这是人亡帝国呀，据我所知，一个出使别的国家的使臣到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接待规格它应该是这样，如果你们这个国家是人亡帝国，就应该走人走的门，旁边我看你们这个小门，这一般是狗走的门呐，说明我走错了，我没到人国来，而是到狗国来了。燕子一说这句话，这臣子马上禀报楚王，楚王一听非常尴尬，楚王说那就让他走正门。于是从正门把这晏子就迎接进来了。可是楚王呢又安排了一件事，这是在晏子没进来的时候他就安排好了的，正在吃饭喝酒之际，就在他的桌子前面有两个楚国的军士压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在这路过。路过的时候，楚王故意的就问了一句，哦，抓住一个贼呀，他是哪儿的？齐国的。齐国的，哦， 快快快，压下去压下去。他这楚国的士兵把这盗贼压下去了。楚国的士兵把这盗贼压下去之后，这楚王一转身就问晏子说，燕丞相，您是来自齐国，您看见了吧，刚才抓的这个盗贼是齐国的，我早就听说齐国盗贼多，这回抓的这个还是齐国的，是不是贵国盗贼特别多呀？啊，这晏子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这是在酒席宴前有意的贬低我们齐国，讥讽我们。所以晏子那个头脑思辨能力特强，马上就反应过来，立即回答说，大王，您说的这话不对，据我所知啊，生长在淮南的那个橘子树上的橘子，它叫橘子，而且那个果实吃起来非常的甘甜，特别的好吃，但是如果把这个橘子挪到了淮北，

用上。他接的这个东西也是橘子的形状，但它不叫橘子了，它叫纸子。这个纸子呢，又酸又涩，就不好吃了。为什么在淮南叫橘子，到了淮北就叫纸子了？为什么在淮南的甜，到了淮北就不甜就酸了呢？这就是水土的关系呀，您知道吗？人也是这个意思。在我们齐国很少有盗贼，可是到了楚国就都变成了盗贼了。当时楚王老太太吃炒面闷口没词儿了，所以这就留下这个成语菊化为止。这意思是说呀，一个人受这环境的影响就会有变化的。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开门一道，出自三国志孙权传。三国时期东吴这个地方最早的首领叫孙策，人送外号小霸王。孙策这个人呢，喜欢行为打猎。这天孙策带着手下人出去行为打猎，到这树林子这儿，忽然间在树林子里边出来三个人。孙策一瞅这三个人，他心里奇怪，因为这个地方是他官用的围场，平常人等是不准进来的。孙策就问他们说，你们三个人是哪儿的？这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拿着弓箭说，我们是射鹿的。孙策说，你们是射鹿的，这个地方闲杂人等是不准来的，你们到这里来肯定行为叵测。可是其中这有一个人就说了，那您能对我怎么着呢？孙策这第二支箭已经搭到弓上了，啪一箭，为首的那个就把他射死了。把为首的这个射死之后，后面那两个慌慌张张的摘弓抽箭，对着孙策就射过来了。孙策躲闪不及，面颊上中了一箭。他可没想到这箭呢是毒箭，孙策后边的人就上来了，上来之后自然把那两个也杀了。那么这三个人是干什么的呢？原来呀，这个东吴的吴郡的太守，此人姓许，叫许贡。许贡跟孙策两个人有些不和，所以说这个许贡啊，就暗地里给汉献帝写过一道本章。他说，小霸王孙策独霸江东，此人刚愎自用，脾气暴躁，而且拥有重兵，陛下对此人要多加防范，希望您能把他调进京都，给他一个重要的职务，就放在您的眼皮底下看着，不然的话他肯定要把江东地面割据成患。他这个本章是给汉献帝写的，万没有想到被孙策手下人给截获了。那孙策什么脾气？一看到这个本章当时就火了，孙策当即把许贡杀了。那么这个许贡手底下还有几个门客，有一些募兵呢，其中有这么三位暴打不平，就想着刺杀孙策。他们埋伏到围场里边就干这事儿来的，可万万没有想到就这三个不怎么样的人，他居然就刺杀成功了。孙策回去由于中了毒箭病危，躺在床榻之上。这个时候他的弟弟孙权来看望他，孙策抓着孙权的手就说了，好自为之，顾全大业吧。说完这句话，孙策死了，孙权放声大哭。这一哭而且还止不住了，一劲在那哭。这个时候东吴的大臣张昭来劝孙权说，主公啊，您可不能再哭了，现在是豺狼挡道，奸人四起，您如果光沉陷在悲痛之中，不执掌东吴的大业，就等于是开门一道，就是您把门开开，捉着一把强盗请进来，现在您得顾全东吴的大局。他一说这句话，孙权当即止住了哭声，成了东吴的主公，创立了魏蜀吴三分天下。开门一道
这句话就是张昭劝孙权时候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自招祸患，引狼入室的意思。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一身两义，出自梁书。南北朝的时候啊，有一个梁朝，梁朝有个大臣姓张，叫张旭，张旭有个儿子叫张冲。张冲应该说出生在官宦之家，这张旭啊，时而想到自个儿的儿子，但是一想到工作马上把儿子就又忘了。张旭啊，在外地为官，这回请了假，坐着船走水路要回家，这个船到在他们家的城郊这个地方就应该上岸了。他这个船一停，张旭又打这个船上走下来，正准备着换马，骑着马进城回家，突然发现就在这个岸边上有一伙子小青年，哎呦，那个穿的戴的都很阔绰，肯定家里边都有些个来路，不是官员就是富商。其中有一个最显眼的，左胳膊上架着鹰，右手牵着狗，跟那几个招呼着，哎，快点让那边那船快过来，我们好过去啊。这张旭一瞧这伙子小青年，有的拿张杆的，有的架鹰的牵狗的，还有的拿着桶的，有的拿着东西拿着吃食的，他仔细一看，谁家孩子？就是他家孩子，就他儿子张冲。这张旭一看面前这小伙子就是张冲，可把张旭给气坏了。张旭心想，小子闹了半天你出息到这样了。这张旭往前就走，当走近的时候就喊了一嗓子，那位公子请过来。张冲往这边一挥头，我的妈呀，我爹来了，架着鹰牵着狗赶忙走到跟前，哭通就跪下了。张冲啊，你一身两义够累的，一身两义这条成语啊从这儿就出来了，就说你一个人干两样活，你看这又架着鹰着又牵着狗，你够忙的。张冲，我忘了你今年多大了。老爹爹，您把孩儿岁数都忘了，我今年29了。什么？你还知道你29了？我问你，你29干什么了？你整天游手好闲，吃喝玩乐，跟这些不三不四的狐朋狗友，你架着鹰牵着狗可哪门去，是吗？哎，老爹爹您别生气呀，孔子说30而立40而不惑，您说我今年29，是我知道29了，我不还没到30呢吗？没到30就我还没到而立之年。老爹爹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好嘞，瞎子，有你这句话我记着，我今天我也不骂你，我也不打你，我就等着明年，等你这耳力之年，我看你的成效。说完这句话，这张旭上了马回家了。这张冲你还别说，这年轻人就怕没志气，就怕没信誉。这张冲说了话讲信用，说到做到，就打当年开始认真读书，专门研究老子易经。一年多的功夫，这老子跟易经研究出来名望来了。很多人都知道这张冲是有学问的年轻人，没用多久就连当时的皇上都知道了。皇上让张冲到朝中去做官，最后做到户部尚书，比他爹那官做的还大。所以我们就说嘛，年轻人就得有志气，光嘴上有志气不行，得扶助于行动。张冲这个人就是这样。所以第一条成语呢，就是一身两义，就这样留下来了。一身两义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我干两样的活。接着再说这第二条成语，今天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名叫十室九空。
出自宋史。

0: 于禁传。这宋朝啊，有一个叫于禁的大臣，在朝纲中，这个人刚直不阿，敢于说话。大家都知道啊，宋朝有一位名臣叫范仲淹。有一次，范仲淹向皇上进奏一本，这个本章呢是弹劾当朝的大臣的。结果范仲淹这一奏本章，皇上看完了本章，不但说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而对范仲淹有了看法。皇上就说，范仲淹，你出言无据，胡说八道，不应该随意的弹劾同僚，怎么办？要把范仲淹降职连麦，把他贬走，上外边那儿做官去。皇上一生气，一说这个话，满朝的文武大臣没有一个敢说话的。可这个时候，这于禁给皇上进了一本。于禁这本章是怎么写的呢？于禁跟皇上就说呀，说是范仲淹向您弹劾朝中大臣，本身没有过错，您是皇上，大权在您手里掌握着，你愿意对他惩治就惩治，不愿意惩治，比如说他弹劾的有出入，您不办他就得了。如果说您把范仲淹因为弹劾别的大臣就把他贬到连外，那以后别的大臣谁也不敢跟您说话了，您耳朵里边就听不到别样的语言了，听不到忠臣进谏了。他本是出自爱护皇上，说了这么一番话，写在纸上了。皇上看完之后，哦，这于禁跟范仲淹是同党，那好吧，连他一块儿都贬到连外去，这倒了霉了吧。这于禁跟着范仲淹一块儿也走了。这是说在宋太宗年间，后来宋真宗登基了，当时宋朝的国势日渐衰弱，真宗皇帝意识到这点了，所以他设立了一个谏言之臣，谏言官。那么这个谏言这一块，也就是说大臣向皇上直说呀，有这么一个机构，谁来负责呢？他把这个于禁给调回来了。于禁回来之后还真就尽心职守。当时在东京汴梁啊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东京汴梁有一个灵感塔，就是一座塔呀，这个塔呀着了火了。这塔着了火之后呢，塔烧塌了，但是塔里边有这个舍利，所以有的这个大臣呢就向皇上进言说，这个塔着了，这舍利居然安然无恙，这就说明佛爷显圣了，这个塔应该把它修起来，你要不把它修起来就对不起佛爷。于禁听到这句话之后，就向皇帝进奏一本，说现在我们国库空虚，百姓流离失所的甚多，十室九空，十室九空啊，就说十间屋子有九间空着，老百姓没有待的地方，我们怎么能拿出钱来修这塔呢？您别听大臣说那些话，说佛爷显圣，那个舍利没坏，那舍利塔一塌埋在土里边了，烧不着它，它自然不坏。佛爷真要显圣的话，那就别让那塔着火呗。佛爷真要有灵的话，那就让老百姓别流离失所呗。所以于禁这番进言使皇帝采纳了，十室九空这个成语就由这儿留下来了，就说黎民百姓流离失所这么一个悲惨的境遇。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妈，孩子小外面哭，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这期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个奇货可居，出自史记吕不韦传。这个秦昭王啊，在位的时候啊，他定立了自己的接任太子，就是安国君。其实安国君不是老大，那么为什么定了他呢？因为这老大死了，确立了安国君为太子。这安国君呢，有20多个儿子。说他怎么那么多儿子？他媳妇儿多呀，啊，都是好几房妻妾呀。安国君这20多个儿子，按说是哪房夫人生的都有，但是这儿子的母亲不见得都是安国君所得意所喜欢的。那么安国君最喜欢谁呢？最喜欢的就是华阳夫人。华阳夫人长得漂亮啊，为人好，跟安国君投脾气。那么安国君就把华阳夫人定为正室夫人，就是正室啊，正室的夫人。将来安国君要是当了皇上，那么他就是正宫皇后，就这么个意思了。但是可也有一样，这个华阳夫人没有子女，她没生养，20多个儿子里边没有一个是她亲生自养的。华阳夫人也引为遗憾，

那么这20多个孩子里边，其中排行第10的这位叫子楚，这个子楚的母亲呢叫夏姬。这夏姬呀，安国君对他很不得意，正由于对他母亲不得意，所以就把这个子楚呢派到赵国去了，派到赵国当质子。战国时期呀，有这么个规矩，国与国之间说我们两个友好，我可以把我的儿子放到你的国家去，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活人质，以此证明两国关系永远好。一旦一不好了，你儿子在人家国家呢，啊，人家就可以收拾你儿子，就这意思。话说回来，好孩子他也不往那个国外那送，所以他把这个子楚呢送到赵国去了。这子楚在赵国生活得很艰难。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商人叫吕不韦，这个大商人吕不韦到赵国首都邯郸去经商，听说子楚在这儿，而且他也见到了子楚，他心里边对他产生一种怜悯。接着他自己又一思考，他想这个子楚奇货可居，这就这条成语就出来了，奇货可居啊。经商的把什么都看成货，他把这个子楚这太子也看成货了，当然他现在还不是太子啊，是太子的儿子，他把这子楚看成是货了。他觉得这个货我要经过一番处理有大结果，所以他在这邯郸就见了子楚。吕不韦跟子楚一见面，跟子楚就说了，说您知我为什么找您吗？子楚说，您说，我就想着让您这个门口啊再大一些。子楚一听就笑了，说我知道您是有名的大商人，家臣万贯，身职万贯，您动脑子想的是您自个儿的门口怎么大，您干嘛想我这门口大呀？吕不韦说，你不知道啊，我想的是让你的门口大完了，带着我的门口再大。明白这意思了吗？子楚就明白了，说愿听您的教诲，您说什么意思？吕不韦说，我知道您在20多个皇子里头您排行第10，在当家，现在是昭王在位，昭王如果死了，安国君继位之后，那么安国君死了再继位才轮到你这辈儿，但是你这辈儿上边有大的下边有小的，没有您的份儿。再者说了，您的母亲夏姬也不是安国君所喜欢的，冲这一条您怎么能够继王位呢？我有办法让您继承王位。这子楚一听当时就愣了，说你有什么办法？吕不韦说，我愿出重金给您，一方面您在这里在赵国广交豪杰，方方面面的人你都交往，形成一种社会影响，我呢回去给您打点华阳夫人，华阳夫人那是安国君最喜欢的妻子，立为正室，而他没有子女，这20多个子女谁也跟他不近，唯独您跟他近，让华阳夫人把您视作亲生，您就有可能继承王位。这子楚一听有道理，那好吧，于是两个人商定好了，吕不韦拿出了500金给这子楚，让子楚就在赵国广交朋友，方方面面的是政界的经济界的各个界名流什么人物都交往。另一方面呢，吕不韦又拿出500金买了一些什么珍珠啊、玛瑙啊、钻戒呀、等等贵重物品，什么衣料啊带回去了。到了秦国，吕不韦认识这华阳夫人她姐姐，通过她姐姐把这些东西交给华阳夫人，让她姐姐告诉华阳夫人说，子楚在赵国谁也不惦记着，就惦记着华阳夫人。因为什么呢？因为华阳夫人没有亲生的子女，只有她才有这份孝心。华阳夫人听她姐姐一说子楚在赵国如此想念着她，华阳夫人受感动了。接着又一打听，这子楚在赵国行为甚好，
交了很多朋友，而且赵国上下都称赞子楚是个人才，是个能人，最后就使得华阳夫人把子楚认为己生。华阳夫人就跟这个自己的丈夫说了，安国君说，这个孩子啊，比我亲生的我还要疼，这孩子心里有人呐，他对我尽孝心呐，我看呐，将来你要继承王位立太子，不能立大的也不能立小的。

来这安国君心里边就有了数了。后来秦昭王晏驾，安国君登基之后，把子楚由赵国就接回来了。不但说接回来，而且就立子楚为太子。吕不韦这个运作，或者叫做这个炒作，成功了。最后安国君晏驾，子楚登基。子楚这一登基呀，就封吕不韦为宰相。吕不韦不是商人吗？一跃而成为一个大官。后来直到秦始皇登基，这吕不韦还被称作中富。你看这个商人有头脑没有？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呀，奇货可居，就出自这里。就是说他是一个好货，不急着去卖，运营到一定时候再去出手。今天呢，先给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叫三使涉河，出自吕氏春秋。这个孔子有个弟子叫子夏，这是孔子比较优秀的一个学生。在孔子死了之后啊，魏文侯，就是魏国的魏文侯，对子夏很看重，特意把这个子夏呢请到了魏国，让他来给讲课，就是讲学呀。当然了，这子夏是孔子的弟子，到在魏国所讲的就是孔子的那些理论，孔子的主张，孔子的观点。那么在魏国讲学这么一讲，效果不错，魏国的国人都传颂。这么一来，这个晋国就知道了。晋国知道呢，晋国的这国君就向子夏发出来邀请。这么一来，子夏一听，那就去吧。他是很希望在那个各个国家之中都讲述他老师的这个观点理论，这样的话就扩大了他们师徒的这个学术影响。说子夏这天就奔晋国去。往晋国去，那个时候的交通不是太发达呀，是吧？除了骑马就是步行啊。说子夏呢骑着马去的，走着走着走到这半路上了，前面一条大河拦住道路，子夏就从马上就下来了，站在这河边上等船，等摆渡啊。这个船呢已经是到对岸去了，眼瞅着那个船又打对岸往回来，这得需要有一个过程。船呢往这儿来，这边呢有几个渡客都在这儿等着，子夏也站在这儿。可这旁边呢就有一个读书人，这个读书人手里边拿着书，但在那个时候那个书还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纸的书，是那个竹帛的那种书。哎，拿这个正读，子夏呢开始没注意，无意中就听这个读书人呢在这念：晋军三使涉河，晋军三使涉河。这个读书人把这一句话重复了两三遍，为什么呢？这个读书人就觉得三使涉河什么意思呢？好像没明白。由于是没明白，所以他就一个劲儿的重复了四五遍。这子夏在旁边瞅着，子夏就走过来了。子夏说：您刚才读的什么啊？我说晋军三使涉河。子夏说：我看看，什么三使涉河？这个读书人说：对呀，您看这不是三使涉河吗？子夏站那儿琢磨了一会儿，子夏说：您呐，您读的不对，有两个字可能是错了，三使涉河解释不通啊。我觉得正式写对了，应该是己亥涉河。己亥，己呢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那个己，亥呢是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最后那亥。己亥就是古时候这个日子啊，这个月份啊，这个年呢、啊、往往用这个天干地支来称谓。说己亥涉河，这能通。说在己亥日，在那天过河，进军嘛，
偷偷进军，说

队伍，己亥是那个日子，过河是他的行动，应该这样解释。很可能是抄这个书的人笔误，他呢把这两个字儿，因为近似，因为这个己和要是或者要写连了，看不清就成了三了。亥呢，要是看不清就成了始了。始是什么呀？始就是猪啊。说你不能说进军三头猪过河，他就不通啊，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读书人一听，哎呦，对呀，您先生说的太对了，请问您是哪位？我叫子夏。哎呦，您可是个大学者，您是子夏。说这读书人那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这个子夏这个人治学精神非常严谨，尽管跟他说完了这话了，过了河之后到了晋国，在讲学之前核实了一下这个事儿，说到底还是三十过河还是己亥过河。一核对，果然有这个事儿，是己亥过河。三十过河那就是错了，这道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三十涉河，就是说讹误传说，抄写之错，就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一魁一卒，出自汉书，但是他说的是古代的故事。中国古代最盛名的君主有尧舜禹，尧舜禹这舜接替了尧的这个王位。舜接替王位之后呢，让大禹治水啊，搞好了天下的水利，然后老百姓都安居乐业，百姓们过上好日子了。但是这舜呢又想到了要培养教育百姓的思想，要提高百姓的素质。怎么样能提高百姓的素质呢？要让百姓们懂得礼义，懂得音乐。所以这舜呢就告诉手下的臣子，要找一个精通音乐的人，我要见见他，让这个人向百姓们传播音乐知识。后来这些大臣们真就找来一个，这个人就叫魁。这魁呀、啊、就是三峡里边魁门那个魁，就那个字。这魁找来之后就见着舜，见舜之后这舜就问他说，你懂音乐吗？魁说略知一二。听起来还很谦虚。舜说，你要是知道音乐的话，你先跟我讲一讲。于是这个魁一讲，这个音乐的乐理知识非常丰富，非常精通，而且知道的道理很深邃。道理是知道了，这舜当时就说了，说你能不能给我写首曲子，欢快的。于是他马上就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之后，舜接着又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创作一首悲哀的曲子。于是这魁就立即挥笔写了一首悲哀的曲子。写完了悲哀的，这舜就又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写一首自然平静的曲子。于是这魁就又写了一首自然而平静的曲子。写完之后哼哼出来了。这舜一听，奇才，少有的奇才。所以舜对这魁就非常的赏识，于是就让他当了主管音乐的官员，向全国的老百姓传播音乐知识，甚至让全国的老百姓教唱大家传唱的歌曲。这么一来，后来有的臣子呢又发现了音乐人才，来向舜推荐了，说又有谁谁谁音乐懂得很多，让他来吧。当时舜就说了，一魁足矣，说这个一魁啊就够了，已经足够了，不用再来别人了。说一魁已足，就这么流传下来了。一魁已足流传下来之后是什么意思？就是好人才，一个就顶十个，有一个就够了，就这么个意思。好了，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0: 千包邮吗？千，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1: 思思，
2: 这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0: 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亲，咱接着说啊。
3: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这回说哪条成语呢？给您说一条焦鹿之梦，出自列子周穆王。他说的是啊，古代有一个打柴的樵夫，到山上

0: 去打柴去了。可是还没等他打柴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跑来了一只鹿，梅花鹿。这个鹿啊是瘸着腿跑来的，不知在哪儿受了伤了，一走一瘸，一走一瘸。这个樵夫一看，高了兴了，说这是送来的一条鹿啊。于是他拿起这打柴的扁担，把这个鹿给打死了。把这个鹿打死之后，这樵夫当时就合计呀，这鹿我不能马上把它拉着走啊，马上拉着走我得打柴火呢，所以呢把这个鹿就扯到一个山沟里头，用那个芭蕉叶子把这个鹿盖上，上面呢再弄些个烂草也盖上，别人发现不了了，然后自己这才打柴。柴呢打完了，天呢也快黑了，柴火挑子弄好了，他开始找鹿了，到这个山沟里边找这鹿啊。哎，怎么找不着了？他忽然怀疑自己的记忆力，有这事儿没有啊？不是我做了个梦吧？得，找不着那就是没有啊，可能是我做了个梦。回去吧，挑着这挑子柴火往山下走，往山下一边走着，碰上本村里的一个邻居，往山上去办事儿。他一边走，嘴里边直叨咕。不像梦啊，他是真的，那怎么就找不着了呢？啊，他邻居就问他呀，说你叨咕什么呢？啊，我呀，上来打柴的时候，发现有一只瘸鹿，我几扁担把它就勒死了，勒死之后我就弄那沟里头，拿那个芭蕉叶盖上，上面还盖了些草。因为我打完柴再找，怎么就没了？我就合计，你说我是不是做一梦啊？那因为我这大白天我怎么做梦啊？你是怎么回事啊？他邻居一听就笑了，哎呦，那谁知道啊？那你走吧。他下了山了，他下山之后，他邻居上了山了，他邻居顺着他说的那个山沟就找去了。其实呢是两条山沟，他藏路的那山沟啊，他最后一找，找的不是那条，是找的另一条。他邻居到这儿反而找着了。这就叫焦鹿之梦，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糊里八度，自己怀疑自己的记忆，后来用这条成语呢也是用作焦鹿之梦，就是人精神恍惚，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列子这个成语后头呢还叙述，他的邻居回去之后，这个樵夫呢又做了个梦，梦见是他邻居把这个鹿拿去了，两人最后又打官司把这个鹿还又分了，后边我们就不用说他了，但是到这里这个成语已经算是交代明白了。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黄粱美梦。黄粱美梦这条成语出自枕中记，他说的是唐朝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个姓卢的书生，这个书生啊苦读诗书，但是家境贫寒，想着求取功名屡试不中，就老考也考不上。这个书生最后是穷困潦倒，心情非常不好。这个书生啊有一次到邯郸去访一个朋友，到邯郸呢就住到店里了，住到店里之后，同时跟他住店的还有一位道长，这个道长自称俗家姓吕，这位吕道士。书生一看这个道长不同凡响，仙风道骨啊，一部花白的胡须，根根透露，条条透风，一瞅这个道长有道行了。这个书生就跟这个吕道长就说了，说道爷，听说您这出家之人都懂阴阳善易卜，您会算卦吗？这道长说，你什么意思啊？问我这话什么意思？这卢生就说了，说我这个人呐太倒霉了，我这一辈子什么好事也摊不上，你说我是个读书人，到现在考取功名考不上，您给我算算，我这辈子倒霉得倒到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能转运？这吕道长一听就笑了，啊，我问你，你想要怎么着？我这个读书人靠的是十年寒窗苦，能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啊，我能够为国为民出力报效， 我能够紫袍金带战地超纲啊，我想的是这个呀。
1: 啊，你想这个呀，
0: 好办。说着话，这道长从他那个兜里边掏出一枕头来，把这枕头往那床上一放，
1: 哎，你睡一下，你所要的就都来了。
0: 啊，什么意思？你就睡觉吧，睡觉。这书生一看这道长挺神，好吧，让我睡我就睡吧。这书生刚要睡觉，一看那店里掌柜的正在那做饭呢，焖的是什么饭呢？是那个黄米饭，叫黄粱米。这个黄粱米一种说法说就是那黏米饭，另一种说法呢说古代有一种米比一般的小米粒儿大，又叫竹根黄，但是产量很低，可能后来没有了。但是那种米焖出来的饭特别香。掌柜的正在焖饭呢，这书生呢就跟那掌柜的说：“掌柜的，饭熟的时候叫我。”掌柜的说：“嗨，您睡吧，您睡吧，我饭熟的时候叫你来得及，早着呢。”这书生就躺下了，躺下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哎呦，这书生睡着了之后就开始做梦，先是梦见自己呀跟清河郡全郡最漂亮的一个姑娘结了婚了。结婚之后，这书生跟这姑娘走在街上，所有的行人都对她投来羡慕的目光。这卢生心里边美满足，结了婚之后接着就给她生孩子，没用多久她自己觉得就生了五个孩子，都是男孩。孩子们都上学之后呢，这卢生呢赶考得中了进士，金殿上见了皇上了，皇上说他那个字儿写得特别好，而且让这书生做官，开始让他做节度使，在帘外做官，最后调进朝中当这个御史台，最后做宰相。现在他这五个儿子又都娶了妻，又都生了子，有孙子有孙女，一大帮孩子。这个宰相他觉得自己到了70多岁了，应该退休了，皇上还不让他退休，说你现在精神头很好，你接着干，一直干到80多岁了还不让退休。卢生就觉得，哎呀，我该休息休息了，不让退。这天在院子里边，这宰相就跟这一帮孙女孙子在一起玩，哎呦，这卢生高兴，看着这第三代人一边乐一边瞅着他们。其中有一小孙子就给他捋这胡子，他觉得这胡子越捋越舒服。这小孙子捋着捋着把这胡子弄出了两根来，往手指头上一绕，嘣儿给拽下来了。这书生觉得一疼，哎呦，醒了一看呐，还在这床上倒着呢。再往地下一看，掌柜的那饭还没熟呢，这个吕道士就在他旁边坐着冲他笑：“怎么样啊，是不是你想要的都来了啊？”“是啊，哈哈，太快了，这一转眼就又都过去了。”所以这就是这个成语黄粱美梦的出处。黄粱美梦向人说不可奢求过望，奢求过望往往是虚幻的。另一种呢，黄粱美梦说人生如梦，非常的短暂，富贵荣华转瞬消逝，就是这个意思。

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今天呢，咱们直播间呢来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多才多艺的小姑娘，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小小媒体人杨鹿晗和孟然来搭档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那鹿晗，咱们跟大家先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杨鹿晗，非常开心今天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见面。
0: 好的，那么我们在这个直播之前呢，我跟鹿晗，我说鹿晗，咱们俩看一下稿子。鹿晗跟我说啊，孟然老师真的会有掌声吗？那此处呢可以有掌声哈，也希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呢把掌声呢在直播间呢送给我们的鹿晗。同时呢，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同时呢，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直接呢来走进我们直播间。那么刚才我说到了，我们的鹿晗呢真的是多才多艺哈。那鹿晗今天呢和孟然老师第一次来主持节目，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是紧张吗？
1: 还好吧，其实因为太久没见到您了，更多的是激动吧。
0: 啊，确实是这样哈。其实我跟鹿晗呢，我俩呢算是老朋友了，忘年交哈。那已经呢相识很多年，那么我们的这个非常好的好朋友哈，所以说相见这个怀念不如相见。今天呢真的是我们又见到了，真的是很开心，对不对，鹿晗？
1: 是。
0: 那当你知道妈妈偷偷的跟我联系，然后呢给你报了小小媒体人的时候，你什么样的心情呢？
1: 更多的是激动吧，就是妈妈刚告诉我给我报了这个节目，我非常开心。前几天刚和您聊完，今天终于可以见面了，
0: 是吧？就像刚才呢孟然所说的一样，真的是啊，思念不如相见啊，也真的在这儿呢感谢鹿晗妈妈给我们营造了这样的一个再次见面的机会啊。所以说呢，我们鹿晗呢今天走到直播间当中呢，真的是很激动，也感觉到了他内心的那份的这个开心啊。希望直播间的朋友呢再次给鹿晗呢来点一点赞，也希望大家呢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呢进行分享。这次呢暑假的开心的特殊之旅呢已经开启了，希望你呢在直播间呢获得更多的快乐，好不好？
1: 好。
0: 好的，那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给我们鹿晗更多的支持，把小赞赞点起来。好的，朋友们，我们首先呢来进入到今天的资讯环节。
2: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3: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2: 关注资讯，
3: 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0: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首先来关注的是河北的消息，2026年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开始投档。近日，2026年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已经开始呢进行投档了，预计呢7月18号录取结束。那本批次呢包括本科提前批 A 段以外的其他国家专项计划，还有公费师范生和免费医学定向生等本科专业，实行以专业类加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志愿模式，一所院校一个招生专业类为一个志愿，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那招录呢有序推进，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报考。
1: 到203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近日，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制度体系逐渐建立，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更加健全，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制度卫生更加完善，公共卫生安全保障能力和基层防治病健康管理的能力显著提升，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0: 那擘画健康发展路线，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14部门的消息，治疗性康复辅具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近日，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发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 明确符合条件的治疗性康复辅具将按程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要做大做强脑接机口、康养机器人等6-8个重点子行业，到2028年要突破50项以上的产业关键技术，推动康复辅具从能用向好用、智能全面跨越，推进康复辅具发展，完善健康保障。
1: 换房个税优惠政策延续至2027年年底。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规定在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纳税人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1年内在同一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可按规定申请退还其出售现的住房以缴纳个人所得税务。政策持续发力，护航百姓安居需求。
0: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带来的今天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接下来呢，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一荤一素》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0: Hello， 直播间的朋友们呢，咨询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小小媒体人杨鹿晗呢和孟然一起来主持今天的节目。那鹿晗啊，给大家来打一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小小主持人杨鹿晗，很高兴和大家见面。
0: 好的，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啊。如果说您时间方便，还希望大家呢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呢分享一下，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的关注哈。我们关注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呢都在给我们的鹿晗呢来送出这个小心心，也在给我们来送一朵小红花哈，送给你一朵小红花。那鹿晗，孟然老师想问一下哈，你的暑假从今天开始是不是算作是正式拉开了序幕呢？
1: 是的。
0: 那么你今年暑假之后上六年级是吗？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对于很多同学来说呢，那么这个暑假呢还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呢这个刚刚结束了五年级的学习，马上呢就要迎来了小学期间的这个最高年级，也就是六年级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这是呢小学阶段可以说最充实也是最忙碌的一年，最关键的一年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呢聊到的就是你在这个迎来这个最关键一年之前我们的这个暑假，那么就是我的暑假生活，让我们呢一起呢走进属于鹿晗的最清凉最治愈的夏日时光。同时呢也希望直播间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的暑假生活现在或者是之前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直播间。
1: 那今天直播间我就和大家聊一聊暑假日常、暑假规划与夏日的小美好。是的，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中来。
0: 那鹿晗你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马上呢你就要六年级了。
1: 是。
0: 你心情怎么样？
1: 告别五年级，来到轻松的暑假，我既开心放松，又对即将到来的六年级充满期待。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暑假生活。
0: 那么鹿晗，咱们来分享开心的暑假生活之前，孟然老师要先采访你一下哈。那刚刚结束了这个五年级的期末考试，放下书包的那一刻，你心里边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一下子感觉就放松了呢？
1: 是的，之前一整个学期都在认真上课、刷题、复习，每天过得很充实。期末考试结束之后，整个人瞬间放松下来，心情特别舒畅，终于可以好好享受夏天和假期了。
0: 那么我们关注一下直播间的这位呢，你应该叫叔叔哈，他说俺当年的这个暑假呢，打鱼摸虾，摘棉花、玉米，割稻谷哈。看来他应该跟我呢是同一个这个年龄段的哈。你看我们80后的这个暑假跟你们现在是不一样的，你们现在呢真的是好幸福的一代人，对不对？
1: 对。
0: 其实呢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对于暑假的感受呢应该是跟你的爸爸妈妈应该是同样的这个心情哈。那么这个暑假对你来说有什么不一样的意义吗，鹿晗？
1: 我觉得这是一个蓄力暑假，因为过完这个夏天我就六年级了，是全校最高年级的学生，要更加自律，更加懂事，所以这个假期我想一边放松一边悄悄进步。
0: 那好的，那既然呢说到这儿呢，那孟然呢就要祝愿我们的鹿晗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好的，接下来呢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我们的鹿晗，也送给大家。

0: 好的，朋友们，我们在这儿呢继续来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啊。我们鹿晗呢做客今天的直播间啊。那在这儿呢，刚才呢跟大家说到了，那说这样的一个暑假呢是一个蓄力的假期啊，跟大家来说一说，你准备怎么来为自己的六年级来蓄力呢？
1: 嗯，就是放假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不用早起上学，可以好好休息。
0: 嗯，
1: 但是开学就六年级了，我想在这个暑假既放松又悄悄进步
0: 啊，既放松又悄悄进步啊！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棒，不像有的这个小朋友哈，放假了，终于放假了，自己呢就想呢，这个放松下来，整个人身心全放松，就把上学那根弦儿就哎直接呢松了发条了啊。而我们的鹿晗不是哈、既放松又想给自己呢来补充一下能量，对吧？
1: 对，
0: 嗯，所以说既有童年的这个快乐，又有成长的觉悟哈。鹿晗的想法很棒，我不知道大家呢对于鹿晗的这种想法持什么样的这个态度哈。你认为孩子到底是应该呢放假就应该呢彻底的放松自己，还是应该像我们鹿晗一样还要给自己呢在假期趁着这个时间来充充电呢？希望大家呢在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啊，同时呢也给我们鹿晗点一点赞。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鹿晗，你这个假期呢就是除了这个放松，除了这个给自己呢来充电，那你会沉迷这个电子产品吗？
1: 不会的，我会给自己规定时间。我觉得暑假真正的快乐不是一直看着屏幕，而是走进生活，看看风景，培养爱好，这才是假期过得充实更有意义。
0: 那么其实呢在这儿呢我们说鹿晗刚才跟大家说了要去看看风景哈、那你结束完咱们今天这个直播之后，你这个假期有出门的打算吗？
1: 有，我想出去多玩一玩。
0: 多玩一玩去哪里？可以跟大家直播间的小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你的路线不？
1: 我比较想从咱们这块直接去安徽铜陵。
0: 安徽铜陵哈，那也期待着我们的鹿晗把更多的这个所见所闻啊，在我们的这个回来之后跟大家呢做更多的分享，好不好？
1: 好。
0: 好的，那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我们在这儿呢也欢迎鹿晗啊，那也希望大家呢给我们的这个即将五升六的这个小姑娘鹿晗呢来点一点赞。刚才我一直都在跟大家说我们的这个鹿晗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姑娘，那到底她有多优秀呢？鹿晗接下来把你的这个才艺在我们的直播间啊，让大家看一看你的本领，好不好？
1: 好。
0: 那今天鹿晗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才艺展示呢？
1: 月光下的中国
0: 啊，给大家呢朗诵一段《月光下的中国》哈。直播间有朋友说啊，乖乖真棒啊，确实我们的鹿晗很棒。孩子们假期呢，既要坐下来，也要出去走一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是这样。那接下来呢，也希望大家呢来听一下我们的鹿晗呢，给大家呢带来这样的一首诗歌朗诵《月光下的中国》。那鹿晗，我想问一下你，现在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准备好了。那直播间的朋友们，您准备好了给我们鹿晗来点赞吗？接下来鹿晗把一首呢《月光下的中国》啊朗诵给大家来听，大家一起来欣赏。
1: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他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他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明月当

0: 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远处的长亭，近处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留者相逢一笑，就像一首无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再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现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感受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1: 好的，直播间的朋友们，我觉得此时呢应该我们是有掌声的哈。我们的鹿晗呢真的是非常的棒啊，非常的流畅，同时呢感情充沛的把这样的一首呢这个月光下的中国在刚刚呢跟大家呢进行了分享。其实呢我刚才说了，我认识鹿晗呢已经是好多年了，那么鹿晗的朗诵功底呢还是很扎实的。在这儿呢允许我啊，在这儿呢跟大家呢来爆料一下我们的鹿晗这样的一首《月光下的中国》，在当年的时候还是取得的特金奖哈，很厉害，对不对？嗯，那给自己拉一下票吧，希望大家更多的人喜欢你，好不好？
2: 好，
1: 嗯，跟直播间的这个叔叔阿姨们说一说，希望大家给你点点赞。我们鹿晗不好意思啦，其实我们的鹿晗真的是特别棒哈。那么我们在这儿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走进今天的直播间啊，感谢大家呢对鹿晗的支持。真的是我觉得鹿晗呢他一直呢他的兴趣上呢还是一直都在坚持，没有这个放弃。那么对于这个朗诵啊主持啊，我觉得鹿晗他这个假期应该是有自己的安排吗？
2: 有，
1: 是的啊，还会继续自己的这个兴趣是吗？
2: 对，
1: 那除了这个刚才我跟大家呢说的啊，鹿晗你好啊，那么除了刚才呢我跟大家呢说到的这个你 前几年的比赛，那这几年你参加过什么比赛吗？
0: 前几天参加过一个曹灿杯。
1: 啊，曹灿杯应该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对不对？
0: 对。
1: 嗯，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们真的也是祝贺鹿晗在自己的成长之路上和成才之路上走得越来越广，走得越来越长。那么能够坚持自己的这样的兴趣，能够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呢，为自己的兴趣呢去做实践，我觉得鹿晗真的是已经非常非常棒了。那么鹿晗，那你除了这样的这个学习之外，那你有没有就是放假呀，有没有这个运动的这个打算啊？跑跑步啊，健健身啊，有吗？
0: 有的。
1: 嗯，
0: 就是我打算就是每天坚持跑跑步、跳跳绳什么的。
1: 嗯，那真的是劳逸结合哈。他每天跟我说，老师，其实我还觉得自己还挺开心的啊，这样呢生活会更充沛、更丰富、更充实，也确实是这样。好的，那感谢鹿晗呢做客今天的直播间，时间很快，半个小时呢已经过去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鹿晗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喜欢。那在这儿呢，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鹿晗跟大家再见，
0: 拜拜拜拜。
1: 嗯，好的好的，朋友们，那么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上午的10点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在直播间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

0: 到了一位小主持人和我共同来主持节目，那就是我身边的杨鹿晗。你好，杨鹿晗。和我们的这个听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1: 我是杨鹿晗，来自昌黎第五完全小学，一名6年级的小学生。
0: 好的，那么非常欢迎杨鹿晗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刚在上一档节目当中啊，听说您取得过

0: 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之前去参加魅力朗读者，有获得过特金奖这个荣誉。
0: 特金奖非常不错的成绩了，是吧？
1: 对。
0: 好的。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话呢，有两种方式。那大家呢，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参与到节目当中。在这两个直播间呢，不但可以看到我们的庐山真面目，随时呢还可以和我们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

0: 有人说，音乐是藏在时光里的书签，每一段旋律都夹杂着一段故事，一种心情。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学习，也许你正望着窗外的景色发呆，没关系，把耳朵交给我，让音乐陪你度过这段安静的时光。
1: 参与到我们这个音乐节目当中呢，我想问一下鹿晗，在平常生活当中你喜不喜欢音乐，喜不喜欢听歌呢？
2: 喜欢。
1: 喜欢是吧？那平常生活当中你都喜欢听谁的歌曲？
2: 任素汐的吧。
1: 啊，任素汐的，为什么喜欢她的歌呢？
2: 感觉她的歌曲很治愈，很轻松，让人放松。
1: 哦，那平常生活当中喜不喜欢唱？
2: 唱还好吧，
1: 就是偶尔的自己会哼唱一下，是吗？
2: 对。
1: 那除了这些听歌之外，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你还有哪些方面的兴趣爱好呢？
2: 像口才朗诵什么的。
1: 喜欢口才朗诵。那我相信今天杨鹿晗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肯定也是带着自己的才艺来的，对不对？
2: 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想给我们的听友们展现一段什么样的才艺呢？
2: 文艺类的吧。
1: 文艺类的。那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2: 好的。
1: 好的，朋友们此刻应该有掌声，来，有请。
0: 差不多快40年了，我还总是会想起我的小时候。那是1923年，我6岁，刚和爸妈搬到北京，就住在北京城南的胡同里。那时候的北京不叫北京，叫北平。记得那是夏天的晚上，搬个小竹凳挤在大人群里听鬼故事，越听越怕，越怕又越想听。猛一回头，看见黑黝黝的夹竹桃花林里，小猫正在捉壁虎，不禁吓得呀呀乱叫，但还是会把板凳往前挪挪，怂恿着大人继续讲下去。在我7、8岁的时候，北平有一种穿街绕巷的唱话匣子的，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背着话匣子，扛着一个大喇叭，走街串巷的吆喝，谁给钱谁就能点播一段戏文。我一听见唱话匣子的，便赶紧跑进家里，一定要求母亲叫他进来。只要母亲一答应，我便拔腿飞跑出去，还没跑出大门就喊：喂，唱话匣子的，别走啊。讲价钱的时候，门上围上一群街坊的小孩和老妈子，讲好价钱进来，围着的人便会挨挨蹭蹭地跟进来，用北平的土话说，这叫做听蹭。唱话匣子的人把那话匣子安在大喇叭上，金刚钻的针头在早该退休的唱片上滋滋啦啦地唱起来。对了，还有一件我最开心的事情，妈妈常会交给老妈子1块钱，让她带我们小朋友到城南游艺园去看

0: 穿燕尾服的贝西法，看扎着辫子的姑娘唱大鼓，看露天电影，大戏场里摆瓜子碟的、卖玉兰花的、卖糖果的、要茶钱的，穿来穿去，吵吵闹闹。戏台上面贴着禁止怪声叫好的大字，但是看了反而使人嗓子眼痒痒，非喊两声好才过瘾。多少年后，城南游艺园拆除改建，城南的繁华早已随着城市的变迁而没落，偶尔从那里经过，便不由地想起童年时在那里的快乐日子。我曾想，我何不写一些故事，就以我的童年为背景呢？他们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着他们的时候，那些故事里的人又一个一个不断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斜着嘴笑的蓝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草丛里的小偷，还有春树胡同里的那个疯女人，他们从我的童年走过，又一个一个不断地离我而去，直到我最亲爱的爸爸也去了，我的童年结束了。我是多么想念住在城南里的那些人物和景色呀。我慢慢地把它们写下来，于是童年又重新填满了我的心头。
1: 好的，非常棒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视频号的直播间，还有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呢，很多的这个听友们啊发来的都是鼓掌的表情，还有呢给你竖大拇指的表情。那长长的一大段啊，大家应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可以看到，杨鲁涵呢都是背下来的，对不对？
2: 对。
1: 那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段是出自哪里呢？
2: 出自城南旧事。
1: 城南旧事，不愧是学过7年的播音主持的这个才华横溢的一个小姑娘啊，确实非常棒。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你未来这个播音主持的艺术道路越走越远，越走越宽，好吗？
2: 好的，谢谢大家。
1: 那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那鹿晗，我们这是一档音乐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肯定要为大家介绍歌曲，是不是？
2: 对。今天节目中我想和大家分享几首特别温柔的曲子。他们可能不那么喧闹，但一定能在你心里轻轻敲开一扇窗。第一首歌送给此刻正在听广播的你，希望你喜欢。
1: 好的，今天的第一首歌呀，我相信大家呢肯定在上小学的时候都听过。那来告诉一下我们大家，今天第一首歌叫什么名字？
2: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对，让我们荡起双桨，是不是朋友们都听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好吗？
2: 让我们荡起双桨是刻在几代中国人童年记忆里的经典少儿歌曲，核心是纯粹又鲜活的少年幸福感，把新中国成立后孩子们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唱得既幸福又有画面感。歌词里的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全是北京北海公园最真实的日常景色，没有华丽的修饰，就像孩子们坐在船上晃着脚吹着风时眼里刚好看到的画面，那种不用赶作业不用想烦心事的松弛感完完整整地留在了歌曲里。
1: 那这首歌曲呢，歌词当中写到了做完了一天的功课，我们来尽情欢乐，可以说呢精准地戳中了每个学生的共同的记忆。在忙完作业之后啊，和小伙伴一起出去玩的那几个小时呢，是童年里最轻松最珍贵的时刻。那这种朴素的快乐呢，不管过了多少

0: 年都能够让人共情。那鹿晗，你知道这首歌曲诞生于什么时候吗？
1: 这首歌曲诞生于1955年，是电影《祖国的花曲》的插曲。
0: 对，《祖国的花朵》的插曲。整首歌曲呢没有喊空泛的口号，只是安安静静的唱孩子们划船笑闹的日常。本质呢是在传递一种稳稳的幸福，我们能安安稳稳的拥有快乐的童年，本身呢就是一件特别珍贵的事情。
1: 直到现在，很多小学的音乐课、春游活动还会教唱这首歌。它就像一个跨越时代的童年暗号，不管是70后、80后还是现在的小学生，一听到旋律都会瞬间想起自己和小伙伴一起出去玩的快乐时光。
0: 给大家介绍的非常棒。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由蓝天合唱团为大家带来的《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好的，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一首 DJ 版的让我们荡气双桨，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听过这种版本哈，听完了之后是不是也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空门游仙朋友说了，让我们荡起双桨，鲁冰花聪明的一休，恐龙特级可赛号，红星闪闪，小小飞虎队，三毛流浪记。你这是把以前的我们大家知道的这个歌曲还有动画片都发到一起了是吗？那我问一下鹿晗，在平常生活当中你喜不喜欢看动画片？
1: 喜欢。
0: 都喜欢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像海绵宝宝，熊出没，熊熊乐园这种的。
0: 对，说到熊出没，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很多人都看过，也非常喜欢里边的这个角色是吧？
1: 对，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好吗？第二首歌叫什么名字？
1: 勇气大爆发。
0: 勇气大爆发，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1: 勇气大爆发是专门写给孩子的勇气打气歌，核心是帮孩子建立对自己的肯定，把勇敢这件事情变得直白又好懂。歌词里写了小朋友面对陌生挑战时的真实心态，犹豫怕自己做不好，心里打退堂鼓，没有硬让孩子必须勇敢，而是先接住了这份胆小的情绪，告诉孩子你会犹豫太正常了。
0: 那么这首歌曲呢没有空泛的要勇敢，而是把勇气呢变成了迈出第一步的小事儿，哪怕路像云雾一样看不清，哪怕你不是什么厉害的伟人，只要敢往前挪一小步，就是属于你的勇气大爆发。
1: 这首歌的内核是让小朋友不用管大人的无端猜。

0: 猜测，不用怕别人的眼光，只要跟着自己的心里的想法走，敢尝试敢表达已经很棒了。
1: 嗯，那说到这首歌曲啊，也是现在孩子们之间的这个通用打气歌。可以说呢，不管是上台表演第一次独自睡觉，还是考试前的紧张，那么很多的孩子都会跟着唱给自己打气。整首歌曲呢节奏非常明快，充满童趣，传递了勇敢、自信、勇于尝试非常的适合活跃气氛，鼓励孩子们来突破自我。那接下来的时间鹿晗，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聆听这首《勇气大爆发》好吗？
0: 好的
1: 好的

0: 非常动听的一首旋律啊！抖音直播间隔壁小白说了，我的铃声就是这个。那问一下鹿晗，你觉得这首歌好听吗？
1: 好听。
0: 嗯，那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心情都会变得很好，是不是？
1: 是的。
0: 嗯，那在这里呢，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亲爱的朋友，今天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来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那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与大家相会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小主持人杨鹿晗来继续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杨鹿晗，来自昌黎第五完全小学，很高兴和大家见面。
0: 嗯，来自昌黎五小的一位小学生，那暑假过后就要上小学6年级了，是吗？
1: 是的。
0: 嗯，现在呢，暑假已经开始了，那我想问一下鹿晗，在这个暑假里面，你有什么样的打算或者是计划吗？

0: 就是在学校经常读书啊，读书万卷，
1: 读书万卷，非常喜欢读书是吧？
0: 对，然后放假了可以去看看外面了，
1: 可以，
0: 打算去趁着假期去安徽玩。
1: 喜欢旅游，想去安徽是吗？
0: 是的。
1: 为什么喜欢安徽呢？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因为我觉得安徽很，就是安徽有很多中国文化遗产，我想去那边看看，了解一下。
1: 没去过，就非常期待那个地方，是吧？
0: 对。
1: 那么说到旅游呢，有的时候更多的就是一种阅历，一种经历。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啊，肯定离不开美食，是吧？那提到美食，那杨璐涵，你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在平常生活当中，你最喜欢吃什么呢？
0: 像小蛋糕这些的吧。
1: 小蛋糕，甜品是吧？
0: 是的。
1: 为什么呢？
0: 就是感觉它甜甜的，上面还有水果，吃起来会让人很开心。
1: 对，有的时候感觉吃一点甜品，人的心情都会变得非常的愉悦开心，是吧？
0: 是的。
1: 好的，看起来呢也是一个比较喜欢甜食的姑娘，和我一样。我平常生活当中呢，就是有一段时间不吃这个小甜点，可能就会想念一下，都有这样的感觉，是吧？
0: 对。
1: 好的，继续呢为大家介绍歌曲啊。那下面一首歌，歌名叫什么呢？
0: 追光者。
1: 追光者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0: 追光者核心是以追光、写暗恋与仰望，也延伸为对梦想信念的执着守望，温柔坚定，刻画默默努力追随光、成为光的成长心境，适合表达梦想、榜样与青春力量。
1: 也是一首非常积极正能量的歌曲。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电视剧《夏至未至》当中的插曲，一同来听《追光者》。

0: 好的，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追光者》，中国内地的女高音歌唱家，是在1976年呢6月份出生于云南大理的。她呢是音乐世家的出身，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的声乐专业，是研究生的学历。那同时呢，也是中央民族歌舞团国家的一级演员。
1: 她的艺术风格主要是融合民族美声、通俗唱法，风格大气、质朴、深情。主打主旋律与家国情怀，被誉为红旗歌手、新时代主旋律歌唱家代表。
0: 说到刘媛媛啊，她的代表作相信大家呢肯定也听过，那首《五星红旗》是在1999年的时候国庆50周年的晚会上第一次演唱的啊。这首歌曲呢当时也获得了很多的大奖。那话不多说，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由成龙和刘媛媛共同带来的《国家》。在这里呢，也祝福我们的国家国泰民安。

0: 一首充满了爱国情怀的非常大气的歌曲《国家》，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喜欢。那么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昌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如果大家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提醒大家有两种方式，可以登录我们昌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音码 WY037， 在抖音上面找到主持人莹姐。这两个直播间呢，不但可以看到我们的庐山真面目，还可以和我们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昌立五小的杨璐涵同学。璐涵是学了7年的主持，是不是？
1: 对。
0: 嗯，那7年的主持，我相信你肯定在平常生活当中也主持过很多的活动，是吗？
1: 是的。
0: 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就像学校有什么文艺汇演什么的，我是会上去主持的。
0: 第一次主持这种活动还有印象吗？是什么时候？
1: 4年级的时候
0: 是主持的，也是学校里边的活动吗？
1: 对。
0: 那第一次什么样子？有没有觉得紧张？
1: 有点。
0: 有一点。是不是后来就感觉越来越放松，状态越来越好了呢？
1: 是的。
0: 肯定的。我们经过不断的锻炼之后呢，然后面对很多的台下的观众啊，就会觉得很自然很放松了，是不是？
1: 是。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动听的歌曲。那下面的一首歌名字叫什么呢？
1: 凤凰花开的路口。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好吗？
1: 好的。这首歌是华语圈公认的毕业季专属共情曲，核心是温柔的和青春里的同行者告别，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只有对共同走过的时光的珍视和对彼此未来的真诚祝福。
0: 那么说到这首歌曲歌词里边呢，没有空泛的青春，而是呢用徘徊着的在路上的颠簸的旅途这样的一些细节对应所有人一起走过的日子，比如说和同学呢一起刷题的晚自习，和老师相处的一些细碎的日常，还有呢一起为了班级的目标拼过的那些瞬间，把这些专属的记忆轻轻地给定格了下来。
1: 他没有强行说不要分开，反而直白地唱出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承认大家终将去往不同的中学，不同的路口，不用为了离别哭哭啼啼，把一起走过的时光好好藏在心里就够了。
0: 没有哪个巷口呢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本质呢是少年人独有的告别，我们不说伤感的再见，默认了只要想起这段日子我们就还在一起，把离别呢变成了一个温柔的关于不忘彼此的约定。
1: 这首歌之所以从小学到大学的毕业场合都在用，就是因为它的情绪永远是温暖大于伤感。不管你是6年级毕业，还是未来高中毕业、大学毕业，再听都会想起当时和你站在同一个路口的那群人。
0: 说得非常棒啊。那有人说这次的离别呢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相聚。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来自林志炫。

0: 北京时间上午的10:42，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准时与大家相会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小主持人杨鹿晗，来再次为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1: 大家好，我是杨鹿晗，来自昌黎第五完全小学，很高兴和大家见面。
0: 嗯，开学过后就上小学6年级了，是不是？
1: 对。
0: 那鹿晗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是不是学习成绩也非常的棒呢？
1: 还好吧。
0: 还好吧，比较谦虚了。我看你戴一个小眼镜，我就能够想到你这学习成绩应该是很不错的，是不是？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动听的歌曲，好吗？
1: 好。
0: 下面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起风了》，这首歌你听过吗？
1: 听过。
0: 听过，看来你听过的歌曲还挺多，是吧？那对这首歌曲了解吗？
1: 了解。
0: 嗯，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歌曲的核心是唱透了少年人从懵懂莽撞到经历成长后依然敢奔赴热爱的那份赤诚，它不是一份简单的情情爱爱的歌，更像每个阶段的人回头看自己来时路的共情曲。
0: 嗯，那原曲里的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打，精准地还原了10几岁的时候不管不顾的那种冲动，为了喜欢的事儿、想见的人，哪怕呢前路看不清，也敢直接的往前闯，不害怕摔跟头。这也是他特别，比如说戳中了这种6年级啊，或者是初中生的原因。那他没有否定成长里的遗憾，反而呢直白地唱出了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真假，不做挣扎，不惧笑话，承认自己曾经莽撞，曾经犯错，但是这些经历呢从来都不是负担，反而呢成为了后来的底气。
1: 最核心的内核是，哪怕走了很远的路，见过了世界的复杂，回头看的时候依然能想起当初那个站在风里眼睛发亮的自己，依然敢为了热爱再次出发。
0: 嗯，那么现在大家经常听到的是校园的改编版，特意弱化了原曲的那种成人感，更加的贴合学生的心境，非常适合当毕业视频的歌曲，或者说呢是给自己的小升初加油打气的歌曲。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起风了》。

0: 好的，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SKY 说了，这首歌曲是在2018年夏天火的，看来呢对这首歌还是非常的了解的啊。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莹。
1: 我是小小主持人杨璐涵。
0: 嗯，那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介绍动听的歌曲，下面一首歌名字叫做勋章，演唱者呢是璐涵。你对璐涵了解吗？
1: 一点点
0: 一点点，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所了解的好吗？
1: OK。
0: 嗯，
1: 勋章，璐涵，1990年4月20日出生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影视演员，毕业于首尔综合艺术实用大学，音乐代表作单曲《勋章》《挚爱》传唱度极高，斩获2016年音乐榜内音乐微榜内地年度最佳男歌手、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年度全能艺人等多项音乐奖项，单条微博评论1316万条吉尼斯世界纪录。
0: 嗯，看来你对这个鹿晗还是相当了解的是吧，连他的出生年月日都给大家做出了介绍。那说到这个鹿晗呢，他是登上了福布斯中文版封面的首位90后的男星，那入选了福布斯中国名人榜的前列。他呢非常的热衷足球公益、青少年成长的项目，曾经呢多次参与过公益的演出和捐赠，长期呢推广校园的足球，可以说也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艺人，对不对？
1: 对。
0: 嗯，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我是证人》当中的主题曲《勋章》，来自鹿晗，一同来听。

0: 好的，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曲啊，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直播的乐随心动。那我是主持人王莹，在我旁边这位呢是我们的小小主持人杨鹿晗。那鹿晗，你看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你来到我们的乐随心动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感受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就是感觉很激动，很开心。
0: 上这档音乐节目觉得紧张吗？
1: 不紧张。
0: 不紧张，很轻松，是不是？
1: 是的。
0: 既然是音乐节目，那给鹿晗一个特权，你喜欢听什么歌？接下来的时间为你送上一首好吗？
1: 好的。
0: 什么歌曲？
1: 绝配。
0: 绝配。谁演唱的？
1: 时代少年团。
0: 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呢？
1: 就是感觉很有活力，很正能量。
0: 非常正能量的一首歌。那下面就满足你的要求，节目最后呢送上这首时代少年团带来的绝配，也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然后一会儿节目结束了。

0: 好的，伴随着这首动听的旋律，我们今天的乐随心动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那云归云次朋友说想点播茶酒伴，还有一位叫爷们的朋友说想点播一路上有你，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不能够为你们播出了，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为你们播放。那再次采访一下鹿晗，在节目最后给我们大家送上一下祝福好吗？
1: 好，那就在节目的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0: 嗯，好的，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杨鹿晗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也祝福你在今后的生活当中学习进步，天天拥有好的心情好不好？
1: 好的。
0: 感谢各位朋友的陪伴守候收听参与，我是主持人王莹，欢迎大家继续

0: 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6: 今天的第一条成语啊，叫帅马以骑，出自三国志。三国志魏书里边有个杜鸡传，就是曹操手下有个县令叫杜鸡，为官清正，两袖清风，可以说是爱民如子。这个杜鸡在这个县令的位子上，平常要把积累的那些个案卷都拿过来。

回呀、啊，他发现有一个拦路抢劫犯，把这个拦路抢劫犯找了之后一问，说你为什么抢劫？这个人就说了，他因为我家里边贫穷啊，我就一个老娘，我老娘有了病了，老娘有了病之后，我没钱给我娘看病，我得想法找钱去，怎么找钱呢？弟弟没辙了，我就抢劫。我在这树林的边上看见有一个阔商走这儿了，我出去一咋呼，他把钱给了我了，我就把他劫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个富商呢，他认出我来了，把我记住了，后来到衙门里边一告发，就把我给逮来了，就这么回事。现在我逮来了，我娘啊还不知怎么样呢。他一说这句话，这杜鸡一听说好吧，先把他压下去，先把他押到监狱里了。然后杜鸡派衙门里边的衙役到这个人的家里边去走访，一走访果然家里边有个老娘，眼瞅着没钱医治就要死了。杜鸡看到这样，然后把这个人又提出来了，当面对他进行教育。杜鸡说，你这个人呢，看来还是个孝子，孝子人人可敬啊，但是你这个事儿办得不对，不能为了孝敬你的母亲你去劫道去，劫道是犯法的，但是呢念你是一个孝子，所以我今天把你放了，放了是放了，可再不许做这种违法的事情。哎呦，这个罪犯一听跪在地下蹦蹦蹦直磕头。杜鸡就说了，你母亲呢现在那个病危了，你快点回去给她看病。说到这儿，这杜鸡给拿出二两银子来交给他了，记住了，好好的做点正经营生，将养你的老母。所以这个人磕完了头走了，放了。所以杜鸡这件事情办完之后，在整个县城里边大家伙都传为美谈。杜鸡这个人呢，不光说他尊敬孝子，他本身也是孝子。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是靠养母把他拉着长大成人的。后来他的养母有病死了，养母这一死呢，杜鸡亲自到灵前披麻戴孝，最后呢给这养母送葬，由城里到墓地有很长一段路程，他亲自跟着往外送。由于他是个清官，说办这个丧事呢从简，只有邻居几个人，再就是雇的抬棺材的往这儿走。可没想到走到半道上碰见一伙强盗，哎呦，走到半道上一伙强盗从半道杀出来，一家伙这抬棺材的吓得把棺材也撂地下了，四散逃跑了，几个邻居也胆小都没了。杜鸡呢自个儿一个人站在这儿，一身正气，大义凛然。杜鸡瞅着这伙强盗说，你们在干什么啊？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本县的县令，我叫杜鸡。你们好大胆子，劫道劫到县令的身上来了，哪个过来啊？我把你们都抓起来。这杜鸡一说这句话，这几个强盗谁也不敢往前去了，全愣在那儿了，瞅着他。嘿，这就杜鸡，对呀，这就是把那谁谁谁给放的那位吗？是啊，撤。这伙强盗呜家伙撤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杜鸡是好官，是个清官，没想到这清官出殡那么简单，把强盗都给感动了。哎，所以就这么样，杜鸡又把那些人给招过回来，把他的母亲给埋了。后来曹操对杜鸡为官非常称颂，树立杜鸡，跟手底下很多官员讲谈杜鸡。所以这个讲谈杜鸡呢，就是率马以骑这条成语的出自。曹操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曹操说率马以骑，就是说一群马要有一个领头的马，这个骑呢就是好马为骑，说我要找一个非常好的马领头，让你们大家都向他学，就像我们现在树立一个先进人物，让后进者或者中流者向着先进的学习，
就这

个意思，所以这就是率马已尽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叫投媚而喜，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楚庄王的时候，他手底下有一个叫申州的人。这天呢，楚庄王派申州出使齐国，为什么出使齐国？跟齐国有些交往，但是为了取近路，让他走宋国，从宋国横穿过去。这申州就说了，说要走宋国的话，那咱得跟人打个招呼啊。楚庄王，大国的国君呢，楚庄王说，哎，用不着，宋国干嘛跟他打招呼？申州说，您不知道啊，当初的时候，这宋国的国君呢，对我这个人呢有点成见，哎，我怕在那儿路过被他们把我抓住，把我杀了。楚庄王一听，他敢，你是楚国的使臣，他敢杀你，他也敢杀你，我就把他杀了。好吧，这申州一看，只好如此了。申州预感到形势不妙，临走之前把儿子领来跟楚庄王见见，那个意思好像托孤的意思。后来申州就去了。申州一路经这个宋国的时候，果然为宋国的将军把他给逮住了。逮住一问，说你要从我这借路，为什么不向我们宋国打招呼？这申州说了，我们的庄王说了，用不着跟你打招呼。这宋国的将军跟宋国的国王一讲，这宋国国王说，怎么办呢？宋国的将军说，怎么办？杀他，他从咱们这儿路过，不跟咱们打招呼。您知道他怎么想的吗？他就把咱们宋国当成他们楚国的一个所属县城了，就等于我们宋国亡了国了。这宋王一听，对，那我们应该把他杀了。对，怎么也是亡国了，把他杀了，他楚国要兴兵，把咱们打亡了也是亡，现在他认为我们也亡了，就把他杀了，看能怎么着。结果把申州给杀了。当这个消息一传到楚庄王的跟前的时候，楚庄王那就是头媚而起，就是把袖子啪一甩，站起来往外就走。干嘛？要派兵。据说楚庄王往外走的时候，这鞋都没提上，走到外头再把鞋提上，走到大街上，后边人再追上来，把这车再赶过来，说您快上车。上了车到教军场点兵发送，要给申州报仇。据说这一仗啊还没打赢，没把宋国给灭了，最后楚庄王又回来了，但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头媚而起，就是非常愤怒的一甩袖子站起来了，形容振作奋发的神情，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今天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互献为川。这条成语呢出自书法要录。互献为川，他说的是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名僧，这和尚叫智勇。这个智勇和尚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后代，王羲之被称为书圣啊，书法一绝，至今人们一提起王羲之都得说书法界的首位。这个智勇呢，由于是王羲之的后代，说也写得一笔好书法。智勇和尚苦练书法，一练三十年，这三十年天天写，天天练，练到什么程度咱不用说了，人们说他就练废的那个笔就往旁边一扔，就有几大瓮，最后把这个废笔弄一个坟地埋起来了，叫退笔冢。这可以说练书法就练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话又说回来，这智勇的书法当时是天下一绝，智勇写的千字文到现在新华书店我们还都可以看到。当时他写这千字文啊，他一共写了800份，800份给每个寺院里边的这个和尚一人一份，一个寺院一份，一个寺院一份。当时这个寺院也很多，全国就都知道智勇和尚字写得好。智勇呢在浙江永新寺，由于他这个千字文的散发，
使得全国无处不知智勇，向他求字的人可就多了，都跑着来找智勇求字。智勇呢是个出家人，善念为本，有求者必应，谁来求都给写。所以他待的这个禅房啊，天天这人就都来了。原来这永新寺香火不是太旺盛，智勇一住到这之后，好嘛，这成庙会了，天天求字的，人家写字到屋里边你等着，人家那没写完你得在外边等着。说智勇居住的这个禅室，它有个门槛啊，就叫户县的底下那门槛，这门槛比较高，在外边等着写字的人站着排，有的那个脚蹬着那门槛，有的呢往里走的时候这个脚不留神踢得慢呐、啊，踢得矮，蹬踢到门槛上了，踢长喽，愣把这个门槛上面给踩下去一块，底下给踢透了，所以叫户县围川。您说的有多少人啊？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户县围川。这条成语呢就说很多人都要往家里来，把门槛子都给踩平了，就用现在这句俗话可以解释这句成语。接下来这条成语呢给您说一个侯门如海。侯门如海也有说侯门似海，这条成语出自云溪有义，说的是唐朝有一个读书人，这个人姓崔，叫崔郊。崔郊这个人呢读书想求取功名，但是由于家境贫寒，父母早亡，最后没有读书立足的地方，到他姑母家里来了。到他姑母家里边一读书啊，他这姑母家里边有一个丫鬟，这个丫鬟长得是非常的漂亮，这个崔娇跟他一接触，两个人一谈话，又感觉到他非常的聪慧，聪慧就是聪明而贤惠，不但说他非常的聪慧，这丫鬟还非常的温柔，不但说性格温柔，而且音韵动听。所谓音韵动听啊，他会唱歌，有条好嗓子，闲着没事儿，这崔娇就让他给唱两首歌，就当时的那流行歌曲他全会唱。说当时都流行什么歌曲，这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当时肯定他有流行的歌曲啊。他那么一唱，崔娇在那儿摇头晃脑的听着，听完之后大有一种绕梁三日之感。由于这种的接触，日子一长了呢，崔娇跟这个丫鬟两个人之间就产生了感情了。那么由于产生了感情了，就往前又近身了一步，就成了爱情了。那封建社会男女之间这个爱情的是绝对保密的，另外也不能随便跟姑母说呀，我在您家这儿念书，我看你的丫鬟了，怎么起这口啊？正因为如此，崔娇没说，那么丫鬟她更没有勇气向她姑母讲这件事情。但是她姑母家里边生活比较拮据，她的姑母想的是让她这侄子能够好好的念书，求取功名，为了供她侄子念书，最后没经她侄子同意，她把这丫鬟给卖了。卖给谁了？卖给一个官宦人家。发现丫鬟没了之后，崔娇就问她姑母说，那谁，她哪儿去了？他姑母说，我把他卖了。说卖给谁了？说卖给谁谁谁谁哪个大官家里头了。崔娇当时就感觉如失魂落魄。直到转过年来清明节，人们都上坟茶柳，出外踏青，这崔娇呢也是想散散心，结果也到了郊外。他忽然看见远处车马行人，一帮人过来了。崔娇驻足观瞧的时候，发现就在这一支队伍里边有那丫鬟。崔娇当时心想，没想到在这儿跟他有一见之缘。后来人们都下了车了，有的就上坟去，有的就观景去。那么这个丫鬟呢，下车之后往前走了没几步，无意中也发现了崔娇。可是这个丫鬟身后跟着很多的公子王孙呐，
好不容易这些公子王孙们上别地方去了，这丫鬟驻足在一棵大树之下，回头看了

0: 看崔娇，崔娇一瞅这个丫鬟，丫鬟再一看崔娇，四目相望，情意绵绵呐。崔娇在目光里边千言万语都往外吐露，但是一句也没说，只能是一种感悟。此时刻两个人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而这丫鬟瞅着崔娇呢，她眼睛已经含了泪了，崔娇眼里边也含了泪了，丫鬟这个泪可就流下来了，掏出罗帕她擦了擦这个泪水。丫鬟想要找机会过来跟崔娇两人要谈谈离别后的这番思念之情，但是当他刚要往这儿来的时候，那些公子王孙们在外边转了一圈又过来了，没有忘了他，快点走，快走，咱们那边瞧瞧。丫鬟不得不离开这里。崔娇此时刻心中大有一种失落之感，眼瞅着那丫鬟随着那些公子王孙们最后走了，于是崔娇也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自己家中能睡得着觉吗？娇外和丫鬟相见那一幕在脑海中萦绎，晚上睡不着觉起来提起笔来写了四句诗：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湿罗巾，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呀、叫软囊羞涩，出自《运府群玉》这本书里头。说的是在东晋的时候，有个叫阮福的人，他当官啊，当到了侍中，皇上又加封他南安县侯。这个阮福虽然是这样，但是他为人跟那个晋朝那个时候的一些官员不一样。那个时候在这个晋朝统治下的这些官员们非常腐败，阮福眼里边所看到的这些官员与官员之间啊，这么阿谀奉承，吹吹捧捧，下级捧上级，喝酒拉关系，送礼成规矩，人人为自己，就是这样。所以阮福自己跟他们不入流，他自个儿不入流，但是这个心里边有一种压抑感呐，怎么办呢？有的时候自己就在屋里边排除自己的胸中郁闷，自个儿喝酒，有时候高兴喊两嗓子，天哪，这是什么世道。日子长了，他的手下人呢就说了，说我们这位阮侍中，这侍中是他的官名啊，我们这位阮侍中啊精神多少有点病，所以他要一喝酒插上门的时候，谁也不敢过来打搅。这个阮福还有一个特点，闲着没事呢要深入民间，他要了解老百姓的疾苦。有一回这个阮福穿着一件破旧的老百姓的衣服，这肩膀头啊胳膊肘啊故意的补上了两块补丁，他看见那个贫穷人民就都穿这样衣裳，他也穿这样衣裳，这儿呢挎一兜子布兜子，这兜子里边装了一文钱，就这模样，背着这兜子，穿着带补丁的衣裳，这阮福逛那个会稽山去了。这个地方是个热闹场地呀，很多人都到这来游玩，可是有很多人就关注这个人了，一看阮福穿的带补丁的衣裳，一瞧这是个穷人，背那个布兜子很瘪，里边什么也没有，这里边就有些阔佬啊。有一个人看着阮福这个寒酸相，就觉得很有意思，心想就这人啊，背这个瘪瘪兜子还跑这逛来，这人就过来了。哎，我说啊，哥们儿，你这背的什么呀？阮福呢看看他，我背的兜子，不认得这是兜子吗？啊，你这兜子装的什么呀？里头里边装着钱呢，装着钱，您那兜子里边还有钱？怎么着，你不信呐？啊，我掏给你看看。说着话，这个阮福一伸手从那兜子里边摸了半天，在那个角上把这一文钱就掏出来了，瞧见没有，这不是钱吗？就一文钱也在里边装着。对呀、一文钱，这兜子它也就配值一文钱。我告诉你呀、原来我这兜子我是一文钱没放，就背着空兜子出来的，但是我这兜子呢它就老从肩膀上往下出溜，后来我就明白了，这个穷兜子它喜欢钱，你不给它搁上钱呢，哎，他自个儿就交着难受，所以呢我就给他高了一文钱。你可别说，装上一文钱之后，哎，这兜子一背他就不往下出溜了。您懂得这什么吗？这什么呀？就这兜子势利眼，就见钱，哎，给他点钱他就好了。这世上很多人都不这样。其实这个阮福这几句话是给这位念叨着听的，这位一听这脸上当时就变模样了，是啊，好好好好，对不对？您说是不是？是啊，是是是，这位一转身走了。所以软囊羞涩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其实说的是阮福背的那个布兜子钱太少令人羞涩，后来这条成语别人引用它，就说我现在啊兜里没钱，没多少钱，就叫软囊羞涩。
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出自《后汉书》，叫仰人鼻息。《后汉书》里边有一个袁绍传，袁绍当时在后汉时期是大家都熟悉的这么一个人。袁绍起兵征伐董卓，一路上大军所到之处是势如破竹，打着打着就快到了冀州了。董卓手下这个冀州刺史叫韩馥，韩馥一听说袁绍的人马快要来了，马上把自己手下的一位属将叫耿武，把耿武找来了。韩馥问耿武说，现在袁绍的人马要来了，咱们俩怎么办？你有什么高见？耿武一听这主将问我，我是属将啊，这我就得听您的先，您有什么打算？耿武说，那您想怎么办呢？韩馥说，我就跟你把话说透了吧，根据袁绍兵多将广，来势凶猛，这一路上据我们所知的情况势如破竹，到在我们冀州城下的时候，根据我们冀州城的这些个守军这个人数，我们这个力量，我觉得守城很艰难，倒不如啊，我们把这个冀州城就陷了得了。耿武一听，哦，您这么想的，将军，我觉得您倒不必这么想。为什么？将军，您知道吗？袁绍这个人，我早有耳闻，这个人在性格上有个很大的缺点。什么缺点？这个人就是心无主见，仰人鼻息。就是说他这个人呢，没准主意，干什么事儿啊，都瞅人家的眼色，该怎么办，他就随着人家去办，是这么一个人。别看他来势凶猛，他人马队伍一路上虽然是势如破竹，眼看到咱们冀州城下了，但是您想没想，从他起兵地点到咱这个地方，这个路是非常长的，路这么一长，他人马众多，后继补给就来不及。到咱们冀州城下，咱们这要是组织兵力坚守这个城，拖他的时间，这补给一没有到，像婴儿一样断奶了，没有奶吃了，他还活得了吗？不打自死啊！如果他这个补给的粮食到不了，军心涣散。借这功夫，我们开个城门，来一个突袭，保证就能把他给打败了。您看如何？韩馥一听，你说的这话可也有点道理啊。我们要是让全城的人都在这守城啊，对呀，好吧，你先回去吧，容我思之。耿武回去了，这韩馥怎么思之啊？他想了半天，还是觉得这个冀州守不住，最后啊，等袁绍人马一来的时候，他投降了，还是投降了。所以这条成语仰人鼻息就这么留下了。仰人鼻息的意思就是看人家眼色行事。现在有很多人用这条成语呢，就是说寄人篱下，看人的脸色行事，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这回咱们说是三条成语一个故事，两虎相斗，负荆请罪，文景之交。这三条成语都是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王让赵国的国王到渑池相会，秦王要借着渑池会给赵王点颜色看看，但是赵国的这些大臣廉颇、蔺相如，当时蔺相如是上大夫，他们两个人已经预料到秦王此会来者不善。临走的时候，安排好了老将廉颇带着部队迎接赵王，同时也想到了有可能此一去有去无回。赵王当时跟廉颇就说了，说你守住赵国的边界，如果说我们30天要不回来，
那你就立太子为君，说明啊我们就回不来了，就死在了渑池那个地方。所以廉颇领了赵王的这个旨意，在这等候着迎接他。赵王和蔺相如带着随从人役护卫队伍到了渑池，这秦王摆出了一副居高傲下的样子，因为他是大国的国君呐，对赵王从言语之间颇有讥讽。这个酒啊，喝到一定时候了，秦王就说了，说久闻赵国的国君深知音律啊，啊，善鼓琴瑟，不妨在此弹奏一曲以助酒兴。就是说听说你懂音乐，会弹琴鼓瑟，就是在这弹一曲给我们助助兴。旁边有人就把这瑟拿过来了，放到赵王的跟前了，让你给弹一曲。赵国的国君呢没办法，他知道啊秦王人马多，秦国的势力大，在这种情况下他处于弱势，只得勉强为之。这个赵国的国君于是就弹奏了一曲，这一曲弹完之后啊，秦王旁边感情早有准备，有他国中的一个御史拿着个册子提着笔当着面就记下来了，某年某月某日在渑池地秦赵相会，赵王为秦王鼓瑟，还记载在历史上了。他一写这个东西，上大夫蔺相如在旁边看见了，蔺相如知道这是当着面污蔑我们的国君，所以蔺相如当时就拿起了一个否，就是瓦做的那么一个罐子，这个东西敲击发出一种声音，是一种打击乐，古代用的这种东西。蔺相如提着这个东西就来到了秦王的面前，蔺相如就跟这秦王说了，大王，我国国王为您鼓瑟，我想请秦王来击否，如何？这秦王一看，让我敲那玩意儿，我不能敲那玩意儿，我一敲那个，我跟这赵王这不就一样了吗？秦王当时看了看，孤王不会。蔺相如说，大王，如若不会，敲击两下可以，说你打两下还不会吗？秦王一听，孤王不屑做此事。他说到这儿的时候，这蔺相如当时这脸色就沉下来了。蔺相如这是在维护他赵国的尊严。蔺相如对了这个否，说，大王，如若您不敲击，臣当以血见王。这秦王一愣的时候，旁边两旁边的这些卫士把这宝剑都拉出来了。秦王对着蔺相如还真有点心里边发怵。秦王马上一摆手，两相退下。秦王心想，我就敲两下又能如何呢？啊，于是蔺相如走到跟前，秦王就拿起那棍儿来就击那个否，梆梆梆就敲那么几下。蔺相如转身把这否撂在地下，把他那个御史官叫过来了，请记上，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否。这官看了看秦王，秦王就明白蔺相如那意思了。秦王说：“记之，记之，告诉他写上。”这个御史就这样也给写上了。写上之后，这秦王没再敢对赵王有什么轻慢之举。为什么？他心里在犯合计，说这个蔺相如在渑池会上对我如此强横，是不是赵国的国君

0: 在军事上有什么部署啊？啊，我不能轻举妄动。就这样，赵国的国君，结果完完整整的参加完了渑池会回来了。赵国的国君对蔺相如在渑池会上的表现，从内心里边深为感激，觉得蔺相如在渑池会上维护了赵国的尊严，回来之后把蔺相如由上大夫晋为上卿，晋为上卿啊，就相当于宰相。这么一来，蔺相如这个职位可就高了。蔺相如这职位一上来，就比廉颇还高了。廉颇心里不服，廉颇心想，我得找机会，我侮辱这蔺相如。于是上朝纲的时候，廉颇站在这个路上等着蔺相如。蔺相如知道廉颇要找寻他，蔺相如回府了，托病不上朝。廉颇就说了，上朝的时候我在这等着他，他不敢碰我。他一说这个话，蔺相如手底下有很多门客，这些门客们就觉得蔺相如你太窝囊了，怎么着让廉颇把你吓得那样，不行你奏给赵王啊。所以这门客们跟蔺相如说您既然是这么软弱的话，那我们可就走了，我们跟您在这丢不起这人。蔺相如说，诸位，在渑池会上我上不惧秦王，难道说我怕廉颇吗？是啊，门客们说，既然是你不怕廉颇，那你为什么吓得这样啊，托病不敢上朝啊？哎，蔺相如说，你们不知道啊，秦王不敢打赵国，就因为赵国文有我蔺相如，武有老将廉颇，我们就好像两只老虎，如果两虎相斗，其结果是俱都伤害了。我们两虎不能在这相斗，由这点来讲，我先为国计而后再想私仇，就是我先为国家着想。所以有的人就把这个事情带到廉颇那儿了，跟廉颇一说，廉颇一听深悔自己的行为，于是廉颇就把上衣脱掉，光着膀子背着一条荆杖，就那荆条啊可以打人那种东西，身背着荆杖奔着蔺相如的府里来了。干嘛？他要负荆请罪，背着荆条让蔺相如打他，就这意思。所以廉颇来到蔺相如的府里边，蔺相如一听说廉颇来了，迎到门外，当倒在大堂之上的时候，两个人倾诉心怀，于是成为刎颈之交。所以这个故事里边就这三条成语，一个是两虎相斗，蔺相如说的，说两虎相斗，两者必然都得伤害，两个强者是不能在一起斗的。再一个负荆请罪，就是有了错误任凭对方来发落。那么刎颈之交啊，就是能抹脖子谁替谁死都可以，就成为生死的交情。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叫肉食者鄙，出自爱子杂说。这本书是苏轼写的这么一本书，实际上并没有爱子这个人，这个爱子就等于是他塑造的这么一个艺术典型，什么事情呢都用爱子来说。总而言之，这本书呢是一本寓言故事，针砭时弊，讽刺当朝，用意在此。说这个爱子杂说里边就有这么一条寓言故事，就是肉食者鄙。说这个爱子啊，这个人他有个邻居，邻居住的这两个人呢，其实呢算是走得很近，好朋友，咱就说邻居甲和邻居乙吧。说这两个人有一天呢在一块就议论了，说你说咱们俩哈，咱们俩这么贫穷，跟人家那些个有地位的人，是当官的有钱的，跟人家比咱俩不行，你说这是因为什么呢？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了，说这你不知道啊，人家那些个人呐，当官的有钱的，人家是占了天气地气人气上中下有三种气，所以人的命运的好，所以人就那样。这个人一听说不对，我认为呀，他们那些人呢，你说有三气，那咱们也有啊，咱们也有天气地气人气呀，为什么咱们就不能当官，咱们就不能致富呢？我认为是因为咱们不吃肉，咱这肉吃的太少了，那些个人整天肉山酒海，咱呢要吃肉的话一定会变得聪明起来。哎，你说的这话有道理，要不然咱们就试试。对呀，咱们试试。我告诉你，最近我把去年一年存的这粮食刚卖了，从现在开始我就用这钱买肉，咱俩天天吃，吃它俩月，看看效果怎么样，有变化没有。这位一听好吧，于是邻居甲就把自个儿的这个粮食钱拿出来了，跟这邻居乙两人就天天吃肉。哎呦，生活马上改善了，这吃肉两个人的精神面貌的确有变化，起码说胖了。俩月过去了，这二位一见面说咱们吃了俩月的肉了，现在咱们两个感觉感觉我们两个有没有智慧啊？哎，这邻居乙就说了，我感觉我有智慧了，你呢？邻居甲说我也觉得好像聪明多了。这邻居甲就问这乙呀，你说说你这个聪明都体现在哪儿啊？啊，得用实际情况证明我们变聪明了。这邻居乙就说了，我这个聪明啊，主要是对过去有些不太关注的事情我现在开始思考了，而且思考得很深刻。比如说我们走路，我就想我们走路为什么往前走呢？对呀，这是个大问题。你说为什么朝前走？那就是因为呀，我们这两个脚你看见没有，前面长后面短，后面只有一个脚后跟不占地位，前面的长而且往前走，我们眼睛也是往前长着。假如说我们这个脚要是长倒了，长的这块在后头啊，脚后跟在前面，这样我们往前走麻烦事就多了。是啊，怎么多了？一个是要是有石头先磕的是脚后跟，容易前趴；再有一个呢，后边要有人跟着你走，一不小心当他那个脚踩到你这脚上了，踩到你这脚上，你这脚抬不起来，你啪就来一大马趴。这个邻居乙说出这句话之后，这邻居甲一听，哎呀哎呀，你真是变聪明了，这么深奥的问题你居然给想出来了。嗯，为什么往前走，脚为什么前面长后边短，说得对，有道理。这邻居乙就问这甲了，你怎么样啊？假如说我当然也聪明了，这肉能白吃吗？啊，是啊，你说说你这个聪明体现在哪儿啊？
我这个聪明体现呢，比你更深奥。主要我就研究这五官，对这个鼻子我进行了认真的研究。鼻子眼儿在这儿长着，是吧？这个鼻子必须得大头朝下，如果倒过来，要是大头朝上，要这么长着，那就坏了。下雨天，雨从上面往下一轮，就进鼻子眼了，进到鼻子眼里边就呛到这儿来了，那得多难受啊！啊，如果说你要给这个鼻子上面要弄一盖儿呢，你盖儿盖上能挡雨，但是不能喘气儿了。你一喘气儿就憋得慌啊。另外这个盖儿，你用什么盖儿啊？怎么能让它稳当在这待着，是吧？你用木头盖儿，一走它掉了，它硬。你要用这棉盖儿，你得弄个绳在这拴上，这一拴着把眼还挡上了。就这个鼻子大头朝下长的是太有道理了。邻居一听，一条大拇哥，嘿，哥哥，您真大学问。爱子听了这二位的一番论断以后。

爱子叹息了一声，心想这二位整天吃肉就吃到这么个水平，明白了如此这般的这样的道理，这太可笑了。这个肉食者鄙，那么这条成语呢，其实最早出自曹刿论战。曹刿论战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曹刿在讲述这个作战的军事理论里边讲到这么一句话，他所说的肉食者鄙，就是整天吃好的喝好的这些人，他们在智慧上未必就高明，在权谋上未必就出众，所以他们未能远谋，没有远见卓识。曹刿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换句话说吧，就像我们有句话讲的，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所谓高贵者，就是吃肉食的，他整天花天酒地，吃好的喝好的，但是具体事情让他一做做不明白了。所以说这就是肉食者鄙，这就成语的出处。接着呢，再跟您说一个成语，叫因噎废食。因噎废食呢，出自《吕氏春秋》，就是说有那么一个人吃饭不小心根搂一下子噎死了。这一噎死了，别人就知道了，说哟，说谁谁谁呀，他吃饭不小心给噎死了。是啊，吃饭能把人噎死啊。据说当地有个地方官听到这里，于是出自关怀百姓，下了一道命令，说以后大家都不要吃饭了，因为吃饭容易被噎死。这命令一下，开始大家伙还都听，说咱们不吃饭了，省得噎死，不吃了。可是不吃就不吃了，日子一长了他饿得慌啊。很多老百姓包括这官员在内心里又都明白了，说要是怕噎死最后就得饿死，行了，与其这样倒不如冒险去噎死，咱就还得吃饭吧。于是他们大家又都开始吃饭了。其实这是个寓言故事，这个寓言故事呢，它就是留下这么一条成语“因噎废食”。这意思，因为一件小事儿而胆小了，就不敢办别的事儿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8日，星期六，农历6月初五。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葡萄小镇开园迎客，蒲店民宿集群上线运营；大蒲河镇推进夏季市容整治，擦亮集镇文明底色。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爱我昌黎。
1: 经过数月的闭园休整与全面升级，昌黎葡萄小镇近日正式开园迎客。这座坐落于十里铺乡凤凰山下，被400多年葡萄种植历史所孕育出的特色小镇，正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游客。葡萄小镇位于昌黎县城西北9公里处，背靠碣石山，与法国波尔多、新疆吐鲁番同处北纬39度黄金种植带。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玫瑰香、美人指、飓风等百余种优质葡萄。作为昌黎碣石国家公园首期项目，小镇占地约2760亩，前身是葡萄沟景区，2005年入选全国首批农业旅游示范点，2011年被评定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据了解，2025年3月底，葡萄小镇正式交由迈向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运营。运营方投入专项资金，对小镇基础设施、园区配套进行全面升级，并新增了特色小吃街等商业业态。运营期间，小镇先后策划开展了七夕情人节、莆田月下、一起中秋以及冬日冰雪季等大型主题活动。试运营期间，最高单日游客量突破10000人次。此次开园最大亮点就是蒲店民宿集群正式上线。民宿集群业态丰富，风格多元，涵盖依山而建的新中式禅意别墅、极简流线型太空舱结构的现代科技民宿，以及私密性极佳的山岚小院等多种住宿形态。民宿配套高端商务设施，会议、休憩皆可从容应对。目前民宿已正式对外开放，游客在尽享莆田风光与古风建筑的同时，更能体验栖居山水之间的诗意感受。小镇内部划分为莆田民宿、星汉街市、亲子乐园、碣石国家公园知识馆

宴会中心等多个功能区域。搭配葡萄沟景区内的百年湾里老宅、百年葡萄树王、特色葡萄采摘、春日望海观景平台等众多旅游项目，形成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旅游动线。这条路线将小镇的现代休闲业态与葡萄沟的原乡生态景观完美串联，让游客一日之内尽显田园。

0: 民形象。为广泛凝聚共识，大埔河镇依托村村通广播、村民微信群等载体，广泛宣传夏季市容秩序整治范围和标准，同步逐户走访沿街商户、流动摊贩，面对面讲解占道经营安全隐患，引导经营主体主动配合、自觉规范，营造全民参与、共建共治的良好氛围。截至目前，已发放市容整治告知书80余份。此外，该镇组建了一支巡逻队伍，覆盖裴家堡村等各村核心片区，重点盯防早市和傍晚两个高峰时段，集中整治占道经营、违规停放等突出问题，及时清理占用消防通道车辆，有效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截至目前，累计现场劝导违规经营行为30余起。为巩固整治成果，大埔河镇坚持集中整治与日常保洁相结合，加大清扫作业频次，累计清理卫生死角100余处，无主建筑垃圾21处，清运河道垃圾及杂草50余吨，同步建立动态巡查和定期复盘机制，实现集镇环境从脏乱差到整洁美的蜕变。这是通讯员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从今天起，我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建思想的重要论述。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只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我们就一定能够确保全党全国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力，集聚起守正创新、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形成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昌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

0: 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啊，叫日不暇己，出自汉书。说汉高祖刘邦啊，文化并不太高，所以最初的时候他对这个儒生，就读书人呐、有文化的这些文人呐、他很看不起。现在打天下需要的是武将，真刀真枪、真杀实砍，这些个整天读书的什么孔孟之道啊、摇头晃脑，这些人没用。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就是刘邦带着队伍征咸阳的时候，走在半路上，有人向他推荐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狂儒，可以给他当谋士，叫利益基。之所以被称作狂儒，就是爱喝酒，经常喝醉了之后口出狂言，以为天下人等论才华、论谋略谁都不及他。刘邦别的没感兴趣，一听说爱喝酒感兴趣了，因为他也爱喝酒，所以刘邦就说了，说既然有这么一个人，把他招来我看看，我见见这个喝酒的同行。于是有人去请这利益基去了，这个利益基就来了，也是喝得醉嘛，刀枪的来了。可是刘

邦呢，一听说他是个儒生，没把他瞧起。听说来的时候，正在屋里边洗脚呢，弄一洗脚盆，一盆水，脚在里边泡着，旁边两个侍女给他洗脚，他在那坐着。人们向他一禀报，说您要请的那位厉生，他来了。刘邦一听啊，来了，好啊，让他进来吧。这人们出去就告诉了，说，请您进去了。这立即一听就跟着进来了。进来之后一瞧，哎呦，这刘邦在那洗脚呢。啊，立即心想，这个人你太没有礼貌了。见了我之后在那坐着不动，脚丫子在脚盆里泡着啊。你要知道我乃一大儒啊。所以立即就在那站着，瞅着他。哦，说您就是刘邦先生吗？刘邦在那坐着瞅着他，啊，你就是那厉生啊？啊，我听说你这个人很有才华，同时呢，我还听说你这个人会喝酒，是吗？啊，对，我想打听打听，你一顿能喝多少酒啊？这厉生一听来气了。您就这么跟我说话吗？啊，您坐在那儿脚丫子泡到这个脚盆里头，我在这儿站着，您就这问我话，我就回答您吗？我听您手下人找我的时候说您是一个礼贤下士的人，这就叫礼贤下士吗？知道不知道，想当初周文王访太公，把太公让到车上，拉了他800单8步，姜太公保他大周800单8年，创800多年的基业。今天您让我到这来见你，就这个样子，回见。好，这立即一转身要走，来脾气了。他这一来脾气，这刘邦还高兴了。刘邦一看这个人还行，有点骨气，哎，你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这刘邦啊，把这脚又打脚盆里边抽出来了，擦完了之后站起来了，让这厉生过来，你坐下，咱俩好好聊聊。说这件事情啊，后来大家都传开了，说以后刘邦建国已经成了汉王了。这刘邦对儒生还有些轻视，当时他手下有一个叫陆谷的，就跟讲说，大王您不能够轻视儒生。刘邦说，我认为这些儒生没用，他们就整天知道读书，打天下需要的是武将，真刀真枪，他们有什么用？这陆谷就说了，说是您要是这样看的话，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打天下需要武将，建国家需要儒生，得要文人呐。而且他向刘邦就列举了从古至今多少个帝王建国之后怎么得依赖那些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刘邦一听他讲的有道理，于是刘邦就采纳了陆谷的建议，重视儒生，让萧何制定法律，让韩信制定军法，那么让陆谷呢制定新语，就有了这一些举措。正因为他这些事情多了，刘邦的工作也就忙了，所以日不暇己，就是每天忙的一点功夫都没有。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日不暇己，就是我太忙了，每天都没有时间，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着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天无二日，出自汉书，也是刘邦的故事。刘邦呢得了天下了，得天下以后回家看他老爹，他老爹刘太公啊，在农村呢。这个刘太公最初嘛，最瞧不上刘邦，老跟大伙说最没出息就是你，可是后来呢，最有出息的就是他了。刘邦啊，每天早晨到他爹住的这个地方给他爹见礼请安，表示自己是孝子。这老头呢，每天早晨伺候鸡鸭鹅狗，农村这套生活习惯，然后拿着笤帚在院子里边那扫院子，扫着扫着有时候刘邦就来了，说爹您好，我给您见礼了，跪地磕头。这老头一看，啊，好好，起来吧，起来吧。头一天这样，第二天也这样，第二天完了，老头手下一个仆人

就跟这老头说了，说老爷子，您知道不知道啊？天上一共有几个太阳？老头说，废话，天上不就一个太阳吗？是啊，天无二日啊。人世上也就有一个皇上，这一个皇上就像天上一个太阳一样，对不对？老头说，是啊，要有俩太阳的话，人不就晒得慌了吗？不是这个意思啊。正因为是天无二日，世上没有二主，所以现在您的儿子是一国之君，他是一国之君，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臣子，包括您在内。私人论，您是他爹，要是从公论，您是他的臣。那么从古至今，哪有君拜臣的道理呀？您的儿子是孝心，天天来给您请安问礼，那么您呢，可不能就在这情着，长了之后啊，别人会有议论的。再者说了，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您儿子是真龙天子，真龙天子给您行礼，您老那么情着，您这命没那么大呀，长了您要减寿。老头别的没信，一听说减寿，这事儿信了。是吗？那明儿我就不让他给我见礼了。对，您跟他说清楚。好，转过天来一早晨，刘邦来了。老爹爹，我给您见礼了，咕噔往那一磕头。老头赶忙蹦家蹦旁边来了，起来。刘邦一看怎么回事，把刘邦吓一跳，您怎么跑那儿去了？儿子，从今天开始，哎，你是君，我是臣，你是儿子，我是爹，但是咱先是论君臣，好不？你要是给我再磕头，我就得给你跪下。哎，咱们就两嘴巴，谁也别给谁见礼，怎么样？哎呦，刘邦一听自个儿爹还懂得这条道理呀、啊！刘邦站起身来就问别人，就说谁给老头说的这番话？后来才知道是老头手下这个仆人，于是刘邦给这个仆人赏赐了500斤金子。这么一来，天无二日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天无二日这意思就是一个国家里边不会有两个首领，就是两个统治者，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次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我们这第一条成语啊，说的是入幕之宾。入幕之宾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西超传》。晋朝啊，有一个叫桓温的人。桓温这个人，据说从小的时候，落声一哭，别人就觉得他与众不同。后来长大了，还真有点与众不同。这个桓温以武建功，在征打天下上为晋朝的皇帝立下了十大汗马功劳，所以他的官呢也越做越大，开始被封为安西大将军，后来封为大司马。这个桓温呐，官做到一定的时候，这野心可也就大了，这心里边想着愧怯神气。什么叫愧怯神气？就瞅着皇上那座不错，桓温心里边想，这我也来一把挺好，所以他跟皇上就要求给他封加九锡。封加九锡，这是汉朝以来皇帝对大臣最高的一种赏赐，一种荣誉。所谓九锡呢，就是有九项待遇，这里边包括出行的车马道队，他住的房子，他的这个瑰宝，甚至他使用的武器，他穿的衣服等等，一共九样。这九样都是皇帝亲自赏赐的，这是最高待遇了。那么在汉朝以来，都是谁受过这种待遇呢？一个是王莽，再有一个是曹操。这两个人受过这种待遇，曹操虽然受了这种待遇，没有篡位，也是挟天子令诸侯吧。王莽呢，被封加九锡之后，最后他篡夺了王位了，建立一个大新朝啊。说这个桓温一要求要封加九锡，有的大臣就合计了，说他封加完了九锡，是不是就想要篡权了？他要当皇上啊。朝中有一位吏部尚书叫谢安，还有一位中书令叫王坦之，这两人窥视透了这桓温的用意，所以在皇上的面前就阻拦他封加九锡。桓温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呢，该着他倒霉，没用多久他出兵打仗，打了个败仗，损失了三万人，所以他回来之后自个儿也没脸再提这事儿了。尽管说没提这事儿，后来他也没忘。桓温对朝纲中人可以说是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但是桓温就发现谢安和王坦之这两个人跟他未必是一心，桓温就跟自己的谋士叫西超，这个人也很有学问，很有思想，很有主意，桓温有什么事都跟他商量。桓温说，我明天呐，请这个谢安还有那王坦之上我府里边来，我请他喝茶，我跟他闲聊，闲聊的过程当中呢，你在那个垂暮的

0: 我给你弄一张床，你在那儿躺着，你听着，听听我们和他的对话，我套用他们两个的语言，听听他跟我们是不是一条心。要是一条心，可以归顺到我们这个堆儿里来，那我们就重用他。不是这样，将来我要想办法把他除之。西超一听，好吧，转过天来，这个西超呢，就在客厅的垂幕的后头，就那个幔帐啊，垂幕的后头弄张床，他在那儿躺着。桓温呢，在大厅上，他招这谢安和王坦之来。谢安跟王坦之往这儿来之前呢，两个人意见不一样。王坦之呢想得多，王坦之就说：“咱别去，上他家里面那龙潭虎穴，弄不好咱俩就活着回不来了。”谢安说：“怕什么？我们行得正，坐得正，他能把我们怎么着？”于是两人来了，到在客厅里边，这桓温跟他一边喝着茶一边聊，聊这个意思呢，东扯葫芦西扯瓢，其实那都是假的，关键是把那话锋一转，要谈到对他的看法，说这个事儿。可是就在这谈论的过程当中，偏巧来了一阵风，这风又打窗户外边吹进来，呜的一下子，突然这阵风特别大，把垂的那个幔帐啊给周起来了。这一周起来，那西超在那船上躺着偷听呢，把他就露出来了。你像谢安王坦之都认识西超啊，谢安王那边一瞧，哟，这里还有个入幕之宾呢。这句话说得很幽默，而且还一语双关。为什么叫入幕之宾呢？这幕后边的宾客。而西超这个人呢，姓西名超，字嘉宾，哎，把他的名字也挂到里头了。这西超当时很尴尬，西超很尴尬，桓温也很尴尬，心想这叫什么事儿啊，让人看漏了，你这边说着话，旁边有一偷听的啊。桓温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但是入幕之宾这句成语就此留下来了。入幕之宾这个成语说的这个意思呢，就说是在内部的合作者，非常亲近，就这个意思。后来桓温呢想要加酒席，没加成，最后病死了。那么这就是入幕之宾成语的来历。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呢，就叫请君入瓮。请君入瓮这条成语出自《资治通鉴·唐记》。武则天在位的时候，手底下有两名酷吏，酷吏呀，就是非常残酷的官吏，一个叫周兴，一个叫来俊臣。周兴、来俊臣这两个人研究了很多的刑法，专门治人的刑法，由此他们两个人也害了不少的大臣。后来有一次丘神机造反，丘神机造反被武则天给平灭了，但是有人向武则天密报说丘神机造反，周兴也参加了。武则天一听当时来气了，心想我那么相信你，你还参与谋反。于是武则天就把来俊臣找来了，说你呀给我把周兴这个事儿问清楚。来俊臣一听问周兴这个事儿，好了。于是来俊臣就把周兴请到自己的府里吃饭喝酒，在酒桌上端着酒杯，这来俊臣就问周兴说：“周兄，都说你问案有方啊，而且研究出来很多刑具，请问假如我要是问一个人他有反叛之罪，他说什么也不招，这得怎么办啊？”周兴一听，啊，这好办呐，我最近又研究出了一个刑法，我告诉你，就用一大瓮啊，那个大瓮让这人钻那瓮里，周围支上炭火烧，炭火把这个瓮一烤透了，一烤红了，你说他有什么话他不招啊？什么罪都得招，他受不了了。来俊臣一听，好了，马上吩咐手下人弄一大瓮来，周围弄上炭火烧。炭火点着之后，来俊臣站起来了：“周兄，请君入瓮。” 这周兴当时就傻了，说这什么意思？雷俊臣说，我是奉旨审案，这是你说的主意，进去吧。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2: 快快扶起来！
1: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翻旧照片时突然停在某张笑脸，路过便利店闻到童年爱吃的冰棍香，或者耳机里突然跳出一首老歌，瞬间时光就像被按下慢放键，那些藏在碎片里的温暖悄悄撞进心里。
1: 胡坦荡，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一凡，欢迎准时收听时光碎语。音乐是时光的信使，旋律是情绪的语言，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总有一段旋律轻轻落在心底，替我们说出未曾说出口的心事。今天我们依旧在音符里相遇，在歌声中回望，感受治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以旋律为舟，以心事为帆，从寂静的守望出发，穿过梦境与风起，走过等待与期盼，最终抵达温柔的圆满。让每一段旋律都成为时光里最温柔的碎语。在音乐的开篇，我们先迎来一首充满东方意境的作品，来自国风女团七朵组合的《记》。七朵组合一直以精致典雅的国风音乐著称，他们的歌声温柔婉转，自带古典韵味，将东方美学与流行旋律完美融合，成为很多人心中国风音乐的代表。这首《记》更是将读者的心境描绘得细腻又动人，歌曲旋律清冷舒缓，歌词意境悠远绵长，像深夜里独自静坐的片刻，像无人打扰的安静时光，既有一个人独处的清明，也藏着心底轻轻泛起的思念。它不喧闹，不浓烈，却能在最安静的时刻轻轻触碰心底最柔软的角落，让我们在旋律里与自己温柔相遇。

当喧嚣褪去，孤独变成了心底最真实的底色。这种静不是空无一言的冷落，而是一种向内生长的力量，更是一段段已历梦境的萌芽。当身心沉入这片宁静，思绪便容易飘向远方。在那个朦胧的维度里，我们总能遇见想见的风景，也能邂逅最浪漫的自己。带着这份最美好的遐想，让我们走进下一首歌的世界。接下来这首是华语乐坛极具个人风格的创作歌手方大同带来的《梦蝴蝶》。方大同以独特的灵魂乐、R&B 曲风自成一派，他的音乐慵懒、温柔，充满诗意，每一首歌都像一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耐听又有深度。《梦蝴蝶》借用庄周梦蝶的经典意境，将现实与梦幻、思念与心动交织在一起。旋律轻盈梦幻，唱腔温柔松弛，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场温柔的迷梦之中，分不清是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飞入了梦里，也分不清是想念生出了梦境，还是梦境成全了想念。方大同用他独有的音乐气质，把一份朦胧的美好唱得恰到好处，让孤寂的时光瞬间多了几分浪漫与温柔。

梦里的蝴蝶振翅飞舞，曾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想与慰藉。但当晨曦微露，当我们醒来，那份牵挂并不会随梦境的破碎而消散，反而会化作心底无声的呼唤，随着微风的流动飘向那个思念的人。这种思念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它藏在风起的每一个瞬间，藏在呼吸的每一次起伏中。接下来就让我们聆听这份随风而起的深情。现在你听到这首是当下极具实力与感染力的年轻歌手沙依纯，想你时风起。沙依纯凭借极具故事感的嗓音、细腻饱满的情感和超强的演唱功底，在乐坛收获了无数听众的喜爱。他的歌声自带共情力，总能把最真实的情绪唱入人心深处。想你时风起是一首把思念写到极致的作品，旋律缓缓铺陈，情绪层层递进，从轻柔的呢喃到深情的倾诉，每一句都像是心底藏不住的牵挂。歌里唱的是风起时突然涌上的思念，是不经意间想起某个人的瞬间，是明明没有说出口却早已弥漫在空气里的在意。这首歌将无形的思念有了形状，让遥远的牵挂有了温度，也让每一个有过想念的人更能在旋律里找到共鸣。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风起时的思念浓烈而真切，它占据了我们脑海的每一个角落，让等待有了漫长的质感。然而面对这份深情，我们往往又多了一份执着与坚守。我们相信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相信那些跨越时间与距离的牵挂，终将在一个又一个夜晚的守候中迎来圆满的结局。这种守候本身就是一首最动人的歌，让我们顺着这份坚守走进下一段童话般的告白。接下来这首作品来自拥有清澈天籁嗓音的歌手刘美玲，她带来的《一千零一夜》。刘美玲的声线清亮纯净，极具穿透力，温柔中带着力量，甜美中不失质感，被誉为拥有被天使吻过的嗓音。一千零一夜是一首充满童话色彩与浪漫气息的歌，旋律轻盈优美，像夜空中缓缓亮起的星光，像故事里永不落幕的温柔等待。一千零一夜是无数个夜晚的坚持，是漫长时光里的期盼，是相信美好终将到来的执着。这首歌把等待唱得不再孤单，把想念唱得充满希望，让我们相信所有用心的牵挂终会在时光里得到回应。

1001夜的漫长守候，终究换来了一个圆满的答案。当所有迷雾散去，当所有等待画上句点，我们会发现，最好的结局不是惊天动地，而是岁月静好，是有人在身边，是世界因爱变得可爱，那种你在我喜欢的世界里安稳感，是所有思念与等待的最终归宿。带着这份对美好的向往，让我们在最后旋律中拥抱这份满满的幸福。最后，我们在青春又治愈的旋律里迎来今天的收尾之作，来自华语乐坛创作才子汪苏泷的《你在我喜欢的世界里》。汪苏泷是陪伴无数人走过青春的音乐人，他的旋律轻快明亮，温暖治愈，总能用最简单的直白方式唱出最纯粹的心动与美好。这首《你在我喜欢的世界里》满是温柔与甜蜜，像阳光落过肩头，像微风拂过脸庞，歌里没有浓烈的情绪，只有安稳的欢喜，踏实的偏爱，以及因为有你一切都刚刚好的幸福感。从孤单到思念，从等待到相遇，最终走向彼此相伴的美好。这首歌为这段音乐旅程画上了最温暖最圆满的句号。

从寂静入梦，因风起而念，因坚守而相遇，因陪伴而圆满。愿这五段旋律温暖你的此刻，也温暖你的往后时光。美好的时光总是格外短暂，到这里本期时光碎语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感谢旋律陪伴我们度过这段温柔的时光。愿每一首歌都能给你力量，愿每一段心事都能被温柔安放。我们下期节目依旧在这里，与音乐相伴，与时光同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5: 滚长江东逝水，一辈换作新一辈，庸常鼠辈做傀儡，小丑跳梁也枉费。
6: 存在如此天真的想法，充分说明了张聪同志还没有开窍。要知道，杨义清先生成化八年中进士，一直在朝廷混，迄今为止已经干了57年。他的工龄和张聪的年龄差不多。如果翻开杨先生那份厚重的档案，数一数他曾经干掉过的敌人名单，比如刘瑾、杨廷和等，然后再掂一下自己的斤两，相信张聪会做出更加理智的判断。不久之后，结果出来了。皇帝陛下非但没有同意杨义清的辞呈，反而严厉斥责了张聪等人，要他们搞好自我批评。这下子，张聪纳闷了。杨义清和嘉靖确实没有什么渊源，为何会如此维护他呢？这实在不能怪张聪，因为啊，他不知道的事情确实太多。10多年前，当朱厚熜还是个11、12岁的少年，在湖北安陆当土财主的时候，他的父亲兴献王曾反复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若朝中有三个人在，必定国家兴旺，万民无忧。朱厚熜牢牢地记住了父亲的话，也记住了这三个人的名字：李东阳、刘大夏、杨义清。在朱厚熜看来，杨义清就是他的偶像， 张聪不过是个跟班，跟班想跟偶像斗，只能说是自不量力。于是在朱厚熜的反复恳求下，杨老干部勉为其难地收回了辞职信，表示打死不退休，愿意继续为国家发光发热。张聪彻底没辙了，但他没有想到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官员已经忍了很久了，他们大都吃过张聪的亏，要不是因为此人正当红，估计早就跟他去玩命了。现在复仇的机会总算到了，很快又是一顿乱拳相交，口水横飞，张聪顶不住了，朱厚熜也不想让他继续顶了，便做出了一个让张聪伤心欲绝的决定，辞退。而张聪也着实让皇帝大吃了一惊，他听到消息之后没有软磨硬泡，也没有痛哭流涕，却采取了一个意外的举动，拔腿就跑。张聪先生似乎失礼了，无论如何也不用跑得这么快吧。而张聪心想，哼，跑得快，再不快跑就被人给打死了。事实上张聪兄对自己的处境是有着清醒认识的，虽说那帮人现在看上去服服帖帖，一旦自己翻了船，他们必定会毫不犹豫地踏上一脚，再吐上口唾沫。于是他和桂萼连行李都没怎么收拾，就连夜逃了出去，速度之快着实让人瞠目结舌。当张聪逃出京城的那一刻，他几乎已经完全绝望，经历了这么多的风波挫折才做到了今天的位置，而在这个狼狈的深夜，他将失去所有的一切，这似乎太快了点吧。可能上天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并未抛弃张聪，这一次他不过是和张先生开了个小玩笑，不久之后张聪将拿回属于他的一切，他的辉煌仍将继续下去，直到他遇见那个宿命中真正的敌人。事实证明，张聪是一个很有效率的人，他八月份跑出去，可还不到一个月他就跑了回来，当然了，是皇帝陛下把他叫回来的。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竟然只是因为张聪的一个同党上书骂了杨义清。其实骂就骂了，没什么大不了，在那年头上到皇帝下到县官，没挨过骂的人掰着指头数也能数过来，官员们的抗击打能力普遍很强，所以杨义清也并不在乎。但问题在于皇帝在乎，他赶走张聪其实只是一时气愤，对于这位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仁兄，他还是很有感情的，并不想赶尽杀绝。冷静下来以后，他决定收回自己的决定，让张聪继续去当他的内阁大臣，张聪就此官复原职。而与此同时，杨义清却又一次提出了退休申请。斗了几十年，实在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就此结束吧。但这只是杨义清的个人愿望， 与张聪无关。经历了这次打击，他的心理疾病已经发展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对于杨义清，他是绝对不会放过的。其实皇帝不想让他的这位偶像走，也不打算批准他的辞呈，但这一次张聪却用一种极为巧妙的方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赶走了杨义清。当许多言官顺风倒攻击杨义清，要求把他削职为民的时候，张聪却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为杨义清求情。张先生求情的经典语句如下：陛下，请看在杨义清曾立有大功的份上，对他宽大处理吧。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杨义清被张聪理所当然的定了罪，而和削职为民比起来，光荣退休实在是天恩浩荡，坦白从宽了。于是杨义清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回到了家中，准备安度晚年。但是这一次，他没有能够如愿。在老家，杨义清先生还没来得及学会养鸟、打太极，就得到了一道残酷的命令：削去官职，收回赏赐，等待处理。杨先生的罪名是贪污受贿，具体说来是收了不该收的钱，一个死人的钱，张勇的钱。据说在张勇死后，杨义清收了张勇家200两黄金，当然了，不是白收的，无功不受禄。因为啊，他给张勇写了一篇墓志铭。杨义清和张勇是老朋友了，按说收点钱也算不了什么，但是在张聪看来，这是一种变相受贿。哎，不能不说，这张聪先生啊，反贪意识很强。于是他纠集手下，狠狠地告了杨义清一状。杨义清确实收了200两，但不是黄金，而是白银。以他的身份和书法，这个数目并不过分。但是在政治斗争中，方法手段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目的。杨义清终于崩溃了，经历了无数年的风风雨雨，在人生的最后关头却得到了这样一个下场。他发出了最后的哀叹，就此撒手而去。
7: 哎，拼搏一生却为小人所害。
6: 其实这样的感叹并没有什么意义。每一个参加这场残酷游戏的人，最终都将付出自己所有的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算是一种解脱。张聪高兴了，他竟然斗倒了杨义清，胜利来得如此迅速，如此容易，再也没有人敢触碰他的权威。张聪得意地大笑着，在他看来，前途已是一片光明。但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好运已经走到了终点，一个敌人已出现在他的面前。嘉靖9年2月，皇帝陛下突然召见了张聪，交给了他一封奏折，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回家仔细看看， 日后记得回禀。审阅奏折对于张聪而言已是家常便饭，他漫不经心地收下了这份文件，打道回府。一天之后，他打开了这份文件，当时就目瞪口呆，恼羞成怒。事实上，这并不是一封骂人的奏折，但是在张聪看来，他比骂折要可怕得多，因为在这封奏折里，他感受到了一种强有力的威胁，对自己权力的威胁。这封奏折的内容主要是建议天地分开祭祀，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礼仪问题。简单说来是这样的，在以往，皇帝祭天地是一起举行的，而在奏折中，这位尚书官员建议皇帝改变以往规定，单独祭天以示郑重。这样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可是对于张聪而言却无异于五雷轰顶。他心想，大事不好，抢生意的来了。因为张先生自己就是靠义理起家的，这是他的老本行，其成功经历鼓舞了很多人。既然义理能够升官，何乐而不为呢？很明显，现在这一套行情看涨，许多人都想往里钻，而张聪先生也着实不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他准备搞点垄断，一人独大。他认真地看完了奏折，牢牢地记住了那个尚书官员的名字夏言。他心里说，夏言你等着啊，敢冒头我就把你给打下去。没有竞争的市场只存在于理论想象之中。这句话引自微观经济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咱们下面说说这位夏言，男，江西贵溪人，时任兵科给事中。说来啊有点滑稽，和张学士比起来，这位仁兄虽然官小年纪小，却是不折不扣的前辈，因为他中进士比张聪早几年，但是他的考试成绩却比张聪还要差。张聪多少还进了二甲，他才考到了三甲，说来确实有点丢人。考到这么个成绩，翰林是绝对当不上的了，早点找个单位就业才是正路。一般三甲的进士官员下到地方，多少也能混个七品县官当当，但要留北京那可就难了。翰林院自不必说，中央六部也不要差生。但夏言确实留在了北京，当然了，两全其美是不可能的，进不去大机关的夏言只好退而求其次，去了小衙门行人司。夏言在行人司当了一名行人，他也就此得到了新的称呼，夏行人。这个职务啊实在不高，只有八品，连芝麻官都算不上。行人司是个跑腿的衙门，在中央各大机关里实在不起眼。原先夏言对此也颇感失望，但等到他正式上班时才明白，自己实在是捡了个大便宜。因为他惊喜地发现，自己跑腿的对象十分特别，是皇帝。夏言的主要工作是领受旨意，传送各部各地，然后汇报出行情况。 这是一份十分琐碎的工作，但是很有前途。要知道，越接近心脏的部分，越能得到血液。同理，天天见皇帝也着实是个美差，甭管表现如何，混个脸熟才是正理。当然了，皇帝也不是好伺候的，所谓伴君如伴虎，危险与机遇并存。归根结底，混得好不好还是要看自己，干得不好没准脑袋就没了。所以啊，这也是一份高风险的工作，但夏言却毫不畏惧，如鱼得水，很快就被提升为兵科给事中。这其中可谓大有奥妙。要知道，夏言虽然低分，却绝对不是低能，而且他还有三样独门武器，足以保证他出人头地。请大家务必相信，长得帅除了好找老婆外，还容易升官，这条理论应该是靠得住的。夏先生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因为他的第一样武器就是长得帅，实在眉目疏朗，还有一把好胡子，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嘉靖大概也不想每天早起就看到一个长得让人倒胃口的人，夏言就此得宠似乎也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而除了长得帅以外，夏言先生还有第二样武器，普通话，官话说得好。请大家注意，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明代，普通话官话的推广工作还没有深入人心，皇帝也不是翻译机，所以每次召见广东、福建、浙江一带的官员时都极其头疼。夏言虽然是江西人，却能够自觉学习普通话，所谓吐音洪畅，不操乡音，说起话来十分流畅，那是相当的标准。有了这两项特长，想不升官都难。但无论如何，夏言这次还是惹上了大麻烦。毕竟张聪是内阁首辅，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给事中，双方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事实上，张聪正打算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后生晚辈，他指使手下认真研究了

0: 夏言的奏折，准备发动猛烈的反击。
1: 明朝那些事儿。

0: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父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了。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乌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

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

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边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意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10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

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再次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结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九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袁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五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五月六号来的，1917年四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一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

0: 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七月的下旬住到了八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三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即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

0: 节，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七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

0: 半步，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4: 今天这期大话成语，先请您听一条，叫人气我取，出自《史记》，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啊，魏国魏文侯在位，这个魏文侯呢，重用的丞相叫李悝。李悝这个人很有本事，他呢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使这个魏国的土地没有荒芜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非常高，所以粮食打得非常多，那么养蚕业、织布业都很发达。正因为这个，魏国的经济是长足的发展。当时魏国有一个商人，这个人叫白圭，这个商人做买卖很有一套，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同样都经商，谁也没有他挣钱挣得多。这么一来，其他这个做买卖的人就开始注意他了。哎，说这个白圭怎么同样经商，他比咱们挣钱挣得多呢？他是不是有什么诀窍啊？这很多商人就一块商量，说咱能不能请请他，请他喝顿酒，吃顿饭，让他把那个诀窍跟咱说说，啊，传传经，送送道，好吧？这天大伙儿就跟这白圭就说了，说请他吃饭。白圭一听，好吧，欣然愿往。到了酒桌前面了，开始大伙不说这个，哎，先喝酒，这酒喝的都半醉状态了。其中有人就提了，哎，说白兄，咱们魏国这么多经商做买卖的，谁都没有您赚的钱多， 您能不能把您这个赚钱多的这个道理跟我们讲一讲？白圭呢，听完他们一问，白圭就笑了。哎，这里边其实啊没什么道理，很简单的。如果要简单的概括的话，就是人气我取。什么叫人气我取呢？我跟你们说，比方说吧，到了秋天了，咱们国家这农民种了很多粮食，粮食都上了市，大伙儿都急着要卖粮。大伙儿要气的是什么呢？是把粮食卖出去。可是你要卖出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积极的往里收购，我就买，买完之后我把它很好的储存起来。所以赶到了春天了，春天了呢，种地的需要种子，一冬过去了，转过年来了，有的家里边存粮不多的，粮也有点缺了，这个时候呢，我这个粮就出手往外卖了。可是春天大家卖什么呢？一般织的布啊，什么纺的蚕丝啊，这时候卖了。春天卖蚕丝的时候，我就收购这个，我收购这个回去织布织绸缎，织布织绸缎，到了秋天，当大家又卖粮的时候，我一方面收购粮食，一方面出卖布匹。冬天要来了，大家伙恐怕都想着要换衣服，要换季，那么就得买我的布，买我的绸缎，这不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吗？嗯，就是这么个意思。哎呦，这些个商人一听，哎呀，您说的太有道理了。你说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我们是人气我气，人取我取。白圭说，还有一样，我把这个道理告诉你们了，这个事儿能不能做成还取决于每个人的智慧。这个做买卖呀，需要的是智慧呀。你思考不到，你就这么做了，也获得不了效果。所以说，你什么时候取，这个在你的选择。一，要有见地；二，要有胆识；三，要有决心，不能犹豫不决。哎呦，又怕赔又怕赚，老在这晃晃荡荡，机遇就过去了。说往往做生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说这个白圭一席话，给这些个经商的人都算开了窍了。但是他们又想了，我们怎么做还有一个灵活掌握的问题，这就叫人气我取。这条成语呢，就是告诉人们，考虑问题，思考问题，做生意经商往往需要逆向思维，就是要有独到之处。所以这就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片帆无恙。片帆无恙啊，出自《世说新语》。晋朝啊，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文人叫顾恺之。这个顾恺之最初的时候在荆州这个地方，在荆州刺史手下当一名参军，参军是个地方小官，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市的这个武装部的参谋，就这么一个职务。这个顾恺之呢，在荆州，荆州在长江边上啊。有一回，这顾恺之要回家，想回家探亲去了，在长江边上自然想要坐船了。可是他用的是私人的船，他这个私人的船呢，没有那个船帆，就扯你那篷啊。那个时候没有机动船，在江上行船得有那帆，这帆借着风的力量走得好快。说私人船没有帆怎么办呢？他就找这位荆州刺史，也就他的顶头上司，刺史姓殷，找这位殷刺史去了。他跟殷刺史就说我要回家，想坐船，我那个船呢没有帆，您能不能把那官船上那帆借我用一用？这殷刺史一听，官船的帆不能随便借啊。哎呀，顾恺之说，那算不得什么，我回趟家回来就还您，这有什么呢？左说右说，最后这位殷刺史就同意了，说好吧，借给你吧，可以一样，不许划喽，不许弄破喽，回来还交给我。顾恺之说，是，肯定是这样子。结果把这帆借来了， 安到他那个船上了。

0: 顾恺之临走的时候要上船了，他这个顶头上司把他送到江边，到江边还嘱托顾恺之啊，我告诉你，那帆你可注意别划喽，别扯喽，别弄坏喽，完整的交给我。顾恺之，我记住了，记住了。上了船了，一路上可以说是一路顺风，可是走到破冢这个地方，破冢啊，这是个地名，长江江心有那么一个岛子，现在这个岛没有了。走到这个地方遇见风浪了，风浪很大，但是最终是有惊无险。顾恺之呢，过去这个破冢了，到了家了。到家以后，他就写了一封信，故意的在信里边就说到这破冢地方遇见了风浪了，说破冢遇到了风浪，好翻的惊险呐！最后呢，我们终于是过来了，风浪过了，船也太平的过来了，片帆无恙，请您放心。就是您那一片帆呐，无恙，无恙，就是没毛病，没有灾。恙呢，古人讲，别来无恙，就是分别以后没有灾祸，没有疾病，就叫无恙。片帆无恙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了，后人就指出门旅行一路平安，叫做片帆无恙。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一个是围魏救赵，一个是孙庞斗智，这两条成语呢，它是一个故事，出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在古代战国年间，有一位鬼谷子，鬼谷子啊，这是一个饱学之士，他教了两个徒弟，一个叫孙膑，一个叫庞涓。孙膑呢是齐国人，庞涓是魏国人，这两个徒弟呢都很聪明，应该说是，但是那性格不一样。这孙膑聪明端正，为人正派；庞涓呢也有点聪明，但是呢奸诈，嫉妒心特强。跟鬼谷子学艺学军事，学到一定时候，这个庞涓就是心烦气痒，想要表示表示，得要下去创一番事业。听说魏国在那儿张榜招贤，这庞涓呢就要去应招。庞涓临走的时候跟这孙膑就说了，说您在这儿跟老师还学学什么玩意儿，将来您再告诉我，我先去。庞涓很快就当了大将军，据说呢还被招了驸马。但是庞涓心里边想着呢，孙膑在师傅那儿还学呢，肯定又学了更多的东西，我还不知道，我得想办法把他接出来。于是庞涓暗地里派人去到那儿，把孙膑就也接出来了。但是庞涓又想，孙膑头脑比我聪明，将来如果在我的国家要留不住的话，他要到别的国家是我的劲敌，在我的国家留住待长了，那他要比我强了呢。这庞涓这个人嫉妒啊，最后他想了个办法，就在魏王跟前说孙膑的坏话，说孙膑是齐国派到魏国的间谍。魏王马上降旨，又把孙膑置于死地。但是庞涓又想，现在把孙膑要给杀了，孙膑跟老师后来学那些东西我都不知道啊，不能杀，还得留着他。所以庞涓在魏王跟前讲情，说不用杀，给他一个刑具，让他残废了也就得了。于是魏王降旨对孙膑施以越刑，就是把人的两个磕膝盖给挖下来，这样一来这个人可就残废了。庞涓府里边有一个人知道内幕，把这个内幕就告诉孙膑。

这一告诉孙膑，这心里边别提是多难受了，心想我跟庞涓是师兄弟，没想到你这样对待我，我要是把这些个东西都给你写完了，我就活不了了，你要的是这些个军事上的学问呢。孙膑一想怎么办，我要说不写了他就得把我杀了，我就没用了。最后孙膑想出个办法来装疯，整天是胡说八道。最后呢，这孙膑就往大街上爬，上垃圾堆里边捡东西吃，庞涓还安排着人看着孙膑，生怕这孙膑呢不是真疯。就在这个时候，鬼谷子的一个好朋友叫秦谷里来到了魏国。秦谷里发现孙膑之后，秦谷里看出来孙膑不是真疯，两个人秘密一番交谈，知道孙膑的遭遇。于是秦谷里到了齐国，跟齐王一说，说孙膑是个奇才，应该把他引渡到齐国来。齐王就派了一个使臣，带着很多车辆，拉着很多物品到魏国，假装是外交上的交往，到在魏国外交事办完了之后，在回国的过程当中，这秦谷里和齐国的使臣一块偷着就把这孙膑装到车里边给带出来。齐王跟他一论军事，也觉得这是个难得的人才。恰恰在这个时候，魏国兴兵攻打赵国，赵国呢向齐国求助，齐王就打算派孙膑带队出兵。孙膑说，我是个残废人，我不能带队，还是让田忌大将军去，我可以给他做军事。于是田忌带队，孙膑随军当军事。那么怎么解赵国之围呢？孙膑就出了个主意。孙膑说，现在庞涓带着魏国的队伍攻打赵国，肯定是精兵良将全部出动，而魏国的都城就空虚了，我们与其直接到赵国解围，倒不如去攻打魏国的首都。这么一打，他必定回师相救，他这一回师相救，那赵国的围就解了。田忌带着队伍就攻打魏国的首都大梁，这个人马奔大梁这一打，庞涓在前线上得到消息了，他就不能再攻打赵国了，于是折回队伍来回救自个儿的首都。围魏救赵就是围住魏国救了赵国，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用此方而牵动另一方。围魏救赵下来之后，庞涓已经知道孙膑到了齐国了，庞涓这心里边非常的愤恨，恨不能把孙膑给杀了。又过了几年，这回庞涓带着队伍又去攻打韩国，他去攻打韩国的时候，那么这阵儿齐国呢，田忌为统帅，孙膑为军师，领着队伍又奔他的大梁去了。庞涓得到消息了，庞涓有前一番的经验教训，他急忙的带着队伍回师要抓孙膑。回来之后，他们没在大梁城下，在魏国的这个国土之内行进。于是庞涓带着自己的重兵随后追赶，要想杀孙膑呐。孙膑这个时候跟田忌两人就商量，孙膑说，我知道庞涓这个人很狂妄，再一个呢，我们齐国的队伍在庞涓看来是不堪一击的队伍，是很怯懦的，我们恰恰就要摆出一个怯懦的样子。这样吧，我们行军每天都要埋锅造饭，庞涓善于根据查造数而断我们的兵力情况，我们第一天可以设10万个灶，第二天呢我们就设5万个灶，第三天我们就设3万个灶，他如果查点我们的这个灶，他就可以断定我们的这个队伍是越来越少，这样的话就可以吸引他紧紧追赶我们。田忌于是就按着孙膑安排的做了，庞涓果然中了计了。庞涓为了要抓住孙膑，所以告诉他的步兵随后慢走，他带领着骑兵提前追赶。在马陵道那个地方，孙膑看到一棵大树，把一个树皮刮下来，露出白的来，在上面写了一趟字，庞

0: 娟死于此处。然后吩咐的手下的齐国的军士10000名弓弩手埋伏在道两侧的山崖之上，估算着庞涓在傍晚或是深夜之前这段时间赶到这里。他一看到那个树上有字，肯定到跟前来看，光线太暗，挑着火把聚到跟前来瞧。孙膑告诉他们，只要看见火把聚到跟前，一看这字，乱箭齐发。孙膑这安排好了，这庞涓果然就按照孙膑的安排，他随后就追过来。这一追来，来到马陵道这个地方，他发现那个大树上边白花花的写了什么东西，于是带领手下从人打着火把来到树跟前，这么一看，庞涓死于此处。这庞涓火了，刚要火，这火还没等发出来，两旁边山上弓弩齐发，庞涓周围的人射死的射伤的，庞涓身上也身中了数箭。此时刻庞涓知道自己跑不了了，遥见孙膑坐着轮车在山坡上向他招手，庞涓气得拔出宝剑抹了脖子了。所以这就是孙庞斗智，他说明是智慧的角逐，也可以比喻作勾心斗角。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这两条成语是什么？叫浇筑鼓瑟，还有一条叫纸上谈兵。出自哪里呢？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两条成语是怎么来的呢？春秋战国时候啊，赵国有一位军事指挥家叫赵奢，还有一位老将军叫廉颇。由于赵国有这两位军事上的重臣，所以别的国家都不敢欺负赵国。赵奢这个人一辈子打了不少的仗，有很丰富的指挥经验，所以把自己的军事理论总结出来，就写了一本书。当然赵奢这个人呢，自己平素当中也熟读兵书，善晓战策。这个赵奢有个儿子叫赵括，这个赵奢的儿子呢，可能有他奶翁的遗风，从小就喜欢读军事书。长大以后啊，不光说对其他军事书烂熟于胸，就是对他爹写的那个军事书他也都能背下来。别谈军事，一谈军事，这赵括那是口若悬河，滔滔不断。说起来大伙都知道这赵括了不得呀，说这将来就得跟他爹一样啊，肯定这是一员名将。但是平素当中，赵奢就跟他儿子说，说你呀，你可注意啊，你不要光在嘴上讲这个军事理论，军事这需要到前线上打仗，得从经验里边得到实践，你才能成为一个军事家，才会成为一个指挥者。这赵括很不以为然，赵括觉得自己在军事理论上已经非常通达了。后来这赵奢死了，赵奢死了，秦国大将白起带领着人马兵犯赵国。白起兴兵这一打赵国，老将军廉颇带着队伍迎战，在长平那一带拉开了战线。这一拉开战线呢，这廉颇知道赵国是小国，秦国是大国，秦国的人多，赵国的人少。拉开战线之后，廉颇想到，我不主动出击，我不跟你硬拼，我在这守势，我不打，靠着你。从接济线上来讲，就是供给线呢，你秦兵远路而来，你那个供给线长，我赵国的人马离着国家近，我这供给线短，所以靠长了的话，你靠不过我，

活着叫以逸待劳，说廉颇老不出兵，这个秦将白起他就着急呀、啊。白起心想，这个老家伙老奸巨猾，他不跟我出兵怎么办呢？后来白起就想了个办法，白起就用他手下的间谍散布谣言，往哪散布？往赵国去散布，通过各种渠道，就说呀，说这个廉颇呀老了，不敢跟秦国交战，老在那驻守不动，无用之人，用不了几天我们就打过去了。但是可有一样，这赵国可别派那个赵括来，赵奢的儿子那赵括听说那是个军事家，他要一来了，我们秦国就退兵，就散这个谣言。这一散去，让赵国的国王听着了，赵王听到以后马上把这个赵括就招来了，说这个赵括究竟怎么回事，我看看。两人一见面，这一谈论，好家伙，就让赵括这一顿的军事理论把这个赵王就给说傻了。赵王一听，哎呀，赵王心想，这是奇才呀，啊！赵王这就准备派赵括替回廉颇。当他有这个决定的时候，曾经去问过蔺相如，这蔺相如也是赵国的名相啊。可是蔺相如这阵体弱多病，倒在病榻之上。赵王一问他的时候，蔺相如就说了这么句话。蔺相如说，陛下呀，你派赵括，赵括虽然深知军事，他犹如浇筑古色，未曾战斗过呀。浇筑古色什么意思？就是古代呀，琴瑟这种乐器，这个弦儿头上呢有那柱，弦柱调这个弦的高矮呢，得拧这个柱，说你要在这个柱上用胶把它粘住了，这弦就没法调了，它动不了，是死的。所以你要把胶了住，你再鼓这色，这琴音就不能好听，就弹不出好曲子来了。胶住鼓色说的是看问题死板，没有灵活性。尽管这样，赵王没听，还准备就是要派赵括。可这个时候，赵括的母亲就给赵王写了封信，跟赵王说了，说我的儿子赵括，如果您要派他到前线上去，您是可能听了他讲些军事理论，我的丈夫生前就曾经跟我讲过，这个孩子说的比做的多得多，他是纸上谈兵，就他看书看的很多，在纸上谈兵谈得明白，实际一运作他未必就能行，请陛下不要派他去。可是赵王看到这封信也没听，赵王就是派赵括出兵，我意已决。最后赵括的母亲呢，就亲自来找赵王，说陛下，如果您真要派我儿子上前线的话，假如我儿子到前线上打了败仗，您要是责怪下来，可别全家都斩，让我们大家伙都跟着受了连累。这赵王一听，哎，赵王说你放心，他就是败了，我也不赦罪于你等。赵括的母亲就这样回家了。啊，这个赵括结果是登台拜将，领着队伍出兵，把廉颇给替回来了。把廉颇替回来之后，赵括一到前线上，秦将白起一听，哎，真把赵括给派来了。白起高兴，白起带着队伍仰拜就往下撤。白起往下这么一拜，赵括一看，果然怕我，指挥着队伍追。秦将往下这一拜，他在后边这么一追，他离着赵国这个战线就越来越拉长了。然后白起兵分两路，就把赵括的后路给截住了，切断了。这一切断，不但说切断了他的援军，也切断了他的供给线，赵括被困。什么军事理论书本上的东西现在全部零了，赵括没办法了，困急脸了，没办法，赵括就得突围，带着手下人准备突围。这一突围的功夫，白起料定他要突围，早已经两旁边埋伏下弓箭手，当赵括突围的时候，乱箭齐发，把这主帅赵括给射死了。赵括这一死，赵国的40万人马全部被俘。

古代可没有优待俘虏这一说，秦将白起把这40万人马全体坑杀，都给活埋了。所以赵国真是大败呀，秦军大进，把赵国的都城都围了。幸亏有两个邻国帮忙，这才破解重围。说赵王这阵知道用错了人了，想怪赵括，赵括已经死了，你想杀他的全家，你早说过不能够连累人家全家，这事也就这么地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这话一点都不假呀。就拿飞龙镖局的镖师潘龙潘红顶来说，就想治这口气，不惜重金，就在这镖局的前边用松柏搭了一座特高的牌楼。另外呢，在镖局广场的左右还搭两座台子带梯子的，把杭州城所有的喇叭匠全请来了，分成三班给我吹，声势造的是越大越好。另外有人还给他出了主意，把杭州城最好的乔笔丹青还请来几位，买那最好的白绫子把它绷起来，干什么呢？要画两幅画像，一幅是独占九州笑鳌头北侠秋田邱佩宇的画像，一幅是铁布罗汉法禅的画像。现在纸上练习，潘红顶背手在旁边指点着，这个啊矮了，高再高点，这脸儿小了啊，再大点儿，胡须短了，再长点儿，这眼睛还有点不像，这有点不像，应当怎么画怎么画。那乔笔丹青专吃这碗饭儿，你这一勾出轮廓来，他就明白了。刷刷刷刷，大笔一挥，再给点加工润色。没到几天的功夫，两张画像画好了。用画把它支起来，往前面一戳，韩红顶一看，哎呀，像极了，好，这钱没白花。第二天把两张画像戳到镖局子外边，谁见过这个？那杭州本来那人就多，飞龙镖局的地点又好，闹这事儿家喻户晓，现在再这么一折腾，又吹喇叭。

知道两家的镖局一决雌雄啊，多少年没见过的，这回开开眼吧。这人呢越聚越多，就拿飞龙镖局门前来说，门庭若市，人是拥挤不套，每天看热闹的不下三四千人。做小买卖的一看，哎呦，机会来了，上哪儿找这么热闹的市场去？打地摊的、支棚的、推车的、担担的都跑这做买卖来了，这家聚的人就更多了，整个西关交通为之堵塞。你说他们这一折腾，金龙镖局的人能不知道吗？都在天珠大街，一个西头一个东头。金龙镖局的伙计们一看，赶紧禀报镖主黄灿、黄金多，您出去看看去。哎呀，这飞龙镖局紧折腾啊，又有画像又打牌了的，咱这么压么巧动的，相比之下也太没威风了。我老师啊，镖师，您看咱们是不是也折腾折腾？黄灿把脸往下一沉，哼，尔等住口，那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咱要那么一折腾，就留下画饼了，有能耐不在这，有能耐擂台上使去，这都是花饼左道旁门，尔等不必眼热。你看他是当家这么一说，众人不敢言语了。你别看表面上不敢说，背后免不了议论，人们呢就发牢骚，有怨言，就说这黄灿，说咱这个镖师哪儿都好，为人也厚道，待人也和善，就是胆小，唯唯诺诺。你看人家那是挑战呢，他不敢应战。人家镖局的门前那么火爆，咱这儿冷冷清清，相比之下大伙连精气神都没了。你说这能行吗？一个个垂头丧气，到了时候开擂能打赢吗？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镖局的来了一位尊敬的客人。这主这天来到金龙镖局的门前，抬头看了看，嗯，到地方了，有人吗？那位说，怎么大白天来了还这么说话？因为他发现镖局的没营业，上着闸板呢，门前冷冷清清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故此才问了一声，里边有几个伙计出来了啊，有人，念着，哎呦，老爷子，哪阵香风把您刮来了，快去给镖师送信儿。黄灿亲自接出来，那位说，这人怎么那么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来的这主非是旁人，就是大清国朝33路名侠之一，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张大侠。您听这绰号，铁扇仙风流侠。张大侠呀，是瓜州小张村的人，这人长得的确也够漂亮的，上中等的个，细条条的身材，宽宽的肩膀，腰身身段显出来那么潇洒，特别是这张脸长得溜光锃亮，粉里套红，红里套白，满脸的宝色，黑针针两道八字眉，一对大眼睛，骨鼻梁，方海口，满嘴整齐如玉的小白牙，一部花白

胡须，善满千金，身上穿着宝蓝色的长衫，系着根凉带，雪白的袖头挽挽着，手里的拿着把扇子。书中代言，这扇子可是宝扇，是兵器，要不怎么叫铁扇仙呢？就这把扇子，36个骨凑成的，乌铁加凝钢打造的，柔中带硬，硬中带柔，能折能屈。这把扇子专门点人的穴道，不怕宝刀宝剑。那张鼎上这干嘛来？他这人好动不好静，上杭州我来溜达玩来了，顺便呢看几位好朋友。等一进杭州城想起来了，哎呦，对呀，金龙镖局的镖师叫黄灿黄金铎，这镖局是老哥哥侯大侠和侯二侠开的，也不知我两位老哥哥近况如何，最近来没来杭州，到这了解了解情况吧。即使没见着，看看也是好的。他是信步而来，但是一进城，他先路过的西关，他就发现这西关热火朝天的，挤都挤不进去，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后来一了解情况，知道是什么事了。张鼎心里一翻个，哎呦，看这意思杭州是要出事儿。挤过人群奔金龙镖局，但是一看金龙镖局冷冷清清，大侠的心里不是滋味，更想问个究竟。书说简短，黄灿黄金铎接出来了，撩衣服跪倒，师叔在上，我给师叔磕头，免免免免，起来。黄灿呢，出事了吧？哎呀，师叔啊，咱里边谈。把张鼎张子美让进正厅，大家纷纷拜见老侠客。等坐下，水也沏好了，边喝着茶，张子美就问黄灿呐：“我听外边风言风语说，你们两家镖局子闹矛盾，还出了人命，真有这事儿吗？究竟怎么回事？”哎呀，师叔啊，是这么回事。黄灿就述说了以往的经过，人品素长，黄灿这个人非常老成，说话有准头，他说话没有夸张的地方，所以张子美频频点头，哦，原来如此。我说黄灿啊，你打算怎么办？等着呗，擂台修好了，按照官府的决定，在擂台上一决雌雄，比试高低呗。就凭你啊，那您说怎么办？这事儿就冲我来的，我不顶着也不行。光灿呐，你老实的过了分，变成个愚人了。你看看人家飞龙镖局的，搞了个热火朝天，制造声势，先来个声势压你个三分点儿。你别忘了，两军阵前作战也是这样的，讲的是士气，一鼓作气嘛，谁士气壮，谁声势大，就可能打胜仗，相反的就得失败。我这一发现你手下这些人蔫头耷了脑，无精打采，这还想赢人家，不行啊。孩儿啊，你师父都不在眼前，我就替你做主了，咱也得干，事情头逼着这步，不折腾也不行。黄灿苦笑一下，老人家，当然了，您跟我师父多年的交情了，我师父不在，您就说了算了，只要您给我撑腰，叫我怎么干都行。好，听我的啊，我叫你怎么干怎么干，是唯命是从，从现在开始拿银子，咱也

折腾。门前搭牌楼，他三丈高，咱三丈三，压他一头。他那找吹鼓手，咱也找。他吹的声高，咱比他声还高，折腾呗。另外还吧，人家门前戳着画像，据听说有专人去请北侠和法禅。倘若这两个人要来了，你是准败无疑呀！你那点能耐怎么能敌得过这两位高手？差的太多了，你得请人呢。请你师父没？没有。加加加加加，你也太愚笨了，这么大的事情不跟你师父禀明一声怎么能行？干脆把你师父也请来，他有穿红的，咱有挂绿的，只要镇东侠侯二侠我两位老哥哥来了，咱还怕什么？我也不走了，在这给你们帮忙。是，按理说应该这么办，我总觉得对不起二位老爷子，您说把镖局子交给我了，不但没办好，相反的呢，给他们二位老人家找麻烦添堵。哎呀，别说这话，谁愿意发生这种事儿？可既然已经发生，就不能回避了，现在就写信啊。哎，所以黄灿黄金铎亲自提笔给镇东侠侯二侠写了封信，把详细情况全说了，让烫子手地里风王三虎拿信赶奔山东朝府林，那儿请人去，这儿也折腾开了。可意外的是什么呢？搭牌楼不成问题，这请喇叭匠啊，请不来了。杭州城的喇叭匠都叫飞龙镖局给包下了，全给拉去。就这么，黄灿回来请示张德霞，您看怎么办？哎，张子美说：“你这人太愚了。”没有喇叭匠，不还有旁的呢吗？敲锣的、打鼓的，不有的是吗？带响就行呗。另外，去到下杂货铺，把所有的鞭炮全包下来，天天给我放鞭，折腾呗，越热闹越好。黄灿一看，这倒好，可有张大侠在这顶着，当然自己也就不必担心了，这边也支上架子，也折腾开。那边有画像，这边没有也不行啊。张子美说：“找人画，我在旁边看着，你也多加指点，画画画。”买白绫子，绷绳框，把乔笔丹青找来了。头一幅画的是镇东侠侯廷侯镇远。第二幅画的是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侯敬山。等画完了，他们找了找毛病，不行，不像，再重画。画过三遍去，跟真人差不多了。张子美审视了半天，哎呀，我大哥这幅画像嘛，逼真。二哥这画像不太真，画俊了，其实他那人比这画像丑的多。哎，俊点俊点吧，就这么定，这事儿就定下了。戳在外边好嘛，这一折腾，哎呀，东关引起轰动，五行八作市农工商三教九流四乡八镇的，以及到杭州来溜达玩的人都给吸引到这儿来了，这可是大新闻，从来没开过这种眼界。天珠街整个杭州城几乎都翻了个了。安下他们折腾咱暂且不提，单说地里风王三虎骑了匹快马，带着黄灿亲笔书信，是一溜烟儿来到山东朝阜林。等进门的时候，王三虎动了脑子了，

按理说他用不着咧大嘴那么哭，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事先都安排好了，他心里头有数，他知道请侯二侠不费劲儿，那老头脾气暴，沾火就着啊。一说我们挨了欺负了，官府怎么断的，我敢保证二侠个嗷一声撂着蹶子就得到杭州。大侠则不然，我那位老师爷那太稳重了，他不见得出头啊，怎么办呢？就得演戏，哭啊，哭能使人动心吗？说的越惨，哎，他老人家越能动心，好把大侠给请出来。就这么的，王三虎是登家门，进门就哭，一直哭到大厅，见着两位侠客诉说了经过，最后把这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呢，我们还要说说孩子的一个健康话题，就是中耳炎。中耳炎可以说是损伤婴幼儿听力的非常主要的一个诱因了。八岁以下的儿童以及特别是婴幼儿这个群体非常容易感染中耳炎。由于这种炎症啊，在初期大多发病的症状并不明显，或者是和其他的一些疾病比较相类似，所以很容易被忽视和混淆。一旦被发现的时候呢，已经往往处于难以治愈的阶段了。所以早发现早治疗应该说是治愈中耳炎的特别关键的一点。那么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些预防中耳炎的知识。
2: 如何判断孩子有没有得中耳炎呢？
3: 急性化脓性的中耳炎表现为孩子耳朵痛啊，甚至有发烧啊，甚至还有出现腹泻啊、呕吐啊这些症状，往往这些症状都会被家长及时发现，及时就医，往往效果都比较好。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分泌性中耳炎。这一种分泌中耳炎的孩子呢，也是叫耳朵痛，但是这种耳朵痛呢，往往时间非常短暂，没有引起家长的高度重视，但是会过一段时间，这个家长就会发现孩子最近看电视怎么音量放得大一些，有时候在背后叫他没有应答。如果说及时发现及时治疗，这种效果都比较好。这个有一些可能没有及时的就诊，可能成为一个慢性的分泌性的中耳炎，这个时候有时候治疗起来就比较麻烦一些。
2: 哪些情况会引发中耳炎呢？由于我们的鼻咽部和耳朵是相通的，这条从鼻咽部到中耳之间的通道叫做咽鼓管。一旦孩子因感冒引发上呼吸道感染，病原体就很容易经过咽鼓管进入中耳，引起中耳的炎症。
3: 因为儿童的咽鼓管它比较短，它比较平又很直，所以跟成人不一样，所以这个鼻咽部的这个黏膜的炎症可以沿着这个咽管到中耳里头去，所以引起这个急性的化脓性的或者是非化脓性的中耳炎。
2: 除了感冒之外呢，擤鼻涕的方法如果不当也可能会导致中耳炎。
3: 很多孩子不会擤鼻子，所以有时候把两个鼻孔捏得死死的，然后就哄。正确的擤鼻子这个方法呢，就是应该堵住一个鼻孔，然后擤这一边，擤对侧，然后的话呢擤干拧了之后堵住另外一个鼻子，然后再擤对侧，这样避免这个突然一下子穿个鼻孔压住了以后，鼻腔这个鼻咽部的压力很高，把这个分泌物带到中耳里头去了，引起中耳炎。
2: 孩子的吃奶姿势不正确会导致中耳炎吗？如果让孩子用仰卧的姿势来吃奶啊，很容易让液体经咽鼓管进入中耳，引发中耳炎。
3: 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的这个喂奶的姿势，一定要抱的环抱的，这是要一个45度角度，不能平抱平躺的这个喂奶。这样的话呢，孩子在吃奶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这个短平直的这个咽鼓管，把这个奶液呛到这个中耳里头去，引起中耳的感染。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1: 这个中耳炎呢，大多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也是常见病了。那我们家长朋友应该时刻去留意孩子的一些异常的举动，提前判断，及时就医。比如说感冒和用不正确的方法擤鼻涕，都有可能会造成中耳炎。而在喂孩子吃奶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让孩子仰卧着来吃奶。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小孩子的眼睛当中啊，这个世界什么都是新奇的。孩子拿到什么都喜欢放到嘴里去尝一尝，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其实孩子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家里常备的药物、消毒液，甚至杀虫剂，这些物品如果放置不当的话，可能会让孩子错把它们当作糖果、饮料给服用了，而导致了不该发生的中毒事件。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提示您生活当中如何应对儿童误服导致中毒的这种情况。
2: 哪些不当做法容易引起孩子误服呢？把一些药物、小部件和清洁液

0: 等放在了小孩容易拿到的地方，就很有可能造成儿童误服。许多药品有鲜艳的色彩以及甜味糖衣，这对好奇心强的孩子来说具有极大诱惑。而且很多家长在给孩子喂药的时候，常常把药片说成糖果，让孩子会信以为真。当家长不在时，就会偷偷的拿出来吃。 还有一些家长为了方便，把家中的消毒液、杀虫剂等有毒液体装在空的饮料瓶里，这也会让一些儿童将有毒液体误认为是饮料喝下，从而造成不同程度的身体伤害。孩子误服了有毒物质，在得到专业人员救治之前，家长能做些什么呢？如果误服的物质毒性很大，大量被吸收到体内的话，会对机体造成严重的损害，危及孩子的生命。
1: 在得到专业人员救治之前，家长应该把孩子还没来得及吸收的一些毒物及时的清理出来。
0: 如果误服的毒物在口腔当中，家长应该用手指、勺柄或者是筷子把毒物从口腔当中给它清理出来，然后用清水多次漱口，这样可以减少口腔黏膜对毒物的吸收。
1: 如果毒物已经咽下去，家长应该立即帮助孩子催吐。催吐之前，大量盐水，用手指、勺柄、筷子刺激孩子的咽后部、舌根部，引起恶心反射，使得胃液当中没有来得及吸收的毒物排出体外。催吐可以反复多次的进行，通过催吐可以减少毒物的吸收，减轻。 毒物对机体的损害，需要注意的是，孩子误服毒物之后啊，如果意识不清楚，出现昏迷、抽搐，这种情况下不宜催吐，因为催吐的时候容易引起孩子误吸，可能会窒息。送医院前，家长还要弄清孩子误服的到底是什么毒物以及大概的剂量，吃下去的时间。送往医院时，最好携带误服的毒物，以便医生有针对性的进行解毒治疗。 怎样才能预防儿童误服中毒呢？家中的药品和容易引起儿童误食的东西一定要放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床头柜和手提包都不宜放置药品。家长在自己用药后，应该把瓶盖拧紧，不要随手把开封的药物放在桌上或者是抽屉里，尽量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吃药，防止孩子模仿大人的样子来吃药。 而家里的杀虫剂、消毒液、化妆品等有毒的化学液体，也不要和生活物品放在一起，尤其不要放在饮料瓶、水杯中，以免孩子误服中毒。刚刚也说到，家里的药物、消毒液、杀虫剂等等，这些物品都是儿童误服中毒的危险因素，所以家长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放到孩子碰不到的地方。那如果孩子误服了这些物品的话，在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到来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根据情况来进行催吐，以减少毒性的吸收。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 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哈，就是突然头晕、眼花、冒冷汗，但是呢，过一会儿可能就好了，感觉身体呢并没有什么太明显的不适，所以呢，您可能就没当回事儿。我要告诉大家，这些状况有可能都是低血糖带来的，如果不尽早治疗的话，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和您聊一聊低血糖。
2: 低血糖有哪些危害呢？高血糖会引发糖尿病，因而得到人们的格外关注。相比较而言，低血糖对身体健康造成的危害却往往容易被我们忽视。让我们看一看低血糖到底有哪些危害。
3: 血糖呢，实际上就是血中含有的葡萄糖作为一种能量给这个机体提供，所以如果能量不够的时候呢，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可能会有饥饿的感觉，那么随着这个能量呢进一步的减少，我们可能会有出冷汗啊、心慌啊，再进一步的发展呢会造成头疼啊，甚至脑水肿啊，最后导致病人的昏迷甚至死亡。我们大脑呢如果缺糖五分钟，脑细胞呢就不可恢复了，而高血糖呢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它才会造成细胞的损伤。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低血糖的危害要比高血糖来得更快。
2: 糖尿病患者会出现低血糖反应吗？

0: 其实，一些糖尿病患者在血糖快速下降的时候，也可能出现低血糖反应。
1: 对于糖尿病人来讲，因为他使用了一些降糖的药物，如果他的饮食、运动和药物三者之间配合不好的话，就容易出现低血糖。糖尿病人呢，他的发生低血糖呢，容易发生在夜间、凌晨或清晨。这个呢，一方面跟药物有关系，另外一方面呢，跟着我们这个生理状态也有一定关系。做梦啊，会翻身啊，这些呢都是需要能量的。这个能量来源于肝脏的能量的储存，我们叫肝糖原。用药的过程以及糖尿病的这种情况，肝糖原的储备略微差一些，就在这个夜间和凌晨的时候容易出现低血糖。
0: 哪些生活方式会让我们患上低血糖呢？空腹饮酒、长期不吃早餐或不吃主食等不良生活方式都有可能会诱发低血糖。
1: 能量来源少了或者是消耗多了，就会出现低血糖。不吃饭我就干一个体力活，能量没有来源，然后呢又有消耗，那这个时候它也容易出现低血糖。饮酒后不进餐，那么会导致低血糖。就有些人他就饮酒以后他几乎很少吃东西，肝脏有一功能就是要把糖原储存下来，那么饮酒的人呢，他这种储存功能降低了，他也容易出现低血糖。
0: 为了您的身体健康，平时一定要注意少喝酒，更不要空腹喝酒，注意合理饮食，这样能够有效地预防低血糖的发生。低血糖患者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一些反复出现低血糖反应的朋友啊，应该及时到医院检查治疗。而对于一些生活不规律的朋友，平时一定要注意作息正常，合理就餐。对于不能预测的低血糖，比如糖尿病患者服用降糖药物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低血糖反应，一定要随身携带糖果、巧克力等，以备不时之需。高血糖不能忽视，而低血糖同样需要我们去重视。平时呢，需要合理的饮食，不能空腹饮酒。还有特别提醒一些糖尿病患者，不能忽视低血糖反应带来的伤害。假如经常会出现低血糖的症状，我们平时呢，就应该随身的带上一些糖果、巧克力啊等等这些甜食，以备不时之需。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辛苦忙碌了一整天之后啊，很多人会用一顿丰盛的晚餐来犒劳一下自己。但是呢，我们在吃晚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合理进食，不然很容易对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本期的生活提示想和大家聊一聊，如何更好更合理的吃晚餐。
2: 晚餐吃得太晚会有危害吗？对于现今忙碌的人们来说，加班加点早已经成为工作的常态了，以至于每天要到很晚才有时间吃饭。由于食物中所含有的钙质在进入人体之后呢，除了一部分被人体吸收利用之外，其他的钙质需要通过尿液排出人体。
3: 食物中的钙，它随尿液排出体外的高峰时期是在餐后的4到5个小时。那么如果晚餐吃得太晚的话，在钙排出的时间正好是人的睡眠状态，此时尿液形成速度比较慢，而且呢会使其中的钙呢更容易沉积在尿路上，形成一些尿路结石。其次呢，人在睡眠状态下，它的肠蠕动会比较慢，也会产生消化不良，而且呢，如果大量食物储留在胃里面，会刺激胃酸的分泌，所以呢，也会诱发，比如说像胃溃疡了、慢性胃炎等等一些疾患。所以晚餐不要吃得太晚，和睡眠的间隔时间呢，以4个小时为好。
2: 晚餐是越丰盛越好吗？一些朋友为家人准备晚餐的时间相对充裕，菜品也比较丰富，但是这种丰盛的晚餐其实呢，并不利于健康。
3: 首先大家都了解，因为高脂肪的食物富含能量，而人们在夜间呢，它的活动和工作量减少了，能量消耗降低了，所以这儿的话会导致能量过剩，会引发肥胖。其次呢，我们讲高脂肪的食物呢，也会使你的血压和血脂升高，而人在睡眠状态下，你的血流速度比较慢，这样的话血脂呢就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会产生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脑血管疾病。如果你摄入大量的蛋白质的话，那么它不能在机体消化吸收，

0: 它就会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下会产生一些有毒的物质，这样的话会诱发消化道癌症。
1: 所以我们在晚餐时应该尽量减少蛋白质、脂肪类食物的摄入，那清淡简单一些的晚餐反而是更利于身体健康的。晚餐能吃得太饱吗？俗话说，早餐吃好，午餐吃饱，晚餐吃少，这是很有道理的。
0: 如果晚餐吃得太饱的话，那么饱胀的胃肠呢，会作为一个信号会刺激大脑，所以大脑细胞活跃起来，会产生失眠、多梦等等问题。其次呢，长期的晚餐过饱的话，会反复刺激胰岛素的大量分泌，这样的话会诱发糖尿病和肥胖。再有一个呢，是晚餐的高能量也会刺激我们体内脂类物质的合成，升高血脂，增加心血管疾病罹患的风险。所以呢，晚餐要吃少，以七八分饱就可以了。那么不要超过一天能量总摄入的30%为好。
1: 其实啊，一天当中我们应该尽量的把营养呢集中在早餐和午餐当中来补充，因为晚上的活动量其实相对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要尽量的少吃一些。晚餐的时候更要少吃大鱼大肉，而多吃一些青菜。还有就是晚餐的时间不能拖得太晚了，防止身体产生结石。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易爆品的时候啊，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离我们的生活还十分的遥远，可是呢，如果不加注意的话，其实在我们家中啊，有一些不起眼的小物件也有发生爆炸的危险。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说一说在家中这些容易被忽视的易爆物品。
2: 家里有哪些可能发生爆炸的日用品呢？首先，很多高压罐装的日用品当中都含有易燃成分，比如说摩丝、发胶、杀虫器或者是空气清新剂、打火机等常见物品，一旦受热受挤压就容易发生爆炸。而含有酒精，也就是乙醇类的日用品，比如说家用酒精、花露水、香水等物品，不但本身易燃易爆，如果保存不当挥发到空气当中，一旦在密闭的环境当中遇到明火高温，也可能会引起回燃爆炸。我们应该如何保存这些易燃易爆的日常用品呢？一般高压罐装物品的保存应该避开明火高温，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存放在阴凉和通风的地方。高压罐装煤气应该经常检查，防止煤气泄露引发爆炸。而酒精类日用品除了应该密封保存之外呢，还应该注意不要放在冰箱里，因为酒精挥发之后会和空气相结合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开关冰箱门则可能因为摩擦产生电火花引发爆炸。另外还有一种容易被忽视的易爆物品，那就是瓶装碳酸饮料，比如说可乐、雪碧、啤酒等。这些物品保存的环境温度尽量不要超过40-50度或者是低于0度，因为过高的温度会让二氧化碳发生膨胀引发爆炸，而0度以下的冷藏则会让液体结冰膨胀，若此时在常温下打开，会让二氧化碳迅速释放，造成爆炸。如何妥善地使用这些物品呢？在用电吹风对着喷有发胶或者摩丝的头发定型时，应该在喷完定型喷剂之后等上一段时间，让头发上的定型气体彻底挥发干净，再用电吹风，以免定型剂挥发的易燃气体遇热发生喷雾燃烧。而高压气体打火机则应该轻拿轻放，远离高温物体，因为打火机内的液体丁烷会随着环境温度的不断升高，其内部压力也会不断加大，如果这时被挤压碰撞，就有发生爆炸的危险。在使用煤气罐之前啊，应该首先检查一下煤气瓶保护罩上的检验日期，如果使用日期超过15年，你可一定不要再使用了。同时，煤气罐应该经常的进行配件检查，避免由于气阀老化松动而漏气。在煤气用完的时候，千万不要倾倒罐里的残液，避免发生爆炸。
1: 其实啊，除了像煤气罐、汽油这些大型的易爆品之外呢，有一些罐装高压的气体啊，或者是酒精类的日用品，也要注意它们的安全储存，应该把它们放在通风阴凉还有常温的地方，避免阳光的直射。而在使用的时候呢，一定要避开明火，防止爆炸。如果煤

0: 气罐发生泄漏，或者是煤气罐着火了，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应急救火呢？
1: 当煤气罐发生泄漏，咱们可以采取肥皂把它打湿之后，然后堵住这个气瓶阀的这个孔那里面，使之里面密封，不会发生泄漏。发生泄漏或者着火了，大家不要惊慌，要沉着冷静，把这个湿毛巾是吧打湿，捂住自己的手，然后盖住这个气瓶眼，把这个阀门给它关上。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淡而无味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盐摄入的过多可不好。像调味剂啊、点心啊、冰淇淋等等这样一些美食当中，其实呢也是包含了不少的盐分的，所以很容易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呢，不知不觉的就摄入了过量的盐分了。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身边的这些隐形盐。
1: 过量吃盐会有哪些危害？我们看看大家都是怎样回答的。
2: 高血压、高血脂啊，容易脱发啊。
3: 关键就是这些对血液的问题了，
4: 对心脑血管还有影响。
1: 过量吃盐会加重肾脏负担，增大患高血压、胃肠疾病的发病几率，而且吃盐过多还会影响我们身体对钙的吸收。
3: 就是人在摄入过多的钠盐的时候呢，机体会代偿性的把这些过多的钠排泄出去，而在排泄这些钠的过程当中呢，会消耗人体的钙，所以人排的钠越多，它的钙消耗的就会越多，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对人的骨骼会不利。
1: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摄入的盐量不应该超过5克。减少食盐的摄入，不但能降低高血压、胃肠疾病的发病率，同时呢，也是减少钙损失最方便、最实惠的方法。但是，减少食盐的摄入可不是只要平时炒菜少放盐就可以了，一些潜在食物当中的盐分更加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调味品也含盐吗？一些朋友习惯在炒菜的时候放很多的调味品，但是您知道吗？这些调味品的含盐量却是非常高的。我们经常用到的像酱油、甜面酱等调味品中含有的盐分就不容小觑。再来说说我们经常用到的味精。
3: 味精里头的成分呢，主要是谷氨酸钠，它虽然不是氯化钠，但是谷氨酸钠它里头也是含有钠的，它会引起这种水钠的储留。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这个谷氨酸钠它会和血里头的锌结合，而这个锌呢是胎儿发育当中非常必须的一个成分，所以孕妇如果食用了过多的味精，它会影响胎儿的发育。
1: 平时我们吃的糕点、奶酪等甜品也会含盐吗？
2: 咸的里面不应该是有，甜的里面应该没有吧？
4: 有一定的，特别是做点心，肯定它需要加盐的。
2: 不知道。
1: 其实呢，在制作奶酪、糕点等甜品的过程当中啊，往往会在储存发酵之前，在它的表面抹上一层盐来腌制。以美味可口的冰淇淋为例吧，它也是甜品当中的藏盐高手。因为在制作冰淇淋的过程当中，大多数厂家为了口味的完美，会添加一些盐来提味儿，而入口之后，浓郁的酸甜味儿会把咸味儿给覆盖，从而欺骗了我们的味觉。您现在了解了吗？这餐后的小甜品虽然美味可口，但是其中的盐分咱可别忽视了，浅尝辄止，不要被它的美味给诱惑了。像烧鸡、熏肉等食品中含盐量也很大吗？这类食品啊，虽然吃起来是美味诱人，但是呢，当中却含有大量的盐分。
3: 举一个例子，比方说腊肉它每25克腊肉里头含盐量大概是5克，这个比我们通常炒菜啊，含盐量要高出1倍到2倍。
1: 所以在我们吃烧鸡啊、熏肉、腊肉等食品的时候，也应该格外的留心。
0: 吃盐过多不但会引起血压和肠胃方面的问题，而且它会影响到钙质的吸收。在我们做饭需要放调味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适量添加。还有就像甜食和熟食当中也是含有大量盐分的，所以呢，在食用的时候也要格外的注意适量。
5: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这些年啊，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了，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而管住嘴、迈开腿，应该说是预防糖尿病发生和控制病情的有效的措施。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糖尿病患者应该如何管住嘴、迈开腿。
2: 糖尿病患者应该怎样管住嘴呢？热量过度摄入、营养过剩引起肥胖是糖尿病发病的重要原因。管住嘴就是糖尿病患者要注重日常生活的饮食习惯。在日常的饮食中，既要控制热量，又要做到营养均衡。平时应该粗细搭配，多吃一些粗粮、谷物、蔬菜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通过限制蔗糖的摄入来减少热量摄入。
3: 如果患者血糖控制不好，暂时不能吃水果，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建议吃那些甜度低的水果。

0: 苹果、梨、桃。
1: 糖尿病患者尽量不要吃煎炸烤的食品，因为通过油煎炸过的食物脂肪含量较高，不利于控制体重、血糖、血压及血脂，可能会加重病情。控制糖尿病病情是饭吃得越少越好吗？许多糖尿病患者对于平时的饮食存在着一定的误解，有的患者因为惧怕血糖升高，严格的控制饮食，甚至厌食，造成营养不良。有的患者呢，仅控制主食，而对于肉食、零食完全不加以控制，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每天我们都需要从食物中获取人体需要的各种营养，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包括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矿物质、维生素和水。各种营养素的供给必须足够平衡，才能满足人体的正常生理需要，维持人体的健康。因此，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既要通过饮食保障每天的能量摄入，同时呢，也要使得摄入的热量不过量。糖尿病患者应该如何迈开腿呢？迈开腿就是坚持进行适当的运动，因为运动会增强体质，控制体重，还能改善糖脂代谢，加速脂肪的分解，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从而控制好血糖。糖尿病患者应该根据自身具体的情况确定运动方式和时间，在病情稳定的情况下，每天可进行30到60分钟的运动。适合糖尿病患者的运动是持续而有规律的运动，比如说步行、慢跑、游泳、骑车、打羽毛球等有氧运动。糖尿病患者什么时候运动比较好呢？
0: 一般是建议在餐后1小时运动，因为餐后1小时血糖水平是最高的，这样呢，运动可以有助于降低餐后血糖，同时又不至于发生低血糖。
1: 运动中一旦出现视物模糊、意识不清、大量出汗、心跳急剧加快、面色苍白等状况的时候，很可能是发生了低血糖，这时就应该立即停止运动，马上吃一些含糖的食品。如果神志恍惚，应该立即喝些糖水，并且到医院治疗。日常生活当中啊，糖尿病患者首先要做到管住嘴，在饮食当中呢，既要控制住热量的摄入，同时呢，还要注意营养的均衡。我们要做到低盐、低糖、低脂，同时呢，高纤维，还有维生素要充足，这样才可以保证身体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同时呢，还要迈开腿，坚持适当的有氧运动。当然提醒大家啊，饭后1个小时左右再去做运动比较好，因为这样呢，可以有效的避免因为运动有可能出现的低血糖反应。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有句话说久病成医哈，我知道很多人啊，自己如果觉得胃疼或者是胃不太舒服的时候呢，哎，就会凭着经验自己拿点药给自己来治治这个胃病。其实啊，这种盲目吃药的做法还是非常危险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要跟您聊一聊我们胃病在服药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2: 胃部疼痛

0: 他说久病成医哈，我知道很多人啊，自己如果觉得胃疼或者是胃不太舒服的时候呢，哎，就会凭着经验自己拿点药给自己来治治这个胃病。其实啊，这种盲目吃药的做法还是非常危险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要跟您聊一聊我们胃病在服药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1: 胃部疼痛不要盲目吃药，胃难受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吃止痛药或者胃动力药就可以了吗？
2: 其实很多疾病可以导致胃疼，
1: 有针对性的治疗。非处方药也尽量不要长期服用。对于一些可以在药店里买到的非处方胃药，很多朋友就认为啊，只要按照说明书的指示长期服用也不会出问题。
2: 其实绝大多数药物啊都是有副作用的。那么药物的常见副作用的话呢，主要是肝肾损害。那么药物在长期服用的过程当中，发生肝肾损害的几率都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我们在药店里能够买到的 B 剂，这是一种含重金属 B 的胃黏膜保护剂，它确实能够让我们的胃部的糜烂啊、溃疡啊加速它的愈合，但是如果长期服用，重金属 B 会沉积在肝肾的重要脏器里边，会导致肝肾损害。所以药物的话呢，如果要长期服用，一定要到医院就医，第一看这种药物是不是适合你长期服用，第二这种药物长期服用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伤害，你要明确。
1: 服药讲方法，有人认为药物的种类越多越好，
2: 就是有的患者会认为药物的种类越多，药量越大，也许治疗效果越好，这是错误的。同时吃很多种药，一方面药物服用的种类多，会增加副作用发生的几率，肝肾损害的几率会增大。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药物同时服用，彼此之间可能会相互作用，可能会影响吸收，那么一种药会影响另外一种药的疗效。
1: 比如说抑酸药物和中和胃酸的药物最好不要同服，所以您一定不要同时服用多种药物，尤其是对于身体各个器官功能逐渐衰退的老年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另外需要提醒您的是，很多朋友啊，只有在胃不舒服的时候才吃药，比如说服用黏膜保护剂、中和胃酸的药物或者是抑制胃酸的药物，病情稍微好转就马上停药，那这就容易造成胃病的反复发作。
2: 这样反反复复的吃药呢，不能做到胃部疾病的根本的治疗。如果您得的是球溃疡这样的病，反反复复的发作，它可能会发生一些并发症，比如说像幽门梗阻。那么如果真的发生了幽门梗阻，本来是一个内科用药就能治疗好的疾病，可能就需要外科手术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如果有胃部不适、胃疼，应该是到医院就医，科学诊断、科学用药。
0: 现代生活压力大，所以我们更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胃才对。现在你已经知道了，当胃觉得不太舒服的时候呢，最好还是先到医院请医生给诊断一下，一定不要盲目的吃药。在服用非处方药或者是需要同时的吃几种胃药之前呢，我们也应该咨询一下医生，确定正确的用法用量还有用药的时间。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因为工作的缘故呢，像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啊，常常会用到润喉片。当然我还知道周围有很多的朋友呢，由于觉得润喉片口感清凉，所以可能稍稍嗓子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哎，也会拿出润喉片来含一片。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倒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润喉片的服用问题。
2: 嗓子不舒服了，随便含服哪种润喉片都可以吗？不是这样的，因为每种润喉片的成分不同，适应症也是不相同的，所以润喉片不可以随意含服，要对症才可以。
3: 大家使用的润喉片一般分两大类，第一类是中成药类的，它的主要成分包括冰片、薄荷、麝香等，它的主要功效呢就是清热解毒、润喉止痛，它适合于大部分咽喉炎的患者。第二类是西药类的，它的主要成分呢是含有碘离子，还有一些表面活性剂，它的主要功效呢是消炎杀菌，主要是起的抗炎的作用。
2: 由于润喉片的药物成分以及作用机制不同，如果含服的润喉片不对症的话，不仅会使有害菌乘虚而入引起炎症，还会使本来不治病的细菌也乘机作乱而引起了疾病，所以吃润喉片一定要对症。可以长期含润喉片吗？

0: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任何药物除了本身的功效之外，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副作用，润喉片也不例外。无论是中成药类的还是西药类的润喉片，都不宜长期服用。这是由于长期服用润喉片可能会引起上呼吸道菌群失调，容易激发其他非致病菌以及真菌的感染。润喉片是咽炎的辅助治疗药物，主要用来改善咽炎症状，治标不治本。如果不明确诊断，单纯的依靠含服润喉片来治疗，会延误治疗的最佳时机，使病情加重。另外，润喉片长期服用不仅会对胃有影响，造成恶心等症状，还会打破体内菌群的平衡。所以你可千万不要长期的含服润喉片。如果服用润喉片时间超过一周还不见缓解的话，这时候建议去医院就诊。那么，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吃润喉片吗？孕妇，特别是有流产史、早产史的女性，不要含服润喉片。
1: 还有冰片、薄荷类的，它能引起早产或者流产。孕妇，特别是有早产和流产史的，应禁用含有薄荷、麝香类的润喉片。
0: 对碘过敏的患者，应该禁用含有碘的润喉片。一旦出现过敏反应，比如说出现面色苍白、呼吸急促、全身湿冷等症状，就要及时就医了。哺乳期的妇女也应该禁用含碘质地的润喉片，因为它会通过乳汁影响幼儿的发育。润喉片当中一般会含有蔗糖等辅料，所以糖尿病患者也不宜随便服用。
2: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啊，也就是说任何的药物其实都有一定的副作用，当然润喉片也不例外了。所以润喉片是不能够长期随意的服用的，各种润喉片都有适用的症状以及相应的禁忌，不能盲目的使用，尤其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孕妇等等，是不适合含润喉片的。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音乐心情节目。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歌手毛不易，音乐诗人，唱尽了人间的百态。毛不易，男，原名王维嘉，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综艺节目《明日之子》的参赛选手。以一首非常逗趣的原创歌曲《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进入了薛之谦盛世独秀赛道，然后呢又以一首《消愁》这样的实力圈粉为大家所喜爱。那么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歌曲都来自毛不易。首先推荐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是《红颜旧》。《红颜旧》这首歌曲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是将剧情的意境与音乐的美学深度融合的经典之作。它的核心魅力在用极简的旋律与凝练的歌词，勾勒出了乱世中身不由己的深情以及怅惘，成为了贯穿剧集的情感的底色。旋律上是以古筝、二胡这些传统乐器为骨架，开篇古筝清波如诉，二胡旋律呢缠绵婉转。好，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红颜旧》。

各位听友，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都来自于歌手毛不易。一直很安静，歌曲赏析以沉默为壳，藏进了暗恋的温柔与遗憾。一直很安静这首歌呢，是暗恋情歌的标杆之作，核心魅力在于用浅淡的旋律、直白的歌词，道尽了隐忍以及深情。一直很安静，毛不易。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来自毛不易的《舟》，作为《命运方舟》的主题曲，以命运如何、人生为舟为核心立业，把普通人的人生轨迹唱得细腻又有力量，是首能引发大众深度共鸣的治愈之作，以众生叙事写进了人生的责任，那么温柔的底色里藏着坚定的力量。好，我们一起来分享毛不易的这首《舟》。

在几岁要热血狂奔，几岁要世故沉闷，人生无非叠加几重生。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看得最远的地方》，以温柔为铠甲，奔赴梦想的远方。这首歌曲呢，藏着陪伴的温度以及追梦的执着，突破了唱腔，温柔中藏着力量。好，我们一起和大家分享的是毛不易版本的《看得最远的地方》。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黑月光》歌曲赏析，以月为契，唱尽了爱恋的救赎以及遗憾。作为长月烬明的片尾曲，张碧晨与毛不易合唱的《黑月光》堪称国风神曲。它将剧集里跨越时空的孽恋以及救赎精准地嵌入了歌词和旋律当中，用传统器乐与叙事的唱腔把角色的挣扎、深情以及蜕变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了贴合剧情又超脱剧情的听觉记忆。好，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合唱版本的张碧晨和毛不易共同的合唱版本的《黑月光》。

各位听友，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歌曲都来自于毛不易。你大概想了解的是毛不易演唱的电影《爱情神话》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呢，尝试了电子的曲风，用复古的旋律搭配了市井感的这种歌词，精准地契合影片里都市男女的爱情百态，为影片奠定了温暖又略带着感伤的情感的基调。好，我们一起来分享毛不易的《爱情神话》。

各位听友，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歌曲都有关于歌手毛不易。毛不易演唱的《沉睡花园》电视剧的主题曲《探心者》，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无名的人，毛不易的《无名的人》作为《雄狮少年》的主题曲，是一首写给了万千平凡奋斗者的赞歌。用质朴的歌词、精妙的旋律和真挚的演唱，道尽了普通人的谋生的艰辛以及生命的韧劲儿，戳中了无数离乡者和打拼者的内心。好，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无名的人》。

各位听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歌手毛不易的《无名的人》，继续分享的是原来的温暖。原来的温暖呢，作为电视剧《小敏家》的插曲，是毛不易演唱的一首叫暖伤风格的佳作。他以细腻的演唱、搓心的歌词和适配的剧情的编曲，精准传递出了对逝去的美好情感的怀念，既藏着遗憾的伤感，也暗含着与过去和解的这种释然，很容易戳中经历过情感别离的听众。好，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原来的温暖。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如梦所期》，作为电视剧《我们的新时代》的片尾曲，是毛不易献给新时代奋斗者的赞歌，以清澈的旋律搭配了写实的歌词，把基层青年党员的坚守与热血唱得真切动人，既贴合了剧集里的这种平凡英雄的故事，又传递出了让大家共情的奋斗的力量。好，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满满正能量。当然了，如果你也非常喜欢听毛不易的歌曲，不妨呢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毛不易的《如梦所期》。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城市傍晚》，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毛不易包揽词曲并演唱的写实佳作，收录于专辑《幼鸟指南》当中。它以都市黄昏为情感载体，用细腻的笔触和温柔的旋律，道尽了都市人的孤独以及遗憾，又藏着治愈人心的暖意，精准了戳中每个奔波在城市当中的听众。好，一起来欣赏毛不易的《城市傍晚》。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海上日记》，是毛不易收录在《幼鸟指南》中的原创佳作，以航海为隐喻，讲透了离别、漂泊、思念，还藏着对人生旅途的哲思。相比他以往那些温柔的民谣风，加入了轻摇滚这样的元素，让编曲呢更加的硬朗，是一次很亮眼的这种风格的突破。好，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海上日记》，来自毛不易。

各位听友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牧马城市》作为电视剧《老男孩》的片尾曲，是毛不易演唱的一首致都市老男孩的励志佳作。他用牧马与城市的矛盾这样的意象，道尽了从男孩到男人的成长，既满是现实无奈，又藏着初心不改，戳中了无数在都市中挣扎坚守的听众。好，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牧马城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

0: 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1: 今儿个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网开三面，出自《史记》。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商朝的第一个郡主商汤赶走了夏朝的最后一个郡主，叫夏桀，建立了商王朝。商汤呢是一个仁德之君，很多人都传颂他，说这个人以仁德治天下。说具体的怎么体现的呢？据说呀，这个商汤啊，有一次带着他自己的全唐道队到野外去出游。往野外出游的时候呢，他忽然就发现在这个漫挖野地里边有那么一个人，在这野地里头织了很多网啊，就是逮鸟的那种网子，四面都有。这网子在这个野地里织完之后，这个人站在当间儿，就在那扯着嗓子向上天祷告，嘱咐老天爷：“老天爷，多保佑，让东西南北所有的鸟兽都上我这网里来，让他们谁也别跑喽！老天爷，你多保佑！”这商汤一听，好家伙，这人野心够大的，东西南北四面的野兽都跑你那网里去啊！你想把这些鸟兽都给逮绝了啊？商汤就告诉手下人，说去把那个人给我叫过来。这手下的人就过去了，过去把这个人就叫过来了。这人来到了这个商汤的跟前，商汤就问他了，说刚才你是怎么喊的？这人说我刚才我就想着让老天爷多保佑，你喊一遍我听听。这人又重塑了一遍。商汤说：“你这样一来，所有的鸟兽都上你那网里来，都让你给逮住了啊！这你不就给赶尽杀绝了吗？我看你这个人呐，太狠毒了。那您说我得怎么喊？我看呐，你网开三面，刚才你把三面的网都撤了，网开三面，你可以跟老天爷这么祷告。”你让有些鸟啊，它们飞吧，愿意上前飞往前飞，愿意往左飞往左飞，愿意往右飞往右飞。如果说这些鸟没听你这些话，偏往后飞，那就撞到你的网里了，那就怨他们倒霉，怎么样？这人一听，那好吧，那我就按您说的那么喊。这人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改了词儿了。把网呢拆了三面，就按商汤嘱咐他的，老天爷多保佑，愿意往前的往前，愿意往左的往左，愿意往右的往右，实在不听话你要往后，那可不赖我。所以这么一来，网开三面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而商汤这个故事呢，在当时也传扬开去。这一传开了之后啊，全天下的各路诸侯都来归附商汤。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商汤是一个仁德之君。那么成语网开三面，乃至后来有的说网开一面，都是出自这个故事。就是办什么事情呢，要宽松一点，给人留点活路，给人家留点退路，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先声后识，也是出自史记。说的是在刘邦项羽两人争夺天下的过程当中，后来刘邦取得天下，刘邦派大将军韩信去征讨赵国。韩信带着人马进攻赵国，结果呢把这赵国给平灭了。平灭了赵国之后，

赵国的最有名的谋士武安君李左车给生擒活捉。韩信呐、早就听说过这个李左车，说这个李左车当时在天下有名的谋士，可是尽管这样，赵国也被韩信给打败了。但是韩信知道李左车是个有本领、有知识、有见地的人，把李左车带若上宾，请到大帐里头，让这李左车呢坐到大帐当中。开始李左车有点诚惶诚恐，李左车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让我坐这儿了？我是被俘之人呐。韩信就跟李左车说了，说先生不要担惊，久闻先生大名，今日相见恨晚呐。我今天把先生请到帐内，有事请教。哎呦，李左车说，韩大将军，你有什么事还能请教我呀？韩信说，跟您说吧，现在呢赵国已经是被我们打败平灭了，我下一步准备北上征燕，东出征齐。那么我是先征燕好还是先征齐好？李先生您有何高见，愿听您一番教诲。这李左车一听，韩大将军，我乃是一个被俘之人，您能如此看重我，真要让我说吗？韩信说，对，我想听听您的。李左车说，您要让我说，那我可就说了。要依我说呀，您哪儿也甭去，您不是把赵国已经给平灭了吗？您就在这儿整修队伍，你抚恤赵国的百姓，赵国战死的将士对他们的家属都加以抚恤，赵国很大一块地盘，你在这一抚恤他们，赵国的百姓就都会感念韩将军。您的队伍征战多少日期已经疲劳了，在这休整休整。同时呢，您派一个能言善辩之人拿着您的一封书信先到燕国，到了燕国小以利弊，告诉他赵国已经灭了，你们燕国还能跟我们抵抗吗？天下将来必定是汉王刘邦的，如果你要同意投降的话，咱们就不用动武了，不同意的话，大兵马上就来了，我们的队伍正在赵国这休养着呢。这样一来，燕国有可能不战而降。如果是这样的话，燕国投降了，您再用这种招数翻过来，派一个使者到齐国去，跟齐国就说，赵国、燕国都已经投降给我们了，你齐国还想跟我们作战吗？你们要跟我们作战的话，恐怕是必败无疑。您这么一讲，也有可能齐国也投降了。当然了，如果说这两个国家都不听您的，非要作战，您再出兵不迟。这就叫先声而后实，就是先虚张声势，然后再付诸实际行动，就这么个意思。那么这条成语呢，也就在这儿留下了。后来韩信果然就听了李左车的，派人到燕国去。嘿，如李左车所料，燕国不战而降。燕国这一降，反转头来再去说齐国，齐国呢也不战而降。最后燕、齐、赵都被韩信给征服过来了，成就了刘邦的一统天下。那么这条成语先声后实就这样留下来了。先声后实也有一种先虚后实这个意思，就是先造声势，然后再付诸行动，这就是这个成语的内涵。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穷穷竭力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出自李密的陈情表。晋武帝司马炎建立了西晋王朝，这个司马炎呢总想把这个社会上的名流，包括魏蜀吴当年这些个名士收集到他的手下，所以他就给李密颁了一道诏书，就是降到圣旨，让李密

到朝纲中给他委以重任，什么重任？让他当太子洗马。太子洗马呀，这是个官名。说什么叫太子洗马呀？说给你太子洗马当马夫，不是那意思。要当马夫那就不重要了。太子洗马最早的时候这官啊叫先马，所谓先马就是太子出行的时候先导队，先导队的负责人叫先马，后来叫洗马。当然也不是光当先导队的这么一个官，他还包括着平素生活当中给太子管理图记，就是图画书记，这里边也包括着培育太子教育太子的任务。所以应该说这个职位是很重要的。要让李密当这个太子洗马，李密呢当时正在家里边伺候他疾病垂危的祖母。李密于是就写了一道陈情表呈给这位晋武帝司马炎。这个陈情表李密写得非常好。在陈情表里边，李密先是向司马炎讲述了自己悲苦的身世。他说我呀从小落生六个月父亲就死了，四岁的时候母亲就改嫁了，只有我的祖母把我拉扯着长大成人。我呢没有叔叔没有伯父，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这个人结婚还比较晚，得子也比较晚，我们家里边没有近亲也没有同谱，出来进去就是孤零零的我和我祖母我们两个人，作为我自己那就叫形单影只，穷穷竭力形影相吊，就说孤单单的我一个人站在这儿，我这个形和躺在地下我那个影，形和影互相悲哀的看着，我这个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可是现在呢，我的祖母已经垂危病榻，我的祖母今年96了，我今年44了。我知道我们晋王朝很重看我，曾经让我当孝廉，曾经让我当郎中，现在皇帝又让我去当太子洗马。但是可有一样啊，你想我祖母把我从小拉着长大成人，我能不侍奉我的祖母吗？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现在44岁，我为国尽忠的时间还很长，我的祖母96岁了，疾病垂危，恐怕我为我祖母尽孝的时间已经很短了。我恳切地要求当今圣上能允许我晚一些到任，想让我在这里为我的祖母而尽孝，然后再为国家来尽忠。从李密这篇文章写得情真意切，晋武帝司马炎看完了之后，就连这皇上他都受感动了。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一说人们比较孤单孤苦伶仃，就用穷穷竭力，就用这句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叫轻盈吊客。轻盈吊客这条成语出自三国志吴书。三国东吴的那个地方啊，有一位大臣，这个人呢姓于，叫于帆。于帆这个人很有特色，有文采有知识，性格正直，但有一样，好喝酒。有时候这酒要喝多了，喝醉了之后往往是酒后吐真言，得罪不少人。可是这个于帆开始得罪别人，一般的都是朋友之类的不要紧的，有一次他可闯了大祸。东吴的首领孙权大宴群臣，这于帆也在场。于帆在场，这孙权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觉得脉账尽输之后非常兴奋，跟大伙就探讨说怎么能够长寿。从古至今的这些统治者都想长寿，

0: 都想百岁不死，可没有一个百岁不死的。他一讲这个呢，这些个大臣就投其所好，就跟他讲这个长寿的道理，甚至跟他讲这个长寿的先例。其中这东吴有一个张昭，是孙权手下的谋士，这张昭就跟孙权说了，说主公，您呢肯定能活到百岁，我跟您说吧，从古至今这长寿者不乏其人呐。您知道老子吗？这老子据说在娘胎里就活了好几十年呐。老子出生的时候是从他娘的肋条这儿钻出来的，一出来就是一部胡子，最后老子活得多大谁也不知道啊。彭祖寿活800，你想活了800年。于帆呢，他在旁边听着就来气。于帆心想，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啊，什么玩意儿这叫。于帆也是喝醉了，借着酒劲儿，这于帆就站起来了，就指着张昭，哎，我说张昭，你纯粹在那胡说，你想说让主公活的跟老子一样，跟那个彭祖一样，那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主公，你放心，人生在世寿数有限，当生则生，当死则死，到时你要想死的话谁也拦不住。这孙权正听得兴趣盎然，让他这几句话这么一说，孙权火了。结果这酒宴之后，孙权就把这于帆贬到胶州，胶州啊，广西，给贬到广西去了。酒后一番话，这于帆就到了广西了。到了广西之后，这于帆酒也醒了，早就醒了，自个儿也后悔了。但是这个人毕竟那是个有文化的人，有知识，在那儿搞了一些著作，评述当中呢，自个儿经常这样的慨叹，说我这个人呢，唉，倒霉，生性没有媚骨，不能取悦于主上，最后呢把我贬到这个穷乡僻壤，我就老死此处啊，生无有知音相对，死会有轻盈来吊。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呀这个人呢，没有那种浓烟媚骨，不像张昭那样主子一说我就顺着人家捧，结果我说了几句实话把主子给得罪了，把我贬到这儿来了，看来我这辈子回不去了。我在这活着的时候没有知音跟我在这交心，我想象了我死了的时候也不会有人来看我，谁能来看我呢？到那个时候那是苍蝇能过来看我，轻盈平吊。所以这就是轻盈吊客这句成语的来历。轻盈吊客就说一个人很悲凉很凄惨，没有人过问的意思。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身为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身为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

凝聚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护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身为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浪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博新影韵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笑然。楚门是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人，除了一些有些稀奇的经历之外，初恋女友突然失踪，溺水身亡的父亲又出现在眼前，他和绝大多数30多岁的美国男人绝无异样，这令他倍感失落。他也曾试过离开自己生活了多年的地方，但总因种种理由而不能成行。直到有一天，他忽然发觉自己似乎一直在被人跟踪，无论他走到哪里，干什么事情，这种感觉愈来愈强烈。楚门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逃离这个他生活了30多年的地方，去寻找他的初恋女友，但他却发现自己怎样也逃不出去，真相其实很残忍。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感觉生活中总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操控我们的命运，让我们喘不过气，也让我们感觉自己被各种条条框框所限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能力非凡，但是慢慢发现自己只是最平凡最普通的那一个。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惑，无论自己怎么努力，总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慢慢的不再奢望美好的东西。如果有，那我推荐你去看这部电影《楚门的世界》。《楚门的世界》这部电影传递的能量，让我想到在命运面前，人要有坚定的信念，足够的勇气和纯粹的爱，并可以战胜外在的一切羁绊，寻找真实的自己，主宰自己的人生。电影以第一人称楚门的视角进行讲述。楚门是个孤儿，自出生以来就是美国一档真人秀的主角，他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摄影棚里，周围的一切都是虚假的，包括亲人、爱人、朋友，以及天空、大海、太阳等，他却从不知晓。除了莫名其妙失踪的初恋情人，溺水身亡的父亲重新回到他身边外，他的生活波澜不惊，就像现实中的我们一样。长大后，楚门做了一名保险推销员。楚门多次试图去外面的世界走一走、看一看，却总有各种原因阻碍他不能顺利出行。一个偶然的机会，楚门发现自己的生活被人监视，所有人都认识他，所有人都围着他转，楚门变得恐惧又谨慎，与这场真人秀的操纵者斗智斗勇，最后他凭借对真实、自由、爱情的极度渴望，完成自我救赎，回到了现实中的世界。面对被操控的命运，楚门没有放弃自己，也没有选择安逸，他仍然乐观、开朗、勇敢、坚强。正是他对真实、自由、爱情的极度向往，支撑他战胜一切阻碍，摆脱一切束缚，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

纵观楚门的世界，主人公楚门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信念、勇气、爱情。信念支撑在黑暗中前行的永不熄灭的火焰。楚门生活在一座叫桃源岛的海景小镇，这个海景小镇是人工布景的巨大摄影棚。楚门从一出生开始就被一直隐藏的摄像机跟踪拍摄，30年来一直昼夜不停，连续不断地向全球观众实时转播。楚门在荧幕上收获了成千上

上万观众的喜爱和支持。每天清晨，楚门都会彬彬有礼，热情洋溢地与他的邻居问候。如果我再也见不到你，

济收益和节目停播带来的负面影响，全力阻止楚门的出逃。他给楚门人为制造了强烈的风暴、雷电、巨浪等等。楚门带着对自由的渴望、对爱情的向往，苦苦挣扎，拼命反抗。一系列人为苦难没有击垮楚门。楚门坚定地说：你想阻挡我，只有杀我。就是这种信念承载着楚门走向真相的船，在撞破那个蓝的刺眼、美丽又虚假的天空的那一刻，这场可笑的真人秀落下帷幕。主人公楚门的这种信念感，不禁让我想起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孙少安出生在一个陕西的烂包家庭，但他不屈服命运的安排，敢于同与生俱来的贫困搏斗。带着让全家过上幸福生活以及帮扶全村村民致富的信念，终于彻底摆脱贫苦落后，带着全村村民一起发家致富，过上白面馍馍管够的日子。信念是支撑一个人走过黑暗与苦难的明灯，信念是激励一个人涅槃重生的希望。正是有了这种信念，楚门击破了虚假世界，成就了真实的自我。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结尾的那句话：希望是一件好事，也许是人间至善，而美好的事物永不消逝。勇气，克服恐惧，实现自救的最好武器。当有一天，楚门在路上发现一个灯罩，上面写着天狼星。当有一天，楚门开车边听广播，听到电视台里播放他开车动向，并随着他的路线进行更新。当有一天，楚门看到衣衫褴褛的父亲想要相认，全城的人都巧妙阻拦他。当有一天，楚门发现妻子在结婚照上出现撒谎的手势。当有一天，楚门跟踪妻子，却发现医院的医生护士都不会做手术。当有一天，楚门发现街上的行人周而复始地兜圈子，所有人都认识他，不去伤害他。渐渐的，楚门突然发现妻子总是突然念起广告台词，他情绪崩溃，挟持妻子，好友火速赶往他家营救。那一刻，他对亲情、友情的幻想破灭。正是因为他有直面虚假生活的勇气，辩证的思维，才得以让他发现自己一直生活在欺骗中。当楚门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有个梦想，要做像麦哲伦一样的探险家。真人秀的导演为了防止楚门长大去探险，就在楚门年幼的时候安排他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溺水而亡，借此让他对大海和坐船产生阴影及恐惧。最后，楚门正是战胜父亲溺水而亡的心理恐惧，选择海路驾船逃亡，才得以在天边找到真实世界的大门。幸福不仅仅是吃饱穿暖，而是勇敢地去战胜困难。勇气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品质，强者自救，胜者渡人。爱情藏在心底最柔软美好的力量源泉。楚门在高中时期与心仪的姑娘在图书馆偶遇，一见钟情。他们在海边约会，一切那么美好。女孩知道与楚门的相处时间不多，在真人秀导演组的人赶来之前告诉楚门真相。其实楚门一直生活在虚假世界，所有人都在和他演戏。虽然这场小意外被节目组很快地干涉并抚平，但女孩的一颦一笑却深深烙印在楚门心里。每天楚门都会在报亭买杂志，
然后。

后借助咳嗽声去掩饰他撕书的声响，就只为一点点拼凑心中最爱女孩的模样。当楚门感到所生活的世界很虚假、很陌生、很无助时，他像个受伤的狮子一样，躲在他家中的地下室。他的手指一遍遍抹杀着那件初恋女孩留下的唯一的红毛衣。我想，楚门之所以那么勇敢，信念如此坚定，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心中有爱，有对自由的渴望，对真实世界的向往，有一直心心念念的女孩。楚门逃离摄影棚时，楚门的那个初恋女孩一直守在电视机棚。在楚门冲出牢笼一样的片场的那一刻，女孩披起衣服，飞奔着去找他。最好的爱情就是你爱着我，而我刚好也一直爱着你。爱让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爱让我们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爱让我们拥有面对一切苦难的勇气。影片的最后，楚门依然微笑着对这场真人秀的设计者，他人生曾经的操控者说：如果再也碰不见你，那么祝你早安、午安、晚安。楚门坚定地拒绝诱惑，决定去寻找自己的新的生活，微笑谢幕。楚门的世界从信念、勇气、爱情三个角度告诉我们：我命由我不由天，只有自己才是命运的主宰。

这部电影也讽刺了人们对别人隐私的窥探，以及妄图主宰他人命运的狂妄。但影片更多向我们展示了自由、真实、爱情的美好。若我们具备楚门身上的特质，那我们的人生何惧之有呢？他从出生开始就是一个提线木偶，那个不可一世的天才导演以上帝的姿态为他创造了一个虚假的世界，完美的虚假。但是当那个封闭的所谓世外桃源的真相被楚门洞悉，控制木偶的线断了，他选择了抗争，选择了新的人生，选择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就算生命的轨迹被安排，就算生存在无数摄影仪的夹缝中，就算一切都是假的，包括亲情、友情、爱情，正如楚门所说，你不可能在我的脑中装摄影仪。在这个科技和媒体的触角无法到达的地方，蕴藏着可以冲破一切束缚和阻碍的力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部电影是一则荒诞无稽的人生预言，是一部发人深思的黑色喜剧。楚门是生活在完美世界里的笼中鸟，而事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有楚门的影子。我们想要去追求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想到梦中的陪妓去，但现实总有太多的阻碍，我们被迫选择无奈的退缩，就像向往飞翔的鸟儿被折断了羽翼。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哲人如此感叹。但人生舞台上的演员，我们是不是时刻都有一种演戏的自觉呢？还是在上帝的欺骗和安排下，忘我的做着无意义的事呢？快乐不足以使我们热爱这个世界，挫折不足以使我们抛弃这个世界。上帝就像那个天才的导演一样，掌握着很好的度，他知道该在何时给我们当头一棒，何时又给我们燃起暖暖的火炉。他使我们在痛苦中保持希望，在希望中忍受痛苦，因为痛苦制造着剧情的波澜，也制造着收视率。希望则是赏给我们的出场费，使我们不至于中途罢演。电影的末尾，楚门是觉悟了的，他对着摄影机真的向上帝罢演了。天才的导演恐慌了，他将失去观众，他竭力挽留楚门，告诉他离开了导演控制的世界是很危险的。但楚门还是走出了那扇门，走向那个黑漆漆的未知世界。他说，不管那个世界中等待他的是什么，他都不在乎。佛家有顿悟一说，并说人的本性自足圆满，是人世的尘埃覆盖了他，使他迷失。看来楚门是顿悟了，他要找回那个失去的自我，那个自足圆满、自由自在的本性，最后用伟大悟

0: 理学家霍金的一句话送给大家，记住要仰望星空，不要低头看脚下，无论生活如何艰难，请保持一颗好奇心，你总会找到自己的路和属于你的成功。
1: 光影无言，声韵悠长，本期的博心影韵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们相信好的电影不只是娱乐，更是生活的镜子。感谢您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心灵感受银幕背后的温度与力量。愿银幕外的岁月顺遂安康，万事胜意。期待下期与您继续共赏经典，品味人生。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 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叫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3: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4: 我们都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的，我也没跑得赢，也在翁大老头。
3: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5: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2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象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1: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祝南好。
5: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6: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5: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7: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5: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8: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9: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10: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1: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10: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12: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市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

0: 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1: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3: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2: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4: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2: 专家表示，未来2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5: 人社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6: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7: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6: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8: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6: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1: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宇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10: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这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9: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11: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12: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11: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13: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5: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1: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5: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17: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16: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18: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16: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1: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20: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9: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

0: 来应对复杂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1: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2: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1: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2: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9: 你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8日，星期六，农历6月初五。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葡萄小镇开园迎客，蒲店民宿集群上线运营；大蒲河镇推进夏季市容整治，擦亮集镇文明底色。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0: 爱我昌黎。
9: 经过数月的闭园修整与全面升级，昌黎葡萄小镇近日正式开园迎客。这座坐落于十里铺乡凤凰山下，被400多年葡萄种植历史所孕育出的特色小镇，正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游客。葡萄小镇位于昌黎县城西北9公里处，背靠碣石山，与法国波尔多、新疆吐鲁番同处北纬39度黄金种植带。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玫瑰香、美人指、飓风等百余种优质葡萄。作为昌黎碣石国家公园首期项目，小镇占地约2760亩，前身是葡萄沟景区，2005年入选全国首批农业旅游示范点，2011年被评定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据了解，2025年3月底，葡萄小镇正式交由迈向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运营。运营方投入专项资金，对小镇基础设施、园区配套进行全面升级，并新增了特色小吃街等商业业态。运营期间，小镇先后策划开展了七夕情人节、莆田月下、一起中秋以及冬日冰雪季等大型主题活动。试运营期间，最

0: 高单日游客量突破10000人次。此次开园最大亮点就是蒲甸民宿集群正式上线。民宿集群业态丰富，风格多元，涵盖依山而建的新中式禅意别墅、极简流线型太空舱结构的现代科技民宿，以及私密性极佳的山岚小院等多种住宿形态。民宿配套高端商务设施，会议、休憩皆可从容应对。目前民宿已正式对外开放，游客在尽享蒲甸风光与古风建筑的同时，更能体验栖居山水之间的诗意感受。小镇内部划分为蒲甸民宿、星汉街市、亲子乐园、碣石国家公园知识馆、宴会中心等多个功能区域，搭配葡萄沟景区内的百年湾里老宅、百年葡萄树王、特色葡萄采摘、春日望海观景平台等众多旅游项目，形成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旅游动线。这条路线将小镇的现代休闲业态与葡萄沟的原乡生态景观完美串联，让游客一日之内尽显田园之乐与山水之美。这是林笑报道的。为改善集镇环境，规范夏季经营秩序，大蒲河镇全面开展夏季市容整治行动，多措并举提升集镇文明形象。为广泛凝聚共识，大蒲河镇依托村村通广播、村民微信群等载体，广泛宣传夏季市容秩序整治范围和标准，同步逐户走访沿街商户、流动摊贩，面对面讲解栈道经营安全隐患，引导经营主体主动配合、自觉规范，营造全民参与、共建共治的良好氛围。截至目前，已发放市容整治告知书80余份。此外，该镇组建了一支巡逻队伍，覆盖裴家堡村等各村核心片区，重点盯防早市和傍晚两个高峰时段，集中整治栈道经营、违规停放等突出问题，及时清理占用消防通道车辆，有效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截至目前，累计现场劝导违规经营行为30余起。为巩固整治成果，大蒲河镇坚持集中整治与日常保洁相结合，加大清扫作业频次，累计清理卫生死角100余处，无主建筑垃圾21处，清运河道垃圾及杂草50余吨，同步建立动态巡查和定期复盘机制，实现集镇环境从脏乱差到整洁美的蜕变。这是通讯员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从今天起，我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建思想的重要论述。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只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我们就一定能够确保全党全国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力，集聚起守正创新、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形成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昌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送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

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已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

0: 盘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589653，17303359073。
1: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2: 昨天的脾气借我抄一下。
3: 哎，不行啊。
1: 曾经安静的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2: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1: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4: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5: 我爱你。
3: 傻了吧你？
1: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4: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3。
4: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如狼牧羊。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出自史记，说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姓宁，叫宁城。这个宁城啊，他做官非常的残酷。什么残酷？就是执行执法比较残酷。这个宁城在济南当都尉，他不光说对自己的手下，对这个老百姓，包括对朝纲中有背景的那些皇亲贵戚，都是很残酷的。对老百姓、对手下残酷不要紧的，对有背景的人这么一残酷，那么朝纲之中他就得罪了一批人呐。说正因为这样，后来呢，汉武帝登基了，把他提到朝纲中当一个内史。内史就是在朝纲中啊管民政这个工作。可是他一到朝纲中了，朝纲里边这些皇亲外戚以种种理由给他罗织罪名，最后把这个宁城就给弄到监狱里去了。宁城一进监狱里头，这人还真挺能耐，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后来在监狱里边他跑了，这一下子就跑到自个儿老家去了。这位跑到老家去之后，可能有点积蓄，有些钱，买地，一下子买了1000顷地，也有人说他买了4000顷，反正这史书上说法不一，反正这肯定是1000顷往上了。那么多地怎么种啊？租给那些农民，让农民给他种地啊，到时候给他完租子。这么一来没用几年他富了，成了大富豪了。他这个宁城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他自己的代表性名言，史书里边这么讲的。他说当官就要利禄2000担以上，要是为谷就得挣1000万以上。为谷就是经商啊，商人巨谷嘛，就那谷。他说要是经商就得挣到1000万以上。西汉时候的1000万

和现在人民币多少，这个咱不知道，反正不是个少数。那么在西汉时候当官说这个年俸禄2000担呢，肯定是大官，因为白居易是唐朝人，他那诗里边有这样的话，历禄300担，岁宴有余粮，说他一年的这个俸禄是300担粮食，他说这2000担，这比白居易那官里大多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人呢就有这么一个观点。后来呢这个汉武帝呀想要重新启用他，启用这个宁城，他就问这个御史台，御史台这个人叫公孙弘，汉武帝说我打算用这宁城，你看怎么样？这公孙弘就说了，说陛下，当年呐我在济南当小官的时候，他就是济南的都尉，我跟您这么说吧，他在济南当官的时候，他管理百姓也好，管理下属也好，就如狼牧羊，如狼牧羊，就像那个用狼啊放羊，您说那个狼要是放羊的好得了吗？这个羊群往前走，狼在旁边看着，这羊哪个也不敢错走一步，找茬，这狼就把那羊给吃了，所以就是这么残酷的。汉武帝一听说好吧，先撂一撂吧，又撂了一撂。过了一段时间，这汉武帝呀还真就最后启用了他了。启用他之后没重用，干什么呢？让他当一个官都尉，就是出关进关，在那儿负责检查，检查行人，就这么一个官。他当这官都尉的时候，很多人就触头他，哎呦，说怎么让他在这当这官都尉啊，瞅着他呀我们就打哆嗦，这人呐身上有渗人毛，我们一看他就害怕。有的人甚至这么说，说我们宁可面对着6个老虎也不愿意面对着宁城。您说这个人到什么程度吧。后来呢这个宁城怎么样咱就不用讲了，但这个成语如狼牧羊留下来了。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呢，意思就是说残酷的官吏欺压百姓。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兔死狗烹，也是出自史记。说春秋时期啊，吴越两国交战，最早呢吴国把这个越国给打败了，于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自己想要重振越国。几年以后他重用了自己的臣子，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仲，听了他们的意见，使这个越国逐渐的强大起来。于是越国又进攻吴国，那么吴王夫差在这个时候被越国打败了，最后被人家包围了。在这个情况下，这夫差就派一个使臣拿着求和的书信，讲出来了什么条件都允许的这么一个条件，来找这越王勾践。越王勾践开始啊还有点活动，刚一活动的时候，这个范蠡在旁边就说了，说大王，千千万万您不可动摇，我们卧薪尝胆20来年为的什么？就为了今天这个胜利，吴王他现在没有退路了，灭吴正是这个时候。这话一说出来，最后越王勾践不同意议和，他的使臣回去之后，这吴王夫差拔剑自刎就死了，他一死越王胜了，于是大摆宴宴，群臣祝贺，唯独没有范蠡。这越王勾践就问范蠡哪去了，有人说范蠡有病了，可是后来范蠡再没露面，范蠡走了当隐士去了。没用多久，范蠡给这个文仲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边是这么写的，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说现在呀你该撤了，越王勾践这个人长颈嘴唇，只能够同患难，不能够共富贵。可能这个范蠡呀还会相面，
说这越王勾践呢，脖子长，这嘴像鸟似的，这种类型的人呢，不能跟。

共富贵，只能同患难，劝这文仲快走。这文仲呢，接到这封信才明白范蠡的用意。是啊，飞鸟没了，弓就藏起来了；狡兔，兔子死了，这狗就该煮着吃了，卸磨杀驴了。所以说文仲呢，最后称病不上朝。有的人嫉妒文仲，就在勾践跟前说文仲的坏话。越王勾践一听到这里，就来看文仲来了。越王勾践跟文仲就说了，说你呀，给我出了七条智谋，我用了三条就把吴国给灭了，这第四条啊，我就给你吧，你带着这第四条到九泉之下去见先王，给他用去吧。说完了，留了一口宝剑撂这儿了。越王勾践走了，文仲心里就明白了，于是他拔剑自刎死了。所以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就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兔死狗烹，就是说把人用完了就该害功臣了，也泛指历代封建统治者把开国的元勋都给加害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这期成语说哪条呢？这回这成语啊是八个字的，叫南山可移，叛不可移。出自哪里呢？《旧唐书·李元洪传》。这个李元洪啊，当时是雍州的司户参军，为官清正，刚直不阿。忽然这一天，有个和尚来告状。和尚来告状，李元洪感觉到很新鲜的。这和尚来到大堂之上，李元洪就问他说：“你告谁呢？”和尚就说了：“说有一伙子强徒，跑到我们的寺院里头，把我们寺院里边那个碾磨给抢走了。”李元洪一听这个事儿，他可是怪了。你说抢什么不好？怎么抢那碾子磨呀？你告诉我他们是哪来的？和尚就说了：“说据说呀，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这李元洪一听更惊异了，为什么？太平公主啊，那当时是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还了得吗？谁惹得起呀？大家都说太平公主不太平，这公主整天净事儿。说公主手下的人跑那和尚庙里抢那碾子干嘛呀？但是李元洪是地方官呐，他也应该执法呀。于是李元洪下命令，把抢碾子的人给我抓来。一道命令下去，真把这几个人给找来了。李元洪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抢着寺院里边的碾磨呢？”这几个人说了：“我跟你说，你是什么官啊？”“我是户部参军。”“好啊，你是参军呐，官不大。跟你讲，我们是奉了太平公主的旨意，到他那个庙里要他这碾子。”李元洪说：“你要这个碾子有什么用呢？你不知道了吧？我们早听说了，这个碾子是这个寺庙里当初开庙的这个祖师，那位老方丈，现在已经圆寂了，他自己亲自凿的这碾子。据说这个碾子压出来的粮食，人吃了不得病，所以我们要把它拿走。”你这就强抢人家的东西，你们违了法了，知道吗？这我们还没听说。李元洪说：“大胆，没听说，今天就让你听说一下。来，把他们都给我拘押起来。”两旁边这些战堂的造吏过来，把这几个人就都弄起来了，押起来了。同时下命令，把抢的碾子归还给人家。这个碾盘连碾子都给归还回去了。可这个时候，雍州的户部长史叫窦怀珍在外地呢，听见这个事儿了。这个窦怀珍吓得骑着快马就跑回来了，因为窦怀珍知道说这伙人是太平公主手下人，要这个庙里的一个碾子。心想：“李元洪，你好大胆子，你敢得罪太平公主，你这官还想当不想当了？更何况那个窦怀珍最近正在给这太平公主打溜须呢，他准备自个儿这官再想往上一步，那就等着太平公主说这句话。”

呢，所以他就回来了。回来马上就见了这李元洪了，说有这么个案子吗？李元洪说有啊。你怎么判的？李元洪说我怎么判的，这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办的，你知道不？李元洪说我知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给那我怀疑真是，你快点给我改判。李元洪说让我改判好，他就把这个判纸拿过来了，把这判纸拿过来翻过来，提起笔来，在这后面写了八个字：南山可疑，判不可疑。南山，长安城旁边有一座山叫南山，说南山能挪，我的判词也不能挪，就这么定了。所以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后来只是说正确的判决是不应该更改的。我们第二条成语给您说什么呢？叫聘母离皇。聘母离皇这条成语啊，出自列子，说的是在秦穆公的时候，这个能献马的伯乐在秦穆公的手下为他献过很多的千里马，眼瞅着这伯乐岁数就大了，秦穆公这天就跟伯乐说了，你这个相马的技术有传人吗？谁能接替你这班呢？你的子女能不能来相马呢？伯乐就说了，说我的子女要不能相马，但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九方镐，他这岁数比我年轻，不凡，我把他推荐给您，让他给您相马。秦穆公一听说好啊，那就把你的朋友领来我见见。于是这个伯乐就把他的朋友九方镐给找来了，找到这儿来见秦穆公。秦穆公当然对这九方镐待如上宾呐，住进高级宾馆，出入都给车辆。最后这秦穆公跟这九方镐说了，说这伯乐呀推荐你给我相马，我想让你给我找寻一匹千里马来，能行吗？九方镐一听说好啊，但是得容我一段时间，给我几个人。秦穆公说好，于是就派给他几个人。这个九方镐带着这几个人就走了。三个月之后，九方镐回来了，回来之后上殿见秦穆公，说大王，我把千里马已经给您找来了。秦穆公说这千里马现在何处？九方镐说现在就在城旁边有一个沙丘，在那一棵树上拴着呢，跟随我的那十几个人正在那看着这个千里马。秦穆公说这匹马是一匹什么样的马呢？是什么颜色的？九方镐说是一匹黄色的母马。好，那我就到城外去看看。于是秦穆公带领了一帮朝臣跟着这位九方镐就到了城外，来到沙丘附近，一看果然在树上拴着一匹马。秦穆公走到跟前一看，瞧了瞧九方镐，这就是你找的这千里马呀？九方镐说对呀。秦穆公一瞧这匹马是一匹黑色的公马，也就是黑色的儿马。秦穆公心想，哎呦伯乐，你可把我给坑了，你找这么一位给我相马呀，他连这马的公母都分不出来，颜色都说不明白，色盲啊，这位是啊，这能找上好马吗？但当时的没说什么，秦穆公看完了点了点头，好吧，回馆驿安歇吧，把九方镐打发走了，马上命人把伯乐找来。伯乐来了之后，秦穆公就跟伯乐说了，说你这朋友可真不错，给我找的这马呀公母都不分，颜色都不变，这样的人怎么能给我找千里马呀？伯乐说我先看看。伯乐来到这匹马的跟前仔细一瞧，哎呀，伯乐说这九方镐相马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吗？大王，他这个相马比我高明了。秦穆公说怎么比你高明？不分公母就比你高明啊？啊，哎呀大王，你有所不知啊，他要给您找的是千里马。

0: 他并不关心是公马还是母马，也不关心他是黄的还是黑的，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这就是他相马的原则呀。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一个高境界。这匹马是千里马没错。秦穆公一看照这么说他还有理了，伯乐说他比我高明。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聘母离黄，离是黑色，黄就是黄色，聘母就是公母。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让人看人看事要看本质，不要看表象。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扑杀此聊，出自新唐书褚遂良传。褚遂良大家都知道啊，是唐朝很有名的一位书法家，也是唐太宗手下的重臣。唐太宗喜欢书法，褚遂良呢经常跟唐太宗在一起研讨书法。后来唐太宗病危了，托孤之时，就有褚遂良、李吉还有长孙无忌这三位是重臣呐。唐太宗当着他们的面把太子李治叫过来，就告诉他们，以后你们要好好的辅保他执掌天下，也告诉太子，这几个老臣是我托付给他们关照你的。唐太宗后来死了，那么李治呢，也就是唐高宗登基坐殿。唐高宗登基坐殿以后啊，他选了一个昭仪，宫中那么一个女官的名啊。这个昭仪是谁呢？就是唐太宗在位的时候曾经封过的一个宫中的女侍者。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后来的武则天。据说呀，他一段时间出了家了，那么唐高宗登基以后呢，还想着他呢，把他给招进宫来，封为昭仪。封为昭仪之后，可能这昭仪，也就是这武昭仪，姿色较美，唐高宗呢就想要把他立为正宫皇后。但是随便改立正宫皇后得跟众大臣商量。这天唐高宗就召三位重臣进宫，这三位呢就是褚遂良，还有李吉，再就是长孙无忌。褚遂良没进宫之前先碰个头，大概他们也知道皇上召他们进宫说什么，说如果说要改立皇后的事儿，我们就不同意。褚遂良说，你想啊，我们三个人谁说不同意他也改不了。比如说长孙无忌，您呢是皇上的舅舅，如果他跟您一说这事儿，您说不同意，他敢反驳您吗？一反驳您，他就六亲不认了，连他舅舅的话都不听了，是不是？再者说李吉，如果说您要是不同意，您是开国元勋呐，您要跟他说，他就不敢反驳您，因为他要是反驳了您的话，就等于反驳了开国老臣，不尊重开国老臣了。他如果要问到我呢，嘿，我是先王托孤的重臣，当着太子的面曾经说过，有什么事儿要听我的，所以我坚决反对。三位商量好了，商量好了，于是就来了，来到宫院之内，一见皇上唐高宗李治，唐高宗就说了，说把你们几位请来呀，朕有一事相商，国家大事啊，最大莫过无后，现在正宫皇后她没给我生养太子，朕想要立武昭仪为正宫，诸位卿家不知你们有如何想法。他一说到这儿，这三位大臣都瞅着，心想你问谁呀，你问谁谁答呀。没想到这唐高宗啊就先问褚遂良，说褚爱卿，你是怎么想的？褚遂良一听毫不客气，褚遂良就说了，说陛下，臣是受先王的托孤之臣，所以有什么话要当着您的面直说，毫无有隐晦呀。您要想立武昭仪为正宫娘娘，臣认为不可。一，现在的正宫娘娘正宫皇后没有什么过错，您怎么无缘无故的就能把她废掉呢？话说回来了，您就是把她废掉，想换一个人来当正宫娘娘，也轮不到那个武昭仪。这个武昭仪是何等样人？哎，陛下，您不是不知道啊，想当初
她是先王招进宫里来的侍女，她曾经跟先王在一起待过。把话说白了吧，这个武兆仪她的身子上过先王的床，那么如今您要把她立为正宫，让全天下的人听到之后会说什么，会议论什么，您想到过没有？这话说完了之后，当时把那皇上问的眼睛也愣瞪了，脸也红了，干嘎巴嘴说不出话来。为什么呀？这话太噎人了。李治满肚子都是气。可是这个时候褚遂良呢还接着在那说，把那个护板往那个品级台那一撂，跪在那儿就说，陛下万万不可，不能做这种事情啊。一边说着一边磕头，一边磕头一边说，脑袋都磕流了血了。最后把这个李治弄得心烦意乱，吩咐手下人快点把褚遂良给我搀出去。手下内侍过来把褚遂良给搀出去了。这个功夫在他身后边屏风后边出来一个人，谁呀？就是后来的那武则天。这武昭仪出来了，刚才他听着呢，当时就问皇上，何不扑杀此僚？扑杀此僚就是怎么不把这个人把他杀了。僚哪个僚啊？反写的辽宁的辽，去了那走字加一个犬幼。这个僚呢在唐朝一种是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贬称，另一种就是刁钻作恶的人也这么叫他，这条成语留下了。褚遂良后来被贬到帘外做官去了，那么这个武昭仪呢后来也真当了皇后了，最后她成了武则天了。所以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就是说为什么不抓住这个作恶多端的人把他杀掉，就是这个意思。接着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养虎一患。养虎一患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项羽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最后呢刘邦成为强的，项羽成弱势了。项羽一看不好，两人一合商量好了，以鸿沟为界，互不侵犯，签订合约。项羽带着队伍往回走了，刘邦带着队伍也往回走。可这个时候张良和陈平两个人就跟刘邦说了，说您哪可不能真正就回去，项羽现在是粮食也不行了，士气也低沉了，在这个时候这是天赐灭楚良机，我们必须回师把他消灭，把楚给亡了。刘邦说我们刚签订了合约呀。哎呀，张良说签订合约那就是一纸文凭，那个东西没有用，现在是个机会。刘邦听了张良和陈平的话，于是回师追杀项羽，最后在垓下一战逼得项羽乌江自刎，刘邦从而得了天下。张良劝刘邦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说你要是把项羽放走了就养虎一患，就是你等于把个老虎放走了，这个老虎现在满身是伤，他不敢惹你，如果是他把这伤养好了回头来会给您带来祸患，就是这么个意思。养虎一患就是说把老虎那样凶恶的人如果要容忍他的话后来成为祸患，就是这么一条成语的内涵。好，这一期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这条成语出自后汉书朱福传。朱福传呢说朱福在征剿一个叛军首领的时候给他写过一封信，这信里边跟这叛军首领说，说你自己跨越立过多少功，皇帝待你颇薄，我认为你自己这种跨越犹如辽东白史。什么意思？就说古代啊，辽东这一带农村的农民喂的这猪就一个品种，都是黑色的，说辽东人没见过白色的猪，这说古代啊。忽然这一天呢，这村子里边有一家这老母猪啊怀了崽儿要生。

生了。村里边有这么个规矩，谁家这个猪要生崽的时候，大家伙都来围着看，都来帮忙，大家都来帮忙。这个猪呢，一胎生了八个小猪崽儿。第七个生完之后，最后这个小猪崽儿一出来，大家伙都惊讶了。为什么？一瞧这个小猪崽儿，白脑瓜，黑身子，俩色儿，哎呦，这可没见过。说有这样的猪吗？啊，这是猪吗？这什么东西啊？这可能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啊，这上天赐予的啊。说马上把这村子里的官就找来了，李正来了，一看李正感到很震动，马上驻机上报，一直报到县里。这县里的官也到这看，说是咱们这没有过这样的猪啊，说这种猪可能是吉祥的征兆啊，说这应该把这个东西给皇上送去。说这个小猪崽应试应试之后，就这家农民就准备找皇上去了，给这个小猪呢做了一件小裤小袄穿上，弄一小兜兜上，他在后面背着，喂猪的东西饲料都在身上带着，步行奔京都，从辽东奔京都得路过山西。当他走到山西境界之后啊，这位一看呢，山西这个农村里边喂的那些猪啊，不单说有两色的，还有纯白的呢。到这儿他一看泄了气了，心想完了，我这个猪啊没什么新鲜的，也不是什么宝物，也不是什么吉祥物，干脆吧，我也别见皇上了，我见了皇上也领不来赏，还多走不少路，得我回去吧。背着这猪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这村里人就问他呀，说你怎么又回来了？他说哎呀，这猪没这么新鲜的，到山西那个地方那遍地全是白猪，人家那都没往那皇上那献，咱们那往那献什么呀？啊，这么一来呢，就留下了这句成语叫辽东白食，就是说辽东白色的猪。朱福在信里边跟这叛军首领说这句话，就说你认为你自己功劳大，就好像那辽东白石，这意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叫做少见多怪。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木叶无知。木叶无知这条成语也是出自后汉书，后汉书杨震传。杨震呢，是汉朝的一位名臣，后来官至太尉。杨震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为官清正廉明，从来不贪污不受贿，就这么一个人，洁身自好。最典型的一件事，有一次他就上任，路经昌邑这个地方，昌邑的这个县令叫王密。昌邑县令王密呢，最早的时候就认识杨震，知道杨震从这个官路上来讲走上升趋势，同时呢他称呼杨震为恩师，他当了这个昌邑县令也倚仗着杨震对他的提拔，所以这个王

0: 晚上了，天黑了，这帮米来了，带的什么东西？提着10斤黄金。拿着10斤黄金进来之后，跟着杨震两个人一见面，杨震一看见王密认识啊，就说：“哎呦，你来了，快点坐。”坐下了，坐下之后，他就跟杨震说了：“说您是我的老恩师，又是我的老上司，我呀想见您，没有机会。您就是上任路经此地，真是天赐良机呀，太不容易了。我今天倒是来看看您，没有别的意思，给您带了点东西，请您笑纳。”说着把这包就递过来了。杨震当时这个脸就沉下来了，他瞧了瞧王密：“这是你给我送的？”“对，老恩师，这是我给您送的。我们两个交往这么多年，看来我了解你，你还不了解我呀？啊，你给我送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嗯，王密当时就说出掏心窝子的话来：“老恩师，我为什么这个时候来呀？您知道吗？这个时候来，木叶无人呐，啊，这个时候来就说木叶无知者，木叶无知者就是晚上我到这儿来，谁也没看着。您把这个礼要是收下，我们俩知道，别人不会知道的。”他一说这句话，这杨震心里边更不高兴了。结果呢，是王密把这10斤黄金又提了走了。由此可见，杨震这个人是个清廉的官员。后来这个汉安帝给他的奶妈修建宅地，大兴土木，花国家的金钱。这样一来，杨震就给这个皇帝奏本说不应该这样，应该注意节约。加上旁边有很多的奸臣佞臣在皇帝跟前说这杨震的坏话，皇帝呢当时就对杨震给予了惩罚。怎么惩罚？贬家为民，官职撸了。杨震带着自个儿全家离开洛阳的时候，走到了新阳亭，在这个地方摆酒，摆下酒宴，这杨震就跟他的子女说了：“说人呐，谁都不免一死，但是呢，死后都要留下一点遗憾。如果说我死以后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我未能把这些奸佞奸臣把他们都斩尽喽。”说到这里，他接着跟他这些子女们又说了：“我死之后啊，你们不要给我发大病，也不要给我买好棺材，用杂木给我钉一个棺材就可以了，也不要把我下葬，扔得到旁边就可以了，这样就足以。”说完这一番话之后，谁也没料到这杨震脾气真烈性，自己早准备好了毒药引阵自杀身亡。就这样，杨震死了。杨震死了之后，他的子女真就遵照他的遗嘱，给他弄了个硬杂木，钉了个棺材，放到棺材里边，就给他停在路旁。幸亏新皇帝登基，给杨震平反了，恢复了他的名誉，对他的子女又加以厚封，这段事才算过去。所以这个成语“木叶无知”就出自这里，意思是说办坏事的时候没人知道，这就叫木叶无知。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

今天我们这期大话成语呀、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皮肤汗术。这个皮肤汗术啊，出自韩愈的《吊章记》里边的几句诗。韩愈大家都知道，唐代散文家，他这个《吊章记》就是给张继写的一封信，里边有这么几句诗。张继呢是韩愈的学生，也有人说呢是韩愈的朋友。他说：“李杜文章在，光颜万丈长，不知。”

0: 云儿玉哪用固棒伤，皮肤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他写这几句诗为什么要写呢？大家都知道啊，李白、杜甫，这是唐代两个最著名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句不但说在唐朝影响很大，就是今天的小学生们也在背诵李白、杜甫的诗句。可是当时在唐朝啊，李白、杜甫两人去世之后几十年的光景，就出现来那么一伙子人。这伙子人呢，可以说是文人吧。这几个文人就指责李白、杜甫，说他们那个诗啊怎么怎么不好，诽谤李白、杜甫。按说这样的人呢，不光唐朝有，可能是历朝历代呀都有。说指出文人的过错，指出名人的过错，甚至于说有很多地方是致命伤，真要是这样的话无可非议。但是也有的人呢，是通过诽谤别人抬高自己，自己没出名，诽谤名人，由名人引到自己，自个儿也就跟着出名了，这样人是大有人在。唐朝出的这伙人呢，大致说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们那一诽谤李白、杜甫呢，这韩愈很生气。于是韩愈在给张继写的信里边就写了这么几句诗，他就说李杜文章在，说李白、杜甫那个文章在这放着呢，大家伙都看到了，光颜万丈长，说他们那个作品是伟大的，光芒四射，能够又放射出万丈光芒，是这个样子。说这个不知群而愚，这种不知一种解释为说是无知的一伙的人，也可以说到不知道为什么出来这么一伙的人啊，就这伙的人出来干嘛呀，故意的给棒伤他们，你们出来棒伤他们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底下这话就说了，皮肤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这个皮肤啊是什么呢？是一种蚂蚁，蚂蚁的一种，就是比较大的那种。就这个蚂蚁它再大它也是蚂蚁呀、啊、是不是？就是最大的蚂蚁吧，也就这么大。说这蚂蚁想把那个树晃倒了，说一棵很粗的大树，这蚂蚁摇头晃脑就要把树给搬倒。他这个比喻非常形象，你想那蚂蚁才多点儿，他要晃这个大树得费多的劲，就把他那个爪子晃折了，把脑袋撞裂了，这树他也倒不了啊，是吧？所以说皮肤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就你不知道自个儿你有多大能耐、哎、你想把这树晃倒了能晃得倒吗？所以这两句话呢就是说人不自量力。这个成语皮肤撼树也是说人不自量力，就这个意思。后来很多人在诗句里边，在文章里边引用这条成语，毛泽东同志的诗词里边也引用了这条成语，蚂蚁缘怀夸大国，皮肤撼树谈何意，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笛，意思也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讲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歧路亡羊。歧路亡羊出自列子，哎，说的是在春秋时期有个魏国，魏国的国内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这个人姓杨，叫杨朱，朱啊就是红颜色那个朱。杨朱呢由于学识渊博，这个人善于思考问题，所以大家就尊称他为杨子。这个杨子啊平常遇见什么事情好动脑筋，这天在屋子里边正看书呢，忽然邻居来了，邻居就说了，说你这个手下有没有闲着的童仆啊，派出两个来帮着我们追羊去。
1: 杨子说追羊去，
0: 对，我们家有只羊跑了，不知跑哪去了。
1: 杨子说你不是派了好几个人都随后去追去了吗？
0: 嗨，随后追是追呀、啊，这个村口啊，这个道啊太麻烦，一条道岔出三条道来，三条道尽头又有岔道，就是人不够，最好您这府里边给出去俩人。杨子一听好吧，就把自己的同仆派出俩去，派出两个呢，这两个人跟着他们走了，追羊去了，一直追到天黑，这两个同仆回来了。回来之后这杨子就问他们呢，说那羊追着了吗？这两个同仆回来说没追着。说怎么没追着呢？去了多少人呢？哎呦，去了那十来个呢，这十来个人就不够分。跟您说呀，他这个路吧，一条路到头岔开了，我们俩人分开了，再往前走又岔开了，这就不够分了。很多人都这种情况，说这个羊究竟跑到哪条路上去了，谁也不知道啊。天黑了不能再追了，再追也看不着了，所以大伙儿都回来了，看来这羊啊那就算丢了，找不着了。
1: 哦，
0: 杨子听到这里点了点头。这杨子啊老半天没说话，转过天来吃饭的时候都不爱动筷子了，两个眼睛老发直。
1: 他这眼睛一发直，这童仆就奇怪呀、啊、哎，说是先生您怎么的了？
0: 不是别的，我在想昨天这个丢羊的事儿。嗨，您可真是爱操心，这又不是咱家的羊，再者说了就一只羊也算不得什么，丢了就丢了呗，你看您何苦来的，因为他们家丢一只羊您这饭都不吃了。不是，你不知道啊，我在想这个羊在歧路上丢失了，这么多人追都追不上他，歧路汪洋不知所踪，找不着他了。我由此就想到学习呀，一个人如果学习，要这个路选错了，就容易选上歧路，选上歧路一条路走着走着分成两岔，再一选又分两岔，最后不知道往哪儿走了。这不是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吗？哎呦，您可真会动脑筋，您怎么由这儿想那儿去了？所以杨子这一动脑筋，这一想问题，歧路汪洋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这意思是说呢，如果说学习误入歧途，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就达不到预定的目的，就是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一线经济观察，今天请听全省投资项目审批监管服务一张网，如何让项目快落地。
0: 车间变身直播间，工程师化身主播，工业品直播助力张家口、沧州等地县域特色产品线上破圈。
1: 河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发布。
0: 扎根燕赵沃土，深耕精品创作，我省作家何玉如获鲁迅文学奖，河北文学精品力作不断涌现。
1: 2026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在张家口启动，活动将持续到10月。
0: 我国首部招投标领域信用管理规章出台，建立全过程信用体系。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名存实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工作。要统筹防汛救灾和地质灾害防范，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推动专业技术力量下沉一线，全面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监测预警，强化联合会商，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要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遇有山洪、地质灾害等险情，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做好集中安置点的安全工作，保障好群众基本生活，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完善应急预案，强化物资装备保障，配齐配强应急救援队伍，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会强调，要进一步落实各地各有关部门安全工作责任，提高各级干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狠抓各项任务，末端落实，坚决筑牢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扩大有效投资，推进项目落地投产，是稳住经济大盘的关键抓手。为让项目快落地，我省建设全省投

0: 投资项目审批监管服务一张网，它是如何打通部门壁垒，提升审批效率，提供全要素超前服务的？来听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1: 审批是项目落地的第一道关口。河北恒工精密装备有限公司项目总监孔令伟坦言，过去因为专业性强，涉及部门多，企业需要多头对接，反复跑腿儿。
2: 比如说土地的审批啊，我们这个开工许可证的办理啊，原来的时候要涉及的部门沟通的这些人员都非常的多。
1: 那么现在的情况如何呢？孔令伟告诉记者，如今扩建厂房上新生产线，坐在办公室就能全部搞定。
2: 河北省有一个固定资产投资在线监管平台，这个上面呢就是把所有的各个部门的这个审批呢全部融合在了这个平台上，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是确确实实效率非常非常的高。
1: 一套线上平台究竟如何打破部门壁垒，实现项目审批全程网办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主管单位省发改委寻找答案。省发改委宏观院投融资部部长蒋永亮介绍，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是我省深化投资领域制度改革的重要载体。按照统一要求，目前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等40多个事项全部纳入该平台闭环管理。
3: 目前呢，现在涉及企业投资和政府投资的审批、核准、备案这些事项都可以通过平台在线办理。项目单位呢可以通过平台填写项目的基本信息，上传相应的申报材料，审批人员呢可以通过平台进行受理，进行补正，进行批复。
1: 企业无需再逐个奔走于各个审批部门，只需在办公室登录平台，按规范上传申报材料，相关申请就会在各职能部门之间线上自动流转。每个项目都会分配唯一的项目代码，如同项目专属身份证。企业可随时在线查看每一项审批事项的受理、审核、办结全流程进度。蒋永亮，
3: 企业随时可以通过代码查询它的进展，它可以看这个事项是不是受理了，还是需要委托评估了，还是已经办结了。
1: 河北恒工精密装备有限公司项目总监孔令伟，
2: 全部都是在网上无纸化办公的啊，提高了效率，另外就是减少了人和人之间见面以后还要沟通的这种成本，对我们来企业来说也是更加增加了我们就是投资固定资产的这种项目的一个信心。
1: 线上平台带来的便利不只局限于审批环节的提质增效。记者采访了解到，投资在线平台还将项目审批数据同步推送至金融、电力等各类公共服务平台，推动各类生产要素提前谋划、提前配置。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省重点项目向泉生物主体厂房楼正在内部建设装修。河北向泉生物科技集团副总经理李波辉告诉记者，当初项目还处在审批阶段，他们就接到了当地供电部门的对接电话。
4: 因为他能看到这个立项信息，然后他们主动联系到我们，我们说哎，我们还没有到这一步呢，我们说我们计划这个工期还没开始，然后他说你们就是项目开不开始，但是我们临时店要提前出方案。
1: 提前服务的背后是数据互通带来的服务变革。记者了解到，我省是全国首个实现投资在线平台与电力服务平台互联互通的省份。依托前置获取的项目信息，电力部门创新推出超前服务机制，将项目用电对接时间整体前移3个月以上，提前规划供电方案，全力保障项目用电需求。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专责布云鹏，
5: 比如说咱们这个鹿泉的这个项目就涉及到咱们这个厂区里一些已有的供电线路的迁改，那么我们提前掌握这些信息呢，也是能够确保一些我们电网侧的这个配套工程能够及时呢早于这个用户完工，更好能服务我们这个客户，这个做到一个早接电。
1: 据了解，目前我省2000多个省市重点项目全部实现电力要素提前布局、按需匹配，真正做到电等项目落地。一网通办，简化审批流程，数据互通，前置要素保障，数字化改革让项目审批跑出加速度，确保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一至五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7.1个百分点。张家口、沧州等地企业把直播镜头对准生产线，让工程师变身主播。 节能设备、管道装备等县域特色产品正通过工业品直播线上破圈。

0: 开营销新空间。
1: 走进张家口玉县经济开发区林鼎科技的生产车间，装配完成的电磁采暖锅炉整齐排列，技术人员一边展示内部构造，一边对着镜头讲解节能原理和智能操控。
2: 每天上午从10点开始到晚上6点，一直是不间断去播的。获客这个留电话的淡季的时候，我们这边是500左右，旺季的时候翻倍。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他们主要依赖传统线下渠道获客，销售半径有限。为拓宽销售渠道，他们深耕工业品直播赛道，把技术员变成宣传员，直面终端客户与采购商。靠着这套打法，企业的销售网络已完全覆盖北方地区，服务超30000家用户。
3: 下一步做这个矩阵嘛，矩阵越大，这个消费者见得看到我们的越多，市场占有份额就更广了。
1: 在玉县，越来越多像林鼎一样的企业打开了工业品直播的新思路。当地面向小微企业推出共享直播间加共享运营一站式服务，打造10个公益性工业品直播间。截至目前，全县已有52家企业开通直播账号，直播覆盖率达65%，直播引流销售额1000多万元。在沧州盐山的一家管道建材企业，总经理李鸿飞正带着员工剪辑刚拍摄完成的短视频。他告诉记者，企业现在采用短视频加直播的模式，打造30多个账号的账号矩阵，拍摄车间生产、产品测试、发货装车的10景短视频，再通过直播承接客户询价，产品就这样从直播间销往全国各地。
4: 原来我们做线下渠道可能只跑京津冀地区周边的一些地区工地，但是通过短视频呢，现在获取到了全国各地。你像远的，比如说广东、广西南宁这些客户，通过短视频和直播也能来找到我。每个月会有1300个询盘，能做到600万的销售额。
1: 在盐山，这样的转型并非个例。盐山县拥有2000多家管道装备制造企业，当地立足这一特色产业，构建起实景引流、 AI 赋能、线上获客、线下集群协同的全链条电商体系。目前全县建成标准化共享直播间4个，累计培训电商人才800人次，共有83家企业常态化开展短视频直播引流。
5: 我们在强化主播培训的同时呢，还重点围绕管道装备产业实际，组建专业服务团队，深入企业开展精准指导，帮助企业在实战中呢熟悉线上营销的逻辑，提升企业整体的线上运营能力和市场拓展水平。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8: 工信部日前发布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名单，全国有285项典型案例入选，其中我省入选8项，居全国第10位。技术底座方向，中国雄安集团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的雄安新区全域 IT 运营及安全防护高质量数据及建设与应用等2项典型案例入选。
0: 河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2026至2028实施方案近日发布。实施方案提出了完善基层医疗质量管理制度，开展基层医务人员质控培训，改善基层门诊医疗质量等10项工作任务。根据方案，今年底全省中心乡镇卫生院和实际开放30张以上床位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常态化开展医疗质量控制和监督管理工作。明年底覆盖所有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28年底，一体化管理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均纳入医疗质量管理体系，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管理工作体系基本建立。
8: 今年上半年，我省20项民生工程进展顺利，建成交付棚户区改造安置房4.3万套，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53.8%。建设改造农村公路3005公里，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60.1%。 此外，低保特困两癌患病妇女救助工程、河北扶扫燕赵家政提质扩容工程等五项工程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0: 昨天，2026年河北扶扫乐业京津冀家庭服务业人力资源对接交流会在定州举办，现场发布上千个岗位，五组跨区域劳务合作签约。
1: 活动现场，来自京津冀的80多家家政企业集中设展，母婴护理、养老康养、居家收纳等上千个岗位集中发布。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求职者一早就来到现场咨询岗位、登记信息。
9: 今儿个10点半左右叫了个姐们儿，从村里过来的，下着小雨儿。到这儿一看，北京这招人的挺多，问了几家，家里进了群的。
1: 记者调查发现，如今京津家政市场需求持续升级，岗位朝着精细化、专业化、复合型方向快速迭代。除月嫂、育儿师、养老护理等基础岗位外，家庭陪伴师、中医保健、陪诊师等新型细分岗位需求量持续走高。
10: 这次呢，我们带来的有高端家政和那个家庭陪伴师。北京市民对咱们河北扶扫呢要求呢，不像以前可能要求的基本的这份的家务这么简单，对吧？现在更趋向于更专业化、更精细化，更职业化的那种一个趋势。比如照顾老人，更趋向于可能要会点按摩，然后呢，还有是简单疾病的一些治疗了，还有是心理辅导。
11: 人们对健康的意识需求也越来越高，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给家政员赋能了。让他不光是能解决一般的家务，还能具备家庭保健这种能力。
1: 活动期间，来自京津冀三地的家政企业协会代表一对一现场洽谈，五组跨区域劳务合作完成签约。
12: 今天呢，我们与北京的企业进行了签约，同时呢，进行了深层次的交流，发现了咱们北京对家政从业者的需求更加精细化。我们也会针对定州市的培训课程进行定制化的改进，使咱们定州级的河北扶扫在北京就能走出去，站得稳，实现高薪就业。
13: 当前家政市场细分专业岗位缺口大，薪资优。下一步，我们将完善新兴家政工种培训评价体系，持续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培育高素质家政人才队伍，助力更多河北扶扫高质量就业，稳定增收。
8: 今天，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录取全部结束。从录取情况看，普通类255所院校，2391个专业类，集中填报志愿全都满额。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考生填报踊跃，生源质量较高。今年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计划招生364人，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两个项目，计划招生1150名，都圆满完成了招生任务。按照我省高招录取进程的安排，明天将进行本科提前批 C 段录取。
0: 近年来，我省作家扎根燕赵沃土，从河北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中汲取营养，深耕精品创作，用心用情讲好河北故事。日前，我省作家何玉如凭借短篇小说《他和他的麦子》荣获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他和他的麦子》首发于文学刊物《长城》2025年第四期，讲述了退休教师丁老师为了疗愈丧夫之痛，与离异的女儿回到老家，在播种、守望与日常的精细劳作中安顿身心的故事。小说不仅关注到乡村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也展现了乡村给予现代人的精神抚慰力量。
14: 因为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然后像麦田，像这些土地，然后各种的农作物、蔬菜，这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场景，所以让我读来的时候就特别的亲切。
15: 他并没有用一些就是特别宏大的叙事，他反而是在这种日常生活的小事，他这种主人公的认真生活，然后特别纯粹的心，特别打动我。
0: 何玉如1952年出生于石家庄，自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作品曾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小说排行榜，多篇作品获孙犁文学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等。采访中，他多次谈及自己对河北乡村的深厚感情，并将其视为自己重要的创作源泉。
16: 二十岁以前是在村里度过的，一直在那儿。青少年时期的这个记忆，好像这是用之不尽的那一种源泉。有幸的是，我可以用写作去表达我的热爱，所以我得感谢河北这块土地，感谢跟我熟悉的这块土地上的人。
0: 何玉如获得鲁迅文学奖，是河北宣传文化系统出精品、出成果、出人才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省作协坚持以文学形式讲好新时代河北故事，精品力作不断涌现，推动河北文学从高原向高峰迈进。赵某某的童话《我的我的》荣获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实现我省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关仁山的长篇小说《活泉》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刘建东的散文《平原的绿色飘带》，黄雅文的长篇小说《坚守》入选中国作协2025年度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全省三部作品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小说榜，十余部网络文学作品入选中国作协扶持项目，斩获各类文学奖项或跻身作品排行榜。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何玉如，
16: 作协是在做很大的努力，跟名编见面，就是大刊物的这编辑来这儿帮助这个作家们改稿，直接的沟通，还有各种的文学讲座什么的，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
0: 河北省作协主席刘建东，
17: 下一步我们聚焦大局大势，重点推进望城、雄安济世等聚焦雄安新区建设的长篇力作，完善精准滴灌机制，对作家实行分层分类培养，建设年龄层次合理、创作门类齐全的文学季军队伍，形成创作研究评论相得益彰的河北文学生态。
8: 今天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起飞的国际客运包机降落秦皇岛北戴河机场，哈巴罗夫斯克至秦皇岛往返包机航线实现首飞，这标志着时隔六年，北戴河机场国际客运航线正式恢复通航，将大幅便利中俄民间文旅交流和短途商贸往来，进一步激活秦皇岛旅游旺季入境旅游市场。
0: 河北博物院近日推出文博职业体验营、匠心工作坊、紫禁城里的文物守护者等暑假系列精品展览活动，让孩子们在真实场景中解密文博行业，解锁文化密码。
8: 昨天上午，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在张家口康保县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十月。
18: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发布了2026年根治赛事游京张重点赛事活动243项，河北省根治赛事游河北精品旅游线路及文旅政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龄乐享户外休闲指南，张家口市夏秋季四大主题136项特色体育赛事等产品。与往届不同，本届嘉年华集中活动创新打造全域联动全新模式，玉县、沽源、康保同期举办专场活动。沽源专场主打湿地生态与传统民俗相融的特色场景，推出全国烤羊大会、篝火狂欢晚会、沽赛杯暨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等赛事活动。
19: 草绿水美天蓝，大家一起聚到这儿，高高兴兴的、欢欢乐乐的骑一场、骑游一场、玩一场呗。
20: 持续盘活草原湿地、蒙羊文化资源，进一步放大赛事 IP 带动效应，全力打造具有坝上辨识度、京张影响力的户外运动目的地。
18: 玉县专场依托山地资源举办环古城健步跑、小天山超级越野赛等赛事活动，康保专场聚焦草原户外竞技与多元文旅体验，举办2026康巴诺尔湖机车越野全国邀请赛、2026康保草原马拉松等体育赛事。
19: 比赛连旅游带活动，带着大家一起在一块热闹热闹挺好。
18: 据介绍，本届嘉年华将持续至十月份，呈现一场贯穿初夏至金秋的户外运动盛宴，设置体育赛事、体育休闲、体旅惠民、体育研学、产业交流五大活动板块，覆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域。
0: 石家庄文旅推介会昨天在北京举办，会上石家庄文旅推介官详细介绍本市特色文旅资源，现场发布初心如磐赶考之路游。 登城揽胜、露营时光游、活力之城、魅力石家庄游、绿水青山、森林度假游四条特色精品旅游线路。
8: 日前，沧州高速公路电子收费客服中心开启晚间服务模式，将每天营业截止时间由17:30延长到20:30。中心可一站式办理个人及公车、货车 ETC 开户激活、充值补卡、异常扣费处理等业务。
0: 省水

0: 这里，天河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八点到明晚八点，承德平泉市承德县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防范。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合计和支出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以上两个规模均为历史同期新高。我国上半年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
0: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优化离境退税服务推动政策规范落实的通知，明确推进离境退税服务智能化升级，实现离境退税申请单和退税物品销售发票的电子信息在线流转，支持离境退税全程无纸化办理。
1: 日前，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招标投标领域信用管理暂行办法》，办法首次对覆盖招标投标领域全过程的信用管理活动进行了整体性建构和系统性规范。其中提出，对存在泄露交易、涉密信息、串通投标、向评标专家行贿以及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等七类严重失信信息的招标代理机构，禁止委托其开展代理服务。办法自明年1月1号起施行。
0: 日前，农业农村部决定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将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重大灾情，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观摩交流等活动，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0: 日前，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部署有关地方公安机关和文物部门深入推进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云销专项行动，集中打击以探宝为名盗挖地下文物、依托网络平台非法贩卖文物、以拍卖等合法渠道为掩护倒卖文物、走私文物，在建设施工过程中故意损毁文物等犯罪。
1: 最新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达376家，较上一年增加35家，超级独角兽企业增加到12家。我国的独角兽企业目前数量稳居全球第二，占全球数量的近30%。
0: 日前，根据河北省、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救助需要，按照应急管理部调令，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运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家庭应急照明设备等3.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两省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
1: 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颁奖典礼17号在巴黎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3点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17号表示，美国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以色列从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一侧合法航道已开放的情况下，美方却开辟非法航道，不尊重伊朗主权，并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未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这些都是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的具体表现。
0: 由于中东地区军事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盘中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在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蒂赫·比罗尔警告说，如果经由

0: 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内无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起红灯。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兰、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3359073。
4: 强作简人这条成语啊，出自《世说新语》这部书里头。什么意思呢？就说春秋战国时期呀、当时出了一批说客。所谓的说客，就是到各个国家讲述自己的治国之道，使得国君如果接纳的话呢，就可以让他为官，这一为官呢，就有施展他的才华的机会了。可是这些说客里头啊，有的是有真才实学，就是能讲出个一二三四来，有的呢就属于光有一种机变能力，并没有什么真知灼见。所谓的就是善于辩驳者，甚至也有诡辩者。其中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这个人呢叫公孙龙。这公孙龙啊，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叫什么呢？叫《白马论》。他这个论文立论在什么基点上呢？他就讲啊，说这个马呢是有形之物，这个白呢是颜色，说这既是颜色，它就不应该有形，那么既是有形呢，又不能说这个颜色。白马论就说白马实际上没有马，白呢在颜色里边是没有颜色的，说他就翻过来调过去，调过去翻过来，就讲这个白马两个字，把那些当时研究理论的人都给弄糊涂了。一看那个玩意儿，他说的也有点道理，但是细琢磨不知所云，你到底想要说明个什么呢？但是公孙龙当时呢，他自个儿就说了，说我也知道，我自个儿写的这文章啊，恐怕有很多人他研究不透。说实在的，但是你也没有理论辩驳我，你驳不倒我，那么你要驳不倒我的话，那么我这个理论就成立。所以白马论，这篇白马论呢，直到他死了之后居然还流传下来了。晋朝有位谢安，大家都知道啊，谢安呢是位大将军，从小就好学。这谢安呢喜欢看书，看来看去呀、也不知怎么就看到这个白马论上了。他一看这白马论呢，看了半天不明白，这个应了现在有的人讲话了， 说要看懂的理论就不是理论，看不懂的才是理论呢。话又说回来了，这个理论不能指导实践，它就不称其为理论。谢安这个人呢，是个认真的人，他每读一篇什么文章，总要追根求底。这谢安心想，这什么意思呢？看不明白。最后他就到朝廷里边找一个被誉作最有学问的人，叫阮玉，官职为光禄大夫，人都管他叫阮光禄。他这个谢安见了这个阮光禄，就跟阮光禄说了，说我最近正读一篇文章叫白马论，我看不懂，我想请您的给我解释解释什么意思。把这个白马论这文章就给了这位阮玉了。阮玉接过这个白马论一看，看了几句，他自个儿心里也犯合计，他说这个东西很深奥啊，啊，我看这样吧，我把它拿回家去，我把它看明白之后呢，我给你写一篇解释的文章，然后你再看怎么样。谢安一听，好吧，拜托您了。过了三天，他见到了谢安了，说这个解释的文章我写完了，给你吧，你拿这个文章拿到家里一看你就明白了。谢安一听，好，连说了好几声谢谢，拿着这个东西回到自个儿家里，最后打开他这个解释文章仔细读了三遍，更糊涂了。一看他解释的这个文章啊，比那个白马论还难懂。谢安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啊？啊，转过天来，这个谢安拿着这个两篇文章就找他去了，说我实在是才疏学浅，您给我要不解释，我还糊里巴涂的想知道点儿，这一解释我简直就如在无里云雾之中。您说说这句什么意思，您这句怎么意思，这句什么意思，您这句什么意思。他这一问，结果把这位阮玉也给问住了。这阮玉啊，其实他对那白马论也不太明白，他是不懂装懂，愣给东一句西一句的瞎解释，最后他也没说清楚。不懂愣装懂，强去给做解释，就叫做强作解人，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按图索骥。这个不是说不懂装懂，这个是可能是看书看明白了，虽然看明白了，完全按着书本这也不行。大家都知道啊，古代有一位相马的高手叫伯乐，本名叫孙杨，他就写了一本书叫《相马经》，就是把他这一生一世相马的这个经验都集中起来写成了书了。伯乐呢有儿子，他这个儿子呢就看见他爹这一辈子特火，天天这门口车来车往接他爹出去，让他爹给相马，让他爹给找马，寻千里马，都知道他爹是相马高手，甚至那些帝王都到他家里边来

请伯乐出去。所以他儿子就跟他爹说了，说爹啊，将来我长大了不干别的，我就跟您一样，我就学相马。伯乐

0: 什么样的马叫千里马？伯乐他儿子就说了，这个千里马呀，它就是前额两边鼓的，哎，眼睛亮的，蹄子大又端正的，这就叫千里马，对不对？哎，伯乐说还别说，你说的可真有点门，就这意思，这不就得了？你这么说不行，伯乐说你得到外边能找回一匹千里马来给我看看，能不能去找回来？能，您等着。他儿子出去了，一天回来了没找回来，两天回来了也没找回来，第三天提了这个瓦罐子出去了。伯乐心想，这小子提了个瓦罐子干嘛呀？到晚上回来了，提了这瓦罐子一进屋，告诉他爸爸：“爹，我找回千里马来了。”啊，你这千里马在瓦罐子里边藏着呢，啊，您瞧瞧。他把这瓦罐子往前一递，伯乐一看呐，这里边是一个癞蛤蟆，就那蟾蜍。伯乐说：“这是什么呀？”他儿子就说了：“千里马呀，哎，您看见没有？两边额头鼓出啊，这眼睛特亮，只是这个蹄子没有，他没蹄子也不端正，就差这点儿。那两条他都够了。”嗯，伯乐说：“是啊，还有一条呢，千里马得日行千里呀，这个东西爬得很慢，偶尔的才蹦一下，还没法骑，哎。”这叫千里马吗？伯乐真是没有办法，知道自己这个儿子是不能成器的，所以这就有了这条成语叫按图索骥。他这儿子就按着书本上怎么说的记下来，到处去找去，这就叫死读书读死书，往往就是这样的结果。如果说人犯教条主义，那就是按图索骥。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0: 今天我们在第一个成语典故里边给您说两条成语，一条叫运筹帷幄，另一条叫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两条成语都出自史记高祖本纪。汉高祖刘邦，他和项羽两个人争夺天下，最终呢刘邦胜利了，项羽呢乌江自刎死了。于是刘邦在宫苑里边大排宴宴招待群臣，也可以说这叫胜利酒啊。刘邦这个人爱喝酒，当初他当这个厅长的时候就整天喝酒，当然了他不是一个酒徒，说除了喝酒什么都不知道，那就得不了天下了，但是他爱喝酒，所以呢跟群臣都说了，今天大家要尽欢而散，能喝的多喝。这些个文武群臣也知道自己都胜利了，自然高兴啊，所以大伙儿都敞开了喝。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一个个喝的是脉胀筋舒，脸面通红。这个时候刘邦呢就对这文武大臣就说，说诸位，大家都知道啊，最初我在沛县起事的时候我们没有多少人马，可是后来我们在和项羽的征战之中，最后是我们胜了，而项羽呢在乌江自刎了，你们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刘邦一说这句话，呵，这些文武大臣有的呢知道刘邦得喜欢听好听的，这个之后就极限自己的溜须拍马之能力呀，有的站起来就说了，说陛下，因为您是真龙天子，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拔面威风，所以您就节节胜利啊。好好好，你坐下坐下坐下。还有谁说？旁边又站起一位来说了，说陛下，因为您是仁德之君，您对我们和对兵士都施以仁德，而项羽呢老对下边施以杀戮，你们两个这是最大的不同，所以呢他失去了民心，您取得了民心，您就取得了天下。还有谁说？旁边又有的说了，说陛下，您呢审时度势，赏罚分明，该赏的赏，该罚的罚，不像项羽，哎，赏也不明，是罚也不明，所以呢他就越来越弱，我们就越来越强。七嘴八舌大家伙都在这说，最后刘邦说，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不用说了，诸位说的也都有道理，但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这就是一条成语，说你们只知道一点而不知道另一点，就是说你们说的不全面，这条成语也这个意思，就是说知道情况不全面叫知其一不知其二。刘邦接着又说了，说作为我们手下这些个大臣们，不管是文的还是武的，各有特点，跟各位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就是说运筹帷幄之中，就在大帐里边计划这个军事行动啊，作战规则，最后而决定胜利在千里之外，而在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供给部队的后勤，使粮道不能断绝，在这方面我不如萧何。那么说统兵带将，领着百万人马，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我不如韩信。那么这三点我都不如他们，但是有一点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能用他们，我知道他们各有所长，我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所以呢最后我们就胜利了。而项羽呢不懂得用人， 他手下有一个范增，应该说那还是有点头脑的，就那么一个人他也没能重用，所以项羽就败了，我们呢就胜了，就是这个道理，你们听明白没有？这些人一听，一起是山呼万岁，哎呀，万岁高明，万岁圣明，都说刘邦特能看透事物，当然了，称赞刘邦也都出自大臣们对刘邦的一种敬仰心理。这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运筹帷幄，就是说在军营内谋划战斗策略或策划机要的事情，知其一不知其二呢，意思是只知道事物的一个方面而不知道其另一方面，形容对事物了解的片面或是不够全面。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三条成语，这第三条成语叫未雨绸缪。未雨绸缪这条成语啊出自诗经，诗经里边有这样的话，待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筹谋有户。什么意思呢？就说古代呀、有一种鸟，这种鸟叫赤鸦。赤鸦呀，这种鸟据说大小跟那个黄雀差不多，小尖尖嘴儿。你别看这种鸟，这种鸟有的时候比这人还有思想，怎么能体现出来呢？就是说他会未雨绸缪，在天之未阴雨，就天还没下雨的时候，他知道修理自己的这个巢穴，哎，把那个桑树根底下那个树皮叼了来，再加上有些个土叼了来，把自己这个窝呢好好的就在那儿修理。修理怎么体现的修理呢？筹谋有户，就是他把自个儿这个窝呀，这个窗户啊门呢、都修好喽。说这鸟有窗户有门吗？他自个儿都知道有窗户有门，咱们大概不知道。修好了之后呢，这个窝建结实了，风雨来了之后就不至于把它给吹坏了，不至于使他的幼鸟呢被风雨给打湿了，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未雨绸缪呢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未雨绸缪和这个意思相近的，古人还有一种语言叫预则立，不预则废，跟他就一个意思，说不管做什么事情你有准备，这个事儿啊他就办成了，没有预防没有预备，他可能就办不成了。所以人没有做事呢都要未雨绸缪，就说事先要做好了准备。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吗？说要未雨绸缪，不要临渴绝井。就是人办什么事都应该这样，说临期末满了，自个儿忽然想起来了，就像人说渴了，这渴了怎么办？没水，说没水咱挖个井吧，拿铁锹来现在地下挖，说等着把这个井要是挖出来把水再打上来，这人还不得渴死啊，是不是？就这意思。所以未雨绸缪意思是说做任何事情都应该事先准备，以免临时手忙脚乱。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最近过得还好吗？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石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刘毅。现在是晚间9:30，平时这个时候，我们大多卸下了一天的紧绷，或是蜷缩在床上，或是瘫在沙发上，只想安安静静地待一会儿。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刚结束忙碌，身心俱疲，还是守着一盏小灯，准备慢慢进入温柔的夜晚。窗外的风带着季节的气息，不燥热，不凛冽，带着一点难得的松弛，轻轻拂过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也轻轻落在我们身上。如果你也累了，不想再硬撑，不想再追赶，不想再被目标推着向前走，不妨和我一起停一停。今天我们不聊 KPI， 不聊成绩，不聊如何变得更优秀更成功，只走进耳畔书香，在文字搭起的一方小院里，享受一段只属于自己不被打扰的安静时光，让心静下来，让情绪松下来，在烟火与温柔里遇见最真实的自己。

0: 抖音。
1: 家在小院里是一本治愈人心的散文佳作，专为步履匆匆心怀疲惫的当代人而作。全书摒弃宏大叙事与功利说教，不讲述跌宕剧情，也不传授世俗成功法则，以温柔朴素的文字描摹最纯粹的生活本貌。翻开书页便能让人内心柔软，读后久久回味。全书以小院为精神载体，四季流转为行文线索，聚焦日常田园生活的琐碎美好。作者将目光落在极易被忽略的生活细节里，记录四季风光、草木生灵与人间烟火。春日繁花盛放，夏日蝉鸣阵阵，秋日落叶翩翩，冬日暖阳融融，还有风中摇曳的花草，檐下栖息的飞鸟，以及朝夕相伴的小动物们，和布满烟火气的日常点滴，将平凡生活里藏着的温暖与幸福娓娓道来。作品文风清淡宁静，质朴质语，语言浅显却饱含神意，没有焦虑攀比，没有刻意煽情，唯有对生活的接纳与对平凡美好的珍视。全书分为小院四季、草木生灵、人间烟火、亲情牵挂以及内心安定五大板块，笔墨清淡如水墨画，意境悠远绵长，带领读者暂离外界的喧嚣，沉浸式感受慢生活的松弛与安稳。这本书阅读门槛低，情绪价值极高，适配不同人群、不同时段阅读。它像一位温柔的挚友，轻声倾诉，抚平人们内心的疲惫与迷茫，让我们懂得真正的幸福从不在远方，而在当下的一饭、一书、一朝、一夕之中，教会我们珍惜平凡日常，在烟火岁月中寻得内心安定。这本书的创作源于作者对生活最真诚的热爱，以及对当代人精神状况的温柔写照。作者长期生活在贴近自然的环境中，习惯了慢节奏、低欲望、重感受的生活方式，在人人追求速度、效率、成功的时代，作者选择停下来，守着一方小院，种几株花，养几只小动物，认真吃饭，好好睡觉，用心去感受每一天的细微美好。在日常的平凡生活里，作者发现很多人走得太快，忘了为什么出发，追求的太多，忘了感受当下，把幸福寄托在了远方，却忽略了身边最珍贵的温暖。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与思考，作者写下了《家在小院里》这本书。不是刻意创作的作品，更像是生活的自然流淌，是日常感悟的真诚记录。作者没有想过要教育谁、改变谁，只是想把自己感受到的美好、安定、温柔分享给每一位累了、倦了、需要被治愈的人。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人们被信息包围，被压力裹挟， 被焦虑吞噬。我们总在追赶，总在比较，总在逼自己变得更优秀、更强大、更完美，却很少问自己，我真的快乐吗？我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我有多久没有好好看过一朵花、一阵风、一片云了？家在小院里的创作，正是为了提醒我们，生活不必拥挤，不必慌张，不必强求，慢一点，松一点，简单一点，反而能看见更多美好，获得更多幸福。作者的文字里藏着通透的人生态度，不迎合，不焦虑，不内耗，接纳生活的不完美，珍惜平凡的小确幸。这种生活哲学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不是放弃努力，而是在努力的同时不丢失感受幸福的能力。这也是这本书能够打动无数读者的原因，它说出了我们内心最渴望的状态，有一颗安心，烟火寻常，自在安然。秋光是黄的，燃在树上，燃在书上，风一吹来，有一种世事的糊涂。想旧书里的字，心里静静的。读到这句话，我总会不自觉地放慢呼吸。秋天的阳光不刺眼，不灼热，温柔地洒在树叶上，洒在翻开的书页上，整个世界都被镀上一层柔和的暖黄。风轻轻吹过，带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没有目的，没有方向，就那样慢悠悠地拂过心头。在这样的时刻，

所有的焦虑、烦躁、纠结，好像都被风吹散了。我们从小被教育，要清醒，要理智，要高效，要把一切都安排得明明白白。我们不敢停下来，不敢糊涂，不敢放空，生怕一松懈就被别人超越。可我们忘了，人不是机器，不需要时刻紧绷，偶尔允许自己什么都不想，允许自己发一会儿呆，允许自己事事糊涂，这其实是一种自我修复，一种心灵上的休息。心里静下来比什么都重要。当我们不再急于求成，不再纠结得失，不再焦虑未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看见生活的美，才能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就像这秋日的阳光与风，不慌不忙，却自有力量，自有温柔。今日无风，温度适宜，竹子黄黄绿绿，立在院外，高树轻声叹息，有种安定。这是全书最打动我的一句话，简单十几个字，却写尽了人间最好的状态，安定。年轻时，我们总以为安定需要大房子，需要很多钱，需要很高的地位，需要别人眼中的成功。我们拼命追逐，拼命证明自己，以为拥有的够多就越安心。可走过一段路之后，才慢慢明白，真正的安定从来不是外物给予的，而是内心的感受。真正的安心从来不是大事堆砌的，而是小事拼凑的。安定是天气刚好，不冷不热，是风很温柔，不急不躁，是院外的竹子安安静静站立，是高大的树木轻轻摇晃，像在轻声呼吸，让人觉得踏实安定。安定是下班路上赶上一盏绿灯，是回家后喝到一杯温度刚好的水，是累的时候有一把椅子可以坐下，是难过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可以放心依靠，是不管外界如何喧嚣，你都知道有一处角落永远接纳你，包容你，却常常忽略身边这些不起眼的小美好，早就把我们温柔抱住了。一杯热茶，一缕阳光，一阵微风，一份陪伴，就是生活最好的礼物。当我们学会珍惜这些微小的幸福时，心就有了归宿，人就有了安定。孩子远在外乡，留了两只狗儿陪伴，一只叫快回来，一只叫不孤单。读到这里，很多人都会和我一样鼻子一酸，这是最朴素最深情的牵挂。没有华丽的语言，没有大声的告白，却把父母对孩子的思念写得淋漓尽致。孩子在外打拼，报喜不报忧，假装坚强，假装一切都好，父母在家守候，不说想念，不说担忧，却把牵挂藏在每一个细节里。小狗的名字
就是父母。

我的心声。快回来，不孤单。简单六个字，藏着无尽的爱与期盼。不管我们走多远，飞多高，在家人眼里，我们永远是需要被牵挂、被心疼的孩子。他们不希望我们多成功，只希望我们平安、健康、不孤单。他们不指望我们大富大贵，只希望我们累了有人陪，痛了有人安慰，冷了有衣暖，饿了有饭吃。在外奔波的我们常常想着工作，忙着社交，忙着向前冲，却忘了给家里打一个简短的电话，忘了报一声平安。其实家人要的不多，只是一句我很好，只是偶尔的问候，只是知道你平安顺遂。如果你也远在他乡，记得停下来跟家里说一声安好。你要永远相信，不管多晚，不管多远，总有人在等你回家，总有人在默默爱着你。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毕业。这段话写进了我心里最舒服、最向往的生活状态。我们这一生好像总在被要求，要优秀，要完美，要合群，要成功，要开得茂盛，要引人注目。我们总在逼自己，我们害怕不被喜欢，害怕被评价，害怕与众不同，于是在不断的妥协与勉强里弄丢了自己。可慢慢长大才懂得，人生最好的状态是不勉强、不迎合、不慌张、不焦虑，像院角的花儿一样，开得不盛没关系，不耀眼没关系，没有人鼓掌也没关系，安静生长，自在绽放，有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温暖，就很好了。不用刻意找话题，不用勉强自己社交，也不用证明自己，有话就说，无话就安静生长。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而是为了做自己，感受自己的生命，享受自己的生活，哪怕平凡，哪怕普通，只要自在、温暖、真诚，就值得被爱，就值得好好生活。需要学会自己相处，学会与安静相处，像花儿一样默默生长，自有芬芳。开得盛也好，开得淡也罢，只要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就是最好的状态。无论外界如何变化，只要守住内心的小愿，守住简单与温暖，就永远不会消失。读完《家在小院里》，我总会想起自己生活里的那些小小的治愈瞬间。是周末的午后，晒着暖暖的太阳，读一本喜欢的书，泡一杯淡淡的茶，什么都不做，一下午就慢悠悠地过去了。是傍晚走在路上，无意间撞见一朵开得很认真的小花，它不名贵，不耀眼，却努力绽放，瞬间治愈所有疲惫。是和家人随口聊几句家常，
说说今天的饭菜，谈谈今天的天气变化。没有惊天动地的话题，心里却突然变得踏实。是深夜回家，楼道里留着一盏灯，桌上留着一杯茶，桌上放着一杯温水，那一刻觉得所有辛苦都值得。原来幸福从来都不复杂，它不是大富大贵，不是功成名就，而是藏在烟火里容易被忽略的小美好。我也特别想问问此刻的你，最近一次被生活里的小美好治愈是因为什么？是一顿热气腾腾的好吃的饭，一句温柔鼓励的话，一阵刚好吹过的风，还是一个默默陪伴你的人呢？生活里的温柔常常藏在不起眼的地方，愿我们都能放慢脚步，睁开眼睛，打开心，接住这些微小却珍贵的幸福。今天的家在小院里就陪你到这里，希望你听完可以早点休息，放下疲惫，安心入睡。我真心希望这些温柔的文字能给此刻的你一点松弛，一点安慰，一点被紧紧抱住的感觉。也许生活并不完美，有疲惫，有遗憾，有来不及实现的期待，但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柔，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美好，一直都在，从未离开，只等我们放慢脚步，用心去认真观察。愿你也有一方属于自己的小院，它不在远方，不在郊外，就在你的心里。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有安定，有温暖，有不慌不忙的勇气。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暖，身边有爱，烟火可亲，一生安然。这里是结识书生，我是主持人刘毅，感谢您愿意把今晚的时间交给我。本期节目撰稿人张逸飞，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下期我们继续在文字里相遇，遇见烟火，遇见温柔，也遇见更好的自己。山高路远，来日方长，我们下期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盗墓笔记》，欢迎您的收听。
4: 这四幅影画的内容，我之前已经描述过了，其他诸如此类的小细节非常之多。不知道是雕刻师有意留下的线索，还是他们本身的行事作风就是如此。我看到这里，心中已经非常清楚，凭借这些线索，只要在当地找一个熟悉地形的山民，绝对就有可能找到这座宫殿的位置。只不过它埋在几百年的雪层之下，冻土非常松软，一旦挖掘的不小心，一次小小的雪崩就足以让你永远长眠在雪层里。但是这些提示应该和墙角的洞没有关系。我又去检查其他几个角落里的镜子和后面的墙壁，发现并没有什么特别，看样子所有的问题只有进了那个洞才有机会找到答案。我回到洞口，看到闷油瓶仍旧看着，眼睛里出现了少有的犹豫，似乎在考虑什么问题。他看到我走过来，突然问我：
5: 我可能还得进去一次啊。
4: 啊，不行！我听了大吃一惊，这你不是去送死吗？如果你再失忆20年，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5: 我和你们不同，对于你们来说，这里的事情只是一段离奇的经历而已，而对于我是一个巨大的心结，如果不解开，就算我什么都记得，这一辈子也不会好过。
4: 我听了心里急起来，连说不行。其实我并不是不能理解他，但是现在我们处的环境不容许节外生枝啊，尽快出去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事情。不然就算我知道世界上所有的秘密又能怎么样呢？空气耗尽，所有的人都会窒息而死，这些秘密也会随之马上失去价值。我把我的顾虑和他一说，他也表现得有点矛盾。
5: 那你有多少把握我们能够出去呢？
4: 听他这样一问，我才想起我还没有仔细看过这里的宝顶部， 忙抬头细瞧，在我看过的所有笔记里，明目的顶部都被描述得非常牢固，所谓七横八纵。按照我的想法，这个宝鼎为了对抗压力，应该是用拱形的结构，中心高，两边低。但是现在看来，它好像沿用了陆地地宫的方法，做成了一个平顶。那么在任何一个地方开洞都关系不大。宝鼎离我们有十米多高，这里没有可以垫脚的东西，只能先从边上的柱子做文章，用镜腿儿在上面敲出几个坑，然后爬上去敲裂表面的白高土，然后开始处理青砖。我们也不需要太小心，只要算好时间，破坏上面的承压结构，自然就会塌下一个洞来。我们等到海水把这个墓灌满，就能轻易地逃出去。这个计划最关键的就是把握好时间，如果不是在退潮的时候，承压结构一破坏，说不定整个宝鼎都会被狂涌进来的海水冲塌，把我们压死在里面。我把这些和闷油瓶说了一遍，我和他强调，其实我们出去的机会非常大，只不过一出去，这个墓就要彻底完蛋了。但是这个墓并不会消失，里面该有的东西都还是会有的，他大可以过几天备好装备再回来，并不急于这一时。他点了点头，终于被我说服了。胖子实在熬不住了，
6: 那既然这样，那还等什么呀？我们干脆现在就动手，先把这柱子搞定，免得待会儿手脚忙乱。
4: 我看了一眼手表，离退潮还有6个小时，时间还很充分，就摇了摇头。我们刚才体力消耗得非常厉害，又一点也没有进食，人的状态非常低，这个时候应该好好的休息，等一下我们出去了之后，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说不定啊，上面的船已经开走了，如果没体力出去了又淹死，那太亏了。胖子本来积极性很高，听我说的有道理，郁闷地挠了挠头。
6: 哎呀，他娘的还要等啊！那行，我先睡会儿，什么时候开了工，什么时候叫我。
4: 我也找了个地方靠着，但是脑子并没有停下来。我算着，如果海水开始灌进来，大概是怎么一个走法？现在往池底石碑的通道已经封闭了，虽然不是密封，但是出水肯定比进水要慢，大量的水肯定会先涌进那个奇怪的墙洞里，只是不知道这个矮洞通到什么地方去。如果它和其他房间连通，就非常的麻烦，这里会形成一个漩涡，把我们整个圈进去。想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看了一眼洞的深处，盘算着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个洞堵住。随即我想到，可以把那些模型堆在一起，我估计着这洞口的高度和宽度，想着怎么样来堵合适。然而在我集中注意力的那一刹那，我的心中陡地升起了一股极其异样的感觉，在门洞里的黑暗中，有一股力量正在强烈地吸引着我的视线，这种力量不仅强烈，

0: 几点的人拿到了一包食物，却怎么也撕不开包装一样。这种焦躁很快又在我心里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冲动，想要进这个门去看一看。这一切几乎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一点儿也没有预兆。他们感觉到不妥之时已经晚了，我一下子推开前面的闷油瓶就向门洞里冲去。因为我离那洞口非常的近，所以几步便冲进了黑暗里面，他们想拉也来不及了。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想过自己到底在干什么，一心只想跑到这个洞的最深处去看看。我连手电都没有打，就在黑暗里向前狂奔，根本不管自己的脚下，也没有注意身后有没有人追上来。可是才跑了几步，突然身后一阵劲风，随即左脚的膝关节一阵剧痛，整只脚便使不上力了，扑倒在地上。这一跤摔得非常厉害，我的额头撞到了地板，疼得我脑子嗡嗡直叫，鼻子都磕出血来了。但是这样跌出去了一步之后，我心里的焦躁就突然消失了，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只觉得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奇异之感。这个洞穴太厉害了，单单看到一团黑色就可以让人丧失理智。我刚才入神的一看便中了招了。我回头一看，看见闷油瓶和胖子已经追了进来，有一只手电就躺在一边，看样子就是这个东西打中了我的膝关节。他们两个走到我的边上，二话不说架着我就往外拖。但是我一只膝盖受了伤，站也站不起来，他们拖了几下竟然没抬动，加上这里光线又暗，场面混乱之极。胖子看一只手不太方便，就把手电夹在腋窝里，用两只手来拖我。他的动作非常暴力，我被他拉得几乎要休克过去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手电光扫过一个地方，我的眼睛一闪，好像看到那黑暗里蹲着一个人。那光的速度太快了，我没看清楚，但是我很肯定那肯定是一个人。我马上想到了三叔，忙大叫：哎，等一下，前面有人。胖子听了回头一照，扫到一个背影，但是他已经站了起来，正在快速地向洞里跑去。这一下子三个人都看得很清楚，我们一愣啊，但是都没有看清楚那是谁。闷油瓶反应最快，立即大叫：快追！说完飞也似的追了上去。胖子大骂了一声，只好跟上。我使了几下劲道，只能勉强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跟了上去。这个时候闷油瓶已经和那个人扭在了一起，随即胖子也扑了上去，这两个人一前一后直接把那人按在了地上。胖子拿电筒一照，啊了一声：啊，是阿宁。我跟上去一看，大吃了一惊，只见他蓬头垢面，身上的潜水服都被勾破了，散发了一股难闻的味道，鼻子和嘴里都有血迹。真不知道他遇到了什么事情，竟然搞成这个样子。不过随即我就发现，其实我们三个也好不到哪里去，特别是胖子简直浑身是伤口，惨不忍睹啊。胖子看到这个女人就有点火了，指着她的鼻子就开骂，可才平按在地上也不挣扎也不说话，甚至看都不看我们，好像这件事情和他无关一样。胖子看着觉得奇怪：
1: 哎，是他娘的有点怪了，我骂得这么难听他都没反应，要在平时我挤兑他几句他早一脚踢过来了。
0: 我知道他手黑，问他：哎，刚才你有没有下重手？你看他话都说不出来了，我看十有八九是你下手太狠把他给打懵了。
1: 你少他娘的胡扯，我能这么对待一个女士吗？刚才我就按他的脚，还是轻轻的，连个印子都没留下，你要不信就问小哥。
0: 闷牛瓶让我们别吵，你们放心，他身上没什么大碍。 只是神

0: 是不太清楚，可能受了什么刺激了。说着，他又用手在他面前挥了挥，还打了一个响指。可是阿宁一点反应也没有。胖子挠了挠头，想不明白，会不会是这娘们看到什么东西给吓傻了？哎呀，这女人狠得要命，身手又好，她怎么对我你也看见了，这种人怎么可能会给吓傻呢？你可千万别被她给骗了，说不定啊，她这样子是装出来的。胖子一听也怀疑起来，对，你说的是不错，最毒妇人心呐、我们呐还是小心点吧，要不我们一人甩几个巴掌给他，看他有什么反应。这女人很要强，我们几巴掌打下去，任他是什么贞洁烈女、铜头铁臂，也……我看他扯到哪里都不知道了，就骂道：“
1: 行，打住！
0: 他妈的，你革命片子看多了，想学国民党特务啊？啊？你看他这样子，你下得去手吗？”胖子举起他那大巴掌，对着阿宁的小脸象征性的甩了两下，发现还真下不去手，就泄了气了。
1: 哎呀，只可惜你胖爷从没打过女人，那他娘的，你说怎么办呢？
0: 我和他相处的时间不多，要通过他的动作来判断他是不是假装的，根本不可能，就说道，这事情一时半会儿也判断不了，我看我们把他绑起来，先带出去再说吧，到时候直接报警，让警察去处理这事儿。胖子一听就大怒，
1: 你他妈的是真傻呀还是假傻呀？我们爷仨是倒斗的，你知道啥叫倒斗不？啊，交给警察，你脑袋撞猪上了吧？
0: 我还真想懵了，被胖子一说，真想打自己一巴掌，心说他娘的怎么心态还没调整过来呀、又把自己当古董摊子的小老板了。忙对胖子说，哎呀，我前几次下盗洞啊都是赶鸭子上架，心里一直还当自己是个好市民呢，习惯了有困难找民警，嘴巴一快就说出来了。哎，你就当我放屁，我重新说啊。
1: 得，我看你也没什么好办法，咱们还是看这位小哥的，指望你呀、黄花菜都凉了。
0: 我被他说的没脾气，只好去看闷油瓶，他正在用手电照他的眼睛，看我们转过头来，他就说，
1: 不用争了，他的瞳孔呆滞，反应很慢，比吓傻了要严重的多，不可能是装出来的。
0: 我看他似乎很有把握，没理由怀疑，就问他，那能不能看出来是怎么造成的呢？
1: 哎呀，这方面我只懂得皮毛，也是自己做检查的时候听到的，要再进一步判断我就无能为力了，这得去专业的医院呢。
0: 我叹了口气，想起这个女人以前那种神采飞扬的样子，不由得感叹，
1: 哎，那行吧，我看一时半会儿啊也搞不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也别在这里胡思乱想了，先把她带出去再说吧。
0: 这提议他们都没意见，一致通过。胖子对闷油瓶说，
1: 那这就这么着吧，也别磨蹭了，这地方这么邪乎，我们四处看看，如果没什么东西就赶快出去吧。
0: 我本来已经忘了自己在什么地方，他一说起来马上觉得一阵寒意，只想马上就走，不过看他们两个人各有各的目的，也不好说出来，只好硬着头皮点了点头。胖子马上转身用手电照了照洞的深处，我顺着他的手电光看过去，只见这洞并不是很长，在几十步外可以看见底部的东西，但是手电的穿透力不够，只照出了个轮廓。我的视力没胖子好，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现在只指望他什么都看不到，快点死了这条心，这个地方我是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

0: 胖子仔细照了一下，突然皱了皱眉，好像看到了什么。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却什么都看不到，只听他轻声地问我们：两位，你们看着最里面是不是一棵树啊？哇了一声，啊，古墓里怎么可能有树呢？这里又没阳光，又没人给他浇水，要真是树啊，也早烂了。胖子看了很久，可能也不敢肯定，于是非要指给我看。我没办法，只好顺着他的意思。不过我实在是看不清楚，眼睛都瞪得快掉下来了，也只模模糊糊地看到一只枝丫一样的东西，轮廓挺熟悉的，但想不起来是什么。对他说：我看不清楚，不过那肯定不是树。胖子又照了照，顽固地说：
1: 我看像是棵树，你看还闪着金光，你要不信我们过去看看。
0: 我看他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怒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就算里边是棵金树，你扛得走吗？胖子见被我拆穿了，也不以为然：
1: 哎，能不能扛得走要去看看才知道，说不定边上还有些小件儿的。你说我们要是没进来也就算了，现在进来了，看到有好东西，怎么样也要观光一下。况且我们进到这里来不深不浅，要出事早出了，没有什么可怕的，对不对？
0: 我心中懊恼，却没有办法。胖子的逻辑我很清楚，观光观光，观察之后就拿光，这家伙简直是一转世恶魔，谁碰到谁倒霉。我刚想讽刺他一句，就看到闷油瓶做了个别吵的手势，轻声地说：
1: 全部跟着我，别掉队。
0: 说着自己头也不回，径直就向黑暗里走去。胖子看了大喜，背起阿宁就跟了上去。我只觉得奇怪，但是闷油瓶走得很急，我来不及仔细的考虑，只好也先一瘸一拐的跟上去再说。闷油瓶快步走在前面，这个砖洞从里到外都是一样的宽度，从我们的位置到洞底根本没多少路。我们很快就来到了那棵所谓的树的面前，这里已经是整个砖洞的最里面了。闷油瓶举起手电一照，我们就看到了它的真实面目。那是一只白色的巨大珊瑚，有一人多高，分成12个枝丫，呈发散状，造型的确十分像一棵树。整个珊瑚雕琢得很好，但是质地非常的普通，并不是非常名贵的东西。珊瑚种在一个巨大的瓷盆里，用卵石压着，它的枝丫上还挂着很多金色的小铃铛。胖子看到的那种金光应该就是这些铃铛反射出来的，但是这些铃铛绝对不是黄金做的，因为它们的缝隙里已经出现了铜绿，里面的材料估计是黄铜，外表经过鎏金才能保持现在的光泽度。胖子没看到金树大为失望，但是他还没死心，把其他几个地方照了一遍，问我：
1: 小吴啊，你说这珊瑚值不值钱呢？
0: 我对这个倒还有所研究，想起刚才他那副德行，就有心挤兑他。
1: 哎呀，不是我打击你呀，这品质市场价格16块钱一斤已经算不错了。
0: 胖子听了半信半疑，又去问闷油瓶，闷油瓶点了点头，他一下子就郁闷了：
2: 我靠，我还以为这次发达了，他娘的，结果还是一场空啊。
0: 我呵呵一笑，我说：胖子，你也别泄气，我告诉你，珊瑚虽然不值钱，但是你看这上面的铃铛了没，这些可是好东西啊。胖子不相信我：
1: 哼，我看你一脸坏笑。

0: 你可别胡诌啊，这破铃铛我也捣过不少，也是千来块，你说值钱在什么地方吧？
1: 就你那点生意头脑，当然看不出来。实话和你说，具体价值我估计不出来，但是肯定比等体积的黄金值钱。你看这些铃铛上的花纹吧，年代比明代还要早，在那个时候也算是件古董，懂我的意思不？胖子被我砍得一愣一愣的，也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我心里看着痛快，也不说破。其实我也看不出这些铃铛是什么来历，铃铛这东西在古董里也算是冷门，一般到的最多的还是瓷器和陶器，金属的东西会生锈，需要特殊的保存方法，这些技术只有大的博物馆能用，百姓家里就算再有钱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何况铃铛又是金属器里比较复杂的，有很多细小的零件保存得很全的，就非常珍贵。
2: 听我介绍完这种小铃铛，胖子琢磨了一会儿，还是不相信我的话，就想摘一个下来看看。闷油瓶一把抓住他，
0: 别动。
2: 胖子一只脚已经踩上了那放满卵石的盆，硬是被他拉了下来，觉得奇怪，问他怎么回事。闷油瓶子不理他，反而问我道，
0: 你还记不记得这种铃铛在哪里看到过？
2: 他这么一说，我马上就想起了几个星期前的事情。那时候我们正准备去到鲁王宫，经过狮洞的时候逮过一只大狮鳖，那虫子的尾巴上就挂着一只这样的铃铛，里面有一只青色的大蜈蚣，爬动吹响铃铛的时候会发出犹如人窃窃私语的声音，声如鬼魅，似乎有着神秘的力量。我们当时几乎都被这声音给迷住了，幸亏闷油瓶机灵，一脚把我们踢到水里才算清醒。三叔后来看过这东西，说他的年月还在战国之前，具体是哪个朝代他也不知道，不过那个时候事情危急，我也没放在心上。后面在鲁王宫里的经历简直像噩梦一样，没风已经不错了，哪里还记得这些呀？不过现在要我去辨认，我也不敢肯定，因为当时狮洞里也和现在一样，也就几盏矿灯照明，那铃铛弄下来没多久就给潘子一脚踩烂了，要两相对比已经不可能了，我只能看个大概。如果这真是狮洞里看到的那种铃铛，那胖子刚才如果一碰还真不得了，那时候一只已经把我们全部迷得无法自控，这里最起码有40只，只要一个小小的抖动，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闷油瓶看我想了起来，
0: 那尸洞里肯定还有古怪，那积尸地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墓室，只不过不知道怎么会和汪藏海扯上关系。
2: 胖子听我们说起过这事儿，知道铃铛的来历，纳闷了，
3: 哎，你们有没有看错呀？这战国前的东西怎么又在这儿出现了呢？这未免也太巧了吧，难不成这汪藏海也是个盗墓的？
2: 他这话一出，我和闷油瓶都愣了一下。闷油瓶想了想，
0: 这样说来倒也有这个可能，他早年是干什么的谁也不知道，而且又精通风水，他要是盗墓应该游刃有余，不过我记得他家世比较显赫，他们家几代都是风水大家，衣食不愁，总不会做这种下贱的工作吧？
2: 闷油瓶说起下贱来面不改色，似乎没有意识到把我们也骂了进去。我说，
1: 我觉得不太可能吧。盗斗的肯定会在自己墓里留下个什么标志，好让后世的进来的时候有所避忌。你在这里看到过这种东西没？闷油瓶摇了摇头。
0: 我刚才也有留意，确实一点迹象都没有。
1: 他在这方面的造诣深不可测，他说没有，我知道必然是真的没有。
0: 哦，
1: 那这样何以解释这里会有这些东西呢？会不会他本身就好古董，把自己心爱的藏品也拿来陪葬呢？胖子似乎想到什么，面露得意之色。
0: 哎，我们一路过来也没看到其他的古董。哎，你说的也不对，我看呐，可能是另一种情况。其实除了盗斗的，还有另外一种人也经常会碰到古董，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我听了马上就醒悟了。你是说他是在做工程的时候在工地上挖到这些东西？
0: 这人可说是当时最大的一包工头啊，很可能会碰到这种情况。只要回去查一下资料，就能知道那个时候他有没有去过山东的瓜子庙。
1: 胖子的说法合情合理，我不由得又有些佩服他。不过这东西绝技是不能碰的，我猜想啊，可能是阿宁就是碰了这棵珊瑚树，这么多铃铛一起响起才会变得精神失常。只是不知道这些铃铛在他大脑产生什么景象，会有这么厉害的效果。本来人就很容易受到暗示，现在又是在这么一座古墓里，气氛神秘，神经稍微脆弱一点就会疯掉。我觉得甚至闷油瓶的失忆也可能是这些东西造成的，因为我发现这些铃铛的挂绳都用铜丝很精确地挂在珊瑚树上，珊瑚本来里面就有空洞，传音极佳，这东西摆在这里就像一件乐器，发出的声音可以有千万种，难保里面有一种就能让人忘掉一切。不过我这些想法有点天马行空，也不好意思说出来。三个人呆立了片刻，胖子就说，
0: 看来这洞底也就这么点花头，这蹊跷还在这些铃铛上面，要不扯呼。
1: 扯呼啊，就是江湖的一句黑话，就是走人的意思。我看这洞啊也没什么妖魔鬼怪，心里也放松了不少，现在走不走倒也无所谓了。不过看表，退潮的时间也快到了，在这里待着也没意思，四个人就向后退去。我边走边想，心里还有两个疑问。第一是，闷油瓶20年前进这个墙洞的时候是被三叔引进去的，和他一起晕倒的那些人现在在什么地方啊？是不是三叔把他们晕了出去呢？第二是，闷油瓶当年进去的时候闻到了一股非常奇特的香味，现在却没有了。难道这表示20年前这洞可能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在？这些答案必须要找到三叔的时候才能知道，而三叔又不见了，要找到他不知道猴年马月，说不定他就此不再出现了，这些疑问就要变成千古之谜了。如果真如胖子说的，三叔是被这墓里的冤魂给缠住了，那他会到什么地方去呢？他看到闷油瓶的照片时说的我明白了，到底是明白了什么呢？想着我就觉得整件事情还缺一点东西，只要再给我一点线索，我就能把所有的事情连起来。而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东西应该和鲁王宫有关。我想着，四个人已经走出了那个矮洞，胖子把阿宁放在地上。
0: 哎呀，现在时间应该差不多了，我们怎么样也该动手了吧。
1: 我想到现在出逃的事情还是头一档，就收回了心神，开始交代事情。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开过明目的宝典，

0: 所以心里也没有什么把握，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说完之后，三个人依计行事。胖子老早憋了一肚子劲儿，抄起家伙就在一根柱子上凿开了。可他小看了金丝楠木的质地了，几下子下来已经喘得不行，可柱子上就被他劈掉一点儿。他看了不对劲，
1: 小吴啊，这柱子也太结实了，要照这样弄法，一个礼拜这梯子也搭不起来呀。
0: 哎呀，你先别急，只要你劈掉最外面的一层，里面就好对付了。胖子半信半疑，拿着家伙使上了12分的力气，才勉强有了点起色。几下过后，胖子已经拨开外面铁一样的木质层，掏出了一个可以容纳一脚的空间。我现在知道了，那洞是死路，海水进去只能透着砖缝往下漏，不用担心会产生漩涡，就抄起家伙去帮胖子。才砸了两下，就发现这活还真的他干。他力气大不说，耐力还好，这一路折腾下来，只见他生龙活虎，没有一点疲态。我自己在他边上一点，同样的时间已经累得几乎手都抬不起来了。我们干得昏天黑地，3个小时之后，终于在一根柱子上码好了脚洞。这底下的尚且好弄，一直到上面要踩着已经码好的爬上去，悬在半空中力气都使不上，最后只有浅浅的弄出一个可以放进一个前脚掌的印子。不过不管怎么样吧，还是给我们搞定了。我们把自己的裤子衣服都脱起来，因为都是潜水的衣服，很有弹性，索性割成一条一条的绑成一根绳子，像墨西哥爬树人一样做成一个绳套，围着这根柱子圈起来，三个人三个方向将绳子绷直了就向上爬去。这一路也不知道是怎么爬上来的，每上去一点儿就像死一次一样。胖子累得直叫唤，
1: 哎呀，你们两个跟上来干啥？我上去凿就行了，反正水下来你们能浮起来，现在这皮绳都快把我扣成东坡肉了。小吴，你他娘的还是给我下去吧，不然我顶不住了。
0: 哎，我说，你以为我想上去啊？我是没看到实际情况，不想你送死。这上面不知道有没有夹层，如果有的话，你一家伙下去，流沙下来就直接把这房间整个给埋了。我那是实话呀，木墙里的流沙层是最常见的反盗墓措施，前面也说过了，是比较有效的。一个有流沙层的大墓，如果要顺利进去，就要在下盗洞的时候开一个下沙井，把流沙先放出来，有时候放空一面墙就要几天几夜，说明这流沙量的惊人。我们现在没这个条件，如果真碰到这种墓穴，就只好另想办法了。如果上面不是流沙，而是强酸或者火油，那就更糟糕了。胖子倒的斗多了，自然知道我说的不假，挥了挥手示意那就爬吧。我们咬紧牙关，又花了半个小时才到了最上面。胖子站稳之后几乎力竭了，抱着那根柱子一动也不动。
1: 他娘的，要再这样折腾我，我可就归位了。
0: 我让他先喘口气，等一下凿砖还得靠他呢，自己小心的试探着敲了敲宝顶。闷油瓶示意我不要停，自己把手指按到了顶上，感觉了一下，
1: 实心的。
0: 胖子听了，他也实在不敢休息，二话不说就开始凿顶上的白高土。他不敢太用力气，因为到底这绳子不结实，万一断了，全部都得摔成重伤。我们都伸着手搭在他肩膀上，万一这绳子一断，还能拉他一下，不至于直接从10米高的地方摔下去。不过他一身的油汗，估计真要摔下去，要抓也抓不住。白高土很脆，他凿了几下

0: 就凿下来一大块，露出了里面的青砖。胖子看了一下，突然叫不好，忙叫我摸。我用力探过手去一摸，傻了，这些砖头之间竟然浇了铁浆了。我们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脸色都很不好看。砖头用铁浆浇死之后，就和现在钢筋混凝土一样，就算在平地上给你一只大锤子也无济于事，不要说现在这种情况了。在这上面最起码还有七层这样的结构，而且互相错落，要凿开这里没有现代化的设备已经绝无可能了。我心里懊恼，只怪自己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呢，平顶的抗压性大不如拱顶，那上面的砖头肯定要用东西加固，明目里对这一套东西没什么办法，都是千篇一律的用铁水浇死。自己凭借一本笔记加上三脚猫的建筑知识，纸上谈兵，满口喷粪，现在总算吃到苦头了。胖子看着我，
1: 建筑师同志，现在怎么办啊？你给我拿个主意。
0: 那能怎么办呢？死马当活马，先抄家伙上吧。我还想碰运气呢。我说，200多年了，我就不信他还这么结实。胖子看我也没怎么慌张，以为问题不太严重，就去敲那些砖头。空心的砖头很好敲碎，但是砖头敲碎之后，边上铁浆凝固成的铁条还在呢。胖子十分力气打上去，也只是在上面敲出几个印子。我一看就知道不对劲，不行，这铁浆条子往上都是一个巴掌厚，你开辆解放卡车来都不一定能撞得穿。我也敲了几下，震得虎口发麻，知道这的确不是蛮力可以搞定的东西，不由就泄了气了。哎呀，看样子我们小看古时候的建筑工艺了，这铁条子纯度很高，根本砸不动啊。
1: 那要不磨磨看，古人不是说吗，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0: 哎呀，拉倒吧，这么厚的铁浆条子你磨到猴年马月去啊？还有20分钟就要退潮了，等你磨完了我们早圆满了。
1: 那你说怎么办？你没听那个女的说过吗？这一带不久就是风季，起码要持续1个礼拜呢。我们现在出不去，就只能在这下面待上7天了。啊，7天呢？他娘的，我们不闷死也得饿死了。
0: 我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对他们说，你们这方面的经验要比我丰富的多，就这种木墙如果是在平时碰到，你们会用什么办法呀？胖子和闷油瓶想都没想一起说，
1: 炸药，炸药。
0: 胖子看我愣了一下，
1: 你不用奇怪，这种墙的结实程度超乎你的想象，老子以前到过这种斗，洞一般都开在底上，如果非要在这种墙上硬打进去，只有用炸药。
0: 我听了心里悲凉，他说的情况我也知道，但是在这几百年的古墓里，叫我到哪里去弄炸药呢？想来又不由得后悔，我记得在下水前呢，那阿宁还问过我要不要带上一些下去，当时我因为给鲁王宫里那一炮给炸懵了，对这东西十分的抗拒，直接就给扔回了仓里。如果三叔当时在场的话，肯定就会带上。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想法太幼稚了，如果还有下次，绝对不能这么儿戏。我看从上面出去是没希望了，只好放弃。那看样子这法子行不通了，我们还得从长计议啊。
1: 他娘的还从长呢，我们只有20分钟都不到了。我看呐，要实在不行，我们还从原路摸回去，说不定放着我们潜水设备的那墓室已经回来了。
0: 我点了点头，虽然我很不想再进那盗洞，但是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如此一来，又要面对盗洞里的怪物，实在是头疼的事情。这个时候，闷油瓶突然说：“
1: 等等，你们先待在这里别动，我想到有一个地方可能有炸药。”
0: 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他就突然一松绳子，滑下了柱子。胖子看了看我，一脸的迷惑。我朝他摇了摇头，表示我也不明白。闷油瓶性格一本正经，不可能开玩笑，但是又实在想不出这里什么地方会有炸药。他现在和我们一样，已经脱成光条了，就剩一条内裤，也不可能藏在什么地方。我盯着他，只见他一个飞身就跳上了房间中间的那天宫石盘上，顺着他的手电光，我就看到他蹲到石盘中心的一具打坐的干尸前面，不停地摸着什么。这具尸体应该就是他说的坐化金身，只是不知道他到那里去找什么。我想着，突然间心里就啊了一下，原来是这样。这个时候，闷油瓶已经把整具干尸小心翼翼地抬了起来，干化的尸体几乎就只剩下骨头的重量，并没有费多大力气。胖子问我：“
1: 哎，他到底在干什么？”
0: 啊，我也只是猜测，那干尸的体内呀，可能有一个机关，由八宝转子激发，里面可能有炸药。如果对尸体不敬，想取尸身内的宝物，可能就会直接引爆。
1: 哦，他怎么会知道这种情况呢？
0: 20年前他摸过这具尸体，那个时候可能已经知道了。你看他刚才只是说可能，就是说他也不确定，只是不知道这几百年的炸药还管不管用啊。我说着，闷油瓶已经把干尸搬到了柱子底下，对我们说：“
1: 下来一个帮忙。”
0: 我看胖子下去实在太麻烦了，就让他待着，自己爬下去。闷油瓶把那干尸过到我背上，用绳子捆住，
1: 千万别碰到，如果里面的机关还管用，一触即发。
0: 我近距离看到这具坐化金身，只觉得闷油瓶刚才的描述不及这真实的万一呀。这尸体全身发黑，黑到发亮的感觉，好像不是肉身，而是用什么光滑的材质雕刻成的，肌肉都已经凹陷，特别是嘴角似笑非笑，看着直出鸡皮疙瘩。总之一句话，这尸体根本不像在寺院里看到的那些高僧，反而让人感觉十分的不祥。我看着实在不敢碰。你确定这尸体没问题吗？啊，我总觉得他好像有什么诡计。你看他的表情怎么这么的
1: 妖异，是吧？我也不明白，这具尸体的确给人不舒服的感觉，但是他已经坐化了，无法尸变。
0: 我点了点头，冷汗都冒出来了。
1: 哦，那就好。你确定这里面的炸药还能用吗？只要八宝转子能用，炸药肯定能用，现在就怕这机关老化了。背了具干尸在身上，我浑身不自在，特别是看到他的指甲这么长，横在我的面前，鬼森森的，脚都有点软了。我想起湘西的赶尸匠，就是像我这个样子把尸体背在背上，但是人家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起来的。我倒好，干尸裸体，我也裸体，肉贴肉啊，那种干巴巴的感觉真他娘的别提多寒人了。不过现在也没办法，还好光线还可以，我还能看得清楚，不至于胡思乱想。我咬紧牙关，就当身上背了个麻袋，开始一步一步向上爬。闷油瓶爬在我后面，防备着我如果脚滑失足掉下来。我爬了有5-6步，突然觉得那干尸有点不对劲。
2: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6: 大话成语，一语一理。今天说哪条成语呢？今天给您说一条乔科烂尽。乔科烂尽这条成语啊，出自数义记。乔就是樵夫那个乔，科呢就是斧子把，当斧子把讲的科，一个木字旁一个可字，烂尽就是烂了。什么意思呢？他说晋朝啊，有这么一个打柴的樵夫，他姓王，叫王志。这个王志这天上山打柴，打着打着是很高兴，兴致很高，就往山高处走。这山顶有个平地，这平地这呢有个天然的这么一个石头棋盘，在上面是拿粉笔画了个棋盘，有那么两个年轻的人正在那下棋呢，也就十几岁，两边还站着两个看下棋的，岁数都差不多。王志这个人呢有一个习惯，看到一定程度啊就想支招，他就瞅着一看，哎呀，你这步那么走啊，哎，你这么走这么走，他这一指挥呢，下棋的这个小伙子回头看了看他，就按他那步走了，还别说，真赢了。王志心里很高兴，站着看了一会儿啊，他觉得这肚子里边有点饿了，肚子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该回家了。他刚才把那个斧子撂在旁边一棵这么粗的柳树下头了，他这一转身想捡那个斧子下去，带着柴火想回家。站着看棋这两位呢就跟这王志说了，哎，别走啊，您接着看呐，您要一走没意思了，刚才您支这招不错。是吗？是，我支招支招，我这肚子饿了，我得回家吃饭去。说着话，旁边有一个年轻的人从兜里边就掏着个红枣来，哎，来这个，把这吃了。这玩意儿能治饿吗？这个，这到肚子里边一晃，它没了。你吃了试试啊！这王志把这个枣吃到肚子去之后啊，一会儿的功夫，不饿了。哎呦，不但说不饿了，还觉得有点撑得慌。我吃什么了？这个枣感觉到肚子里边有这么大的作用。行，接着看棋，接着还在这看棋，一直瞅着他们两个人这棋呀。下了三盘，三盘棋下完了，王志转身到在柳树跟前要捡这把斧子。当他到柳树跟前一捡这把斧子的时候，一呀，

再瞧这斧子把啊，都烂了；再瞧这斧子头啊，都长了锈了。更使他吃惊的是，就在旁边这棵树柳树，他往这撂斧的时候觉得是这么粗，现在好像这么粗了。哎，王志心想这怎么回事？我刚才撂的不是这棵树底下。哎，这奇怪了，捡着这个斧子头下了这个山崖，到底再看那柴火都烂没影了。王志说回家吧，干脆回家，顺着道路回家了。回到村子里边，到自个儿家门口一看，这家里边没人了，门也上了锁了。这王志一看，这怎么的了？问问邻居吧。邻居那里边出了一个90多岁的老头，这老头一脸褶子，哆哆嗦嗦，拄着个棍儿出来了。王志说：“老爷子，我是王志啊，啊，王志，王志不早死了吗？”谁说的？我上山打柴，我看了会儿下棋就回来了。哎呦，这不可能啊，好几十年前都说王志上山没回来呀。那我家的媳妇儿呢？你媳妇儿死了，你女儿嫁出去都有了孩子了，现在也成一老太太了。所以感情这就应了那句话了，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他看了三盘棋已经过了几十年了，所以这叫敲刻烂尽，表示光阴如梭，沧海桑田，就这么个意思。这是这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清门种瓜。清门种瓜这条成语呢，出自史记萧相国传。大家都知道萧相国萧何呀，戏台上有萧何月下追韩信，当年刘邦得天下靠的是汉三杰，这汉三杰就是萧何、张良、韩信。可是刘邦得了天下之后呢，陈豨造反，刘邦带着队伍去征剿，后来又听说韩信也有反心，是吕后在未央宫把韩信也给杀了。后来刘邦就把萧何给招来了，说相国为汉朝天下的建立立下不朽功勋，对相国应给予重赏，封你10亿5000户。所谓10亿5000户啊，就是你这5000户人所拿的税收等等都归你，这可是厚赠啊。接着刘邦又说了，我给你派500名军兵，还有1名校尉，就作为你的护卫人员。这萧何用现在的话说，那可大着了。你想，5000户的这个税收归他，派500人给他当保卫，还有一个护卫的首领。这萧何当然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回到自己的府中，这满朝的文武大臣都到府里边给萧何祝贺。这个说，呦，祝贺萧相国呀，受皇帝如此封赏，这可是大喜事啊，门庭若市。傍晚了，来了个人，是萧何的好朋友。这个人呢姓昭，叫昭平。这个昭平是秦朝人，在秦朝曾经做过官，后来呢汉朝取得天下，曾经也让他做官，但是他不做官，就在这个长安城的东门外边弄了一块瓜地，他在那种瓜。因为他在秦朝做官做的是东陵侯，所以他种的瓜非常好，老百姓爱吃，给这瓜也起了个名叫东陵瓜。这个昭平跟萧何两个人经常私下交往。萧何问他，你来祝贺我了？昭平说，我不是来给你祝贺，我来给你吊孝来了。你以为刘邦给你5000户10亿，你是好事吗？啊，我告诉你，这不是好事。又给你500军兵，加上一个校尉，你以为这是好事吗？这也不是好事。你听我跟你说，陈豨造反，刘邦把他平灭了；韩信有反心，刘邦把他杀了。那么你萧何有没有反心，刘邦就信得过你吗？

0: 什么这么厚赠于你，又封你，这是为了稳定你呀。你如果把这个东西接受下来呀，刘邦心里边就记着你呢。萧何一听他说的有道理，那依你之见得怎么办？赵平说，依我之见呢，你快点见刘邦，你就说这5000户你不要，500名军兵你也不要，那500名军兵到你这儿来是看着你的啊，有点什么变化刘邦就知道了，你快给他辞退，那个校尉也回去。不但这样，你把你自个儿的家财拿出一半来贡献给刘邦，让他用于军队建设，这样的话你就稳当了。萧何一听，嗯，有道理，于是萧何就按他说的办了。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位昭平，这位种瓜的，他的对萧何的进言视作清高之事，所以就有了这条成语叫清门种瓜，就是说在长安的东门外种瓜，过的是隐逸生活，同时呢也只是世事变幻莫测。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今天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上下其手，他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呀，有一回这楚康王兴兵攻打郑国，主要的将军呢叫川风须，同时呢他还派了一个监军人物，就是他的弟弟叫公子围，于是他们带领着人马就来到了郑国。郑国的主将姓黄，叫黄杰，黄杰带着郑国的军队在城外和楚国的军队就进行了一场激烈的鏖战，这场仗打的是十分的厉害，足打了一天一夜。这一天一夜的过程当中，双方各有死伤，但是最后以郑国失败楚国胜利而告终。为什么呢？这里边就因为川风须这位主将带领着他的队伍疆场上奋勇杀敌，而且这川风须在战斗当中舍生忘死，活擒了敌军的主将黄杰，把首领给活擒了。你想这兵役没有首领了，那就算完了，把这个首领活擒之后打进了木笼，压在了囚车，准备把他借回国内。川风须这一得了胜，那么这公子围呢，这公子围根本没上前线上去，他自己在家里的时候从来没参加过这样的战斗，文的不行，武的也不怎么样，天生胆小，整天在家里边吃喝玩乐，花天酒地，过这个日子过惯了，一到前线上自个儿就害怕，所以最后听说自个儿这方胜利了，他出来了，出来了到疆场上一看，这儿窜一下子，那蹦一下子，这儿瞧瞧那看看，让大伙儿好像知道他也参加战斗了，最后一看把敌军的首领这黄杰给逮住了，打在木笼，压在囚车。这公子围心里边就犯合计了，说我来了一趟，我当监军，回去以后见了我哥哥我怎么说呢， 我说战斗的时候我在营里边藏着来，这玩意儿丢人呐啊。说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怀，人马队伍回师的时候，这一路上大家经常议论疆场上战斗的情况。有人就问这位公子维说，打仗的时候您在哪儿了？这公子维啊，嘿，脸皮还真厚，居然自个儿就说了，你们不知道啊，敌军那首领黄杰谁逮住的？那就是我逮住的。
2: 哎呦，这是您逮住的？
0: 那可不，你们不知道吗？
2: 哎，对，我们听说不说是川风薛将军抓住的。
0: 哎呀，他追他来，最后是我抓住的。
2: 啊，有的人看见了，那就是川风虚给逮住的，
0: 有的把这话就告诉川风虚了。一告诉川风虚，这川风虚一听，
2: 开始呢，川风虚就跟他们说：“嗨，公子维呀，是说个笑话，哎，你们不要当真，
0: 好吧，不当真。”这一路上回了朝了。回朝之后啊，这公子维在一路上老这么说，
2: 他说一回川风虚不在意，说两回不在意，
0: 他老这么说，这川风虚心里边就犯合计了。川风虚心想，要回到朝纲之中，见了我们的国王他也这么讲，我这不白干了吗？啊，这个事儿我得给他弄明白。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了，要上殿面君了，在这朝门外，这川风虚就问这公子维说，公子维，这一路上我听别人都说敌军的首领黄杰，您说是你抓住的啊？
2: 啊，是我呀，
0: 是您抓住的？
2: 对呀。啊，公子维，您这脸一点都不带红的，我可真服了您了，明明是我抓住的，怎么能说是您抓住的呢？
0: 哎，我说川风虚，你可不要夺我的功啊。
2: 川风虚说，谁夺谁的功啊？
0: 啊，我真没有想到您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坏了，两人在这争执起来了。他们两个人这一争执起来，旁边有一个大臣上朝，叫亳州离。这个亳州离走到两个人当间，哎，说二位因为什么？两个人一说，说你看敌军的将领那黄杰是我抓住的，他说是他抓住的。
2: 这亳州离一听二位这一争执，这亳州离就说了，说二位这不用争啊，这个事儿很好办呐、
0: 啊、那不是木龙囚车里边把那黄杰在那压着呢吗？到那问问他呀，他说让谁抓住的，那不就是谁抓住的吗？公子维说，好，咱们一块儿去问问。
2: 这公子维跟这川风虚一起就来到了囚车跟前，
0: 亳州离呢就过来了，来到囚车切近，瞧了瞧囚车里边的这个黄杰。
2: 亳州离跟他讲，
0: 我跟你说啊，站在我身旁这两个人，这边这位，
2: 他说到这儿啊，把这个手啊举高了，
0: 这边这位是我们楚康王的兄弟公子维，这边这位呢，
2: 他这个手呢就放低了，
0: 这边这位呢就是我们楚国的一位将官，叫川风虚，疆场之战，他说是他把你给抓住了，那么他们两个人为抓你这个功而争持不下，我问你，你自己说是他把你给抓住的呢，还是他把你给抓住的呢？啊，他们两个，你说。
2: 他一说这话，这黄杰一看心里就明白了，这边这位地位高，那边那位地位低，这边这是国王的兄弟，我如果要说是他把我抓住的，说不定就能够得到宽大处理。所以这位就说了，
0: 其实吧，在疆场上，他们两个我都见了，是这位呢跟我打过，后来我碰上这位了，葫芦巴肚的我就被他们把我给抓住了。
2: 他一说这句话， 这穿风

虚呀、啊，鼻子都气歪了。川风西心想：哪有这事儿啊？所以这个典故就这么留下来了，这就叫上下其手。他通过这个手势这么一比划，把两个人的这个地位给比划出来了。于是呢，这个黄杰也算敷衍去世，就愣说自己是被公子围给抓住的。后来这叫成。

0: 一个御史台，他叫赵辩。这个人当御史呢，弹劾官员，执法公正，从来不贪赃枉法，甚至有人参劾他，神宗都保护他。他有一个观点，说对好人就是犯了错也要个宽大处理，对坏人屡教不改的一定要从严惩处。正因为赵辩这个人执法森严，不徇私舞弊，所以人们就称他为铁面御史，就是执法公正的这么一个官员。后来呢，就把为官公正的人称为铁面御史，这就是这条成语的用意。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0: 这期说哪个成语呢？我们这回给您说一条骥伏言车。骥伏言车什么意思？骥就是千里马的意思啊，伏那就驾着，言车就拉这个装盐的车。这个成语呢出自战国策，说古时候啊有一匹千里马，所谓千里马就是日行1000夜走800的宝马良驹。这匹千里马遗憾的是没有用在战场上，而是落到了一个商人的手里。这马到他的手里头，他就让这个马给他拉车运货，于是年复一年，月复一月，这匹千里马就整天卖着傻力气给这个商人拉车赚钱，商人赚的满腰都是钱了，这个千里马逐渐的老了。到了这天，这个商人赶着这个车要去到一个大镇子上面去卖盐，这车上装的都是盐呐，盐那个东西是很有分量的。他坐在这个车辕上，手里边拿那个鞭子使劲打这匹马，这马已经老了，像人一样，人老不能以筋骨为能啊，他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有力气了。所以当走到一个高坡上的时候，这匹马上坡的时候就慢了，这马一慢呐，这个商人拿着个鞭子紧着抽，驾驾驾，啪啪啪啪，紧着抽这马。这个千里马宝马都有三分龙性，他也想着争着往那坡上走，这四条腿直哆嗦，满身冒着汗，这是冬天呐。就在这个时候，有打对过走过一个人来。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姓孙，叫孙杨。说孙杨大概您不太熟悉，但是要说伯乐您就熟悉了。其实伯乐的本名就叫孙杨，伯乐呢据说是一个星座的名字，是别人送给他的这么一个名字。这个伯乐是善识千里马的人，不管什么样的千里马，只要到在他的跟前，他用眼睛一看就会看得出来。伯乐正从对过往这儿走，他一眼就看见正在上坡拖着重载的这匹马。伯乐由于是善识千里马，一见了马他就注目。伯乐一看这匹马，哟，他立即认出来了，这是匹千里马呀，是匹好马呀。这匹马年岁大了，可是这个赶车的还那么使劲打的。伯乐当时就喊了一声停，这商人立即把车闸就给搬上了。伯乐几步来到这匹千里马的跟前，他看了看这匹马，这马浑身都是汗呐，

0: 这个鼻孔里边往外喷着白气。伯乐看了看，说这样冷的天，他累出了一身的汗呐，这匹马是要强的啊。
1: 伯乐把自己外面的大衣脱下来了，一下子给这个千里马盖上了。盖上之后，
0: 他摸着千里马的马头，用手又扶着他的门鬃。好马呀，好马呀，你怎么落到他的手里头了啊？看来你没少遭罪呀啊。这商人在旁边瞅着愣了，
1: 哎，我说你干什么呀？
0: 伯乐说，我干什么？
1: 我问你，你知道这匹马是什么吗？
0: 它是马。
1: 它是什么马？
0: 它是四条腿的马。
1: 呸，有眼无珠，你根本不认识，这是一匹千里马。
0: 他到疆场之上，他会日行千里为国家出力的，没想到今天落到你的手里，你算神马东西。这伯乐把这赶车的骂一顿，这赶车的被伯乐给骂傻了。
1: 所以说这个成语就叫技夫言车，就说呀，是人才生不逢时，就像这匹马一样，才不为所用，就是这个意思。他接着呢再跟您说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呢就叫困兽犹斗。
0: 困兽犹斗出自哪里呢？困兽犹斗呢出自左传。
1: 大家都知道啊，在战国时候晋楚两个国家经常打仗，
0: 他们断断续续的打了有80年，
1: 这个战争的年头可是够长远的了。有一年呢，两国又开始打起来了。晋国的主将呢叫荀林赋，这荀林赋负责指挥，
0: 由于对这个天气的判断产生了误差，结果晋军大败。
1: 晋军这一败，荀林赋心想，我作为主帅，我作为总指挥，把这次战斗打败了，无颜见我的国君。所以见到了晋景公的时候，他就跟晋景公说了，说我指挥失利，愿受死罪。晋景公是憋着一肚子气，一听说荀林赋主动请受死罪，这晋景公立时一拍桌子，好，就按照你说的办，两旁人来，退出去斩。这就把这荀林赋推出去了，
0: 真就要杀。把荀林赋往外一推的时候，这个时候朝纲中有一位大夫，这位大夫跪倒身躯，这大夫叫士会。
1: 跪到这之后，这大夫就跟这个晋景公说了，说是君王，您听我一言，晋楚两国已经打了这么多年了，您记得吗？在襄王20年的时候，我们晋楚两国在城濮曾经打了一仗，
0: 那个时候还是晋文公在位。
1: 我们打了那一仗，那阵可是我们胜了，是楚国败了。楚国那一场败得很惨呐，我们得了他们100辆战车，俘虏了他们1000名的士卒，同时就他们扔下的粮食，我们足足的运了3天。当时我们大家都兴高采烈，非常高兴。可是唯有晋文公一点笑容都没有。
0: 当时我们就问呐、说您为什么打这么大的仗面无喜色呢？
1: 当时文公讲说，现在是啊，得臣未死，困兽犹斗，我何乐之有呢？
0: 他说的什么意思呢？
1: 他就说楚国的当时的指挥者叫程德臣，这个程德臣当时由于指挥失误打了败仗，可是程德臣还活着。晋文公就说，程德臣只要不死，就好像打了败仗，就像一个被困的野兽一样，他还在想着拼搏，还要想着再战斗。所以我们的敌人还在那警觉着，我有什么可值得乐的呢？就这么个意思。后来听说 在楚国回师的路上，楚王命那个程德臣自刎身亡。当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晋文公这才乐呀，主公，您今天要把荀林赋给杀了，岂不是就好像当年楚王杀那个程德臣一样啊？军事上打仗，古来至今胜败兵家之常事啊，偶尔打了这么一个败仗，您就把这指挥者给杀了，岂不是让敌人高兴？如果说楚军再来侵犯我国边境，谁来指挥呢？当时这位大夫把这话说完了之后，晋景公马上降旨，说把这荀林赋放回来。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困兽犹斗的出处，说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还要有一次拼搏，就是这条成语的意思。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萧规曹随，出自史记。大家知道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天下之后，没用多久他病死了。刘邦死了之后呢，汉惠帝登基了，萧何也就是开国的这位丞相后来也得病，病危的时候，萧何推荐了一个人接他的班儿。他推荐的这个人呢叫曹参。后来萧何死了，曹参呢就当了相国了。曹参当了相国之后，他首先把朝纲中忠厚老实能办事的人提拔了一批，把那些光会舞文弄墨耍嘴皮子的人都给换掉了。把这几个干部大换班之后啊，这个曹参呢就整天没别的事儿了，干嘛呀？喝酒。但是曹参呢又是老臣，作为这个新皇帝呢还抹不开的说他。这汉惠帝呀就把曹参他儿子给找来了，说有时间呢你跟你爹说说，让他别老喝酒，得勤于政事。他儿子一听这是皇帝告诉他的，办这个事儿啊他得认真办。回来了，回来之后一看他爹这天中午喝多了，坐在床边俩眼愣瞪着，眼珠子通红。他儿子就过来了，说爹啊，我跟您说个事儿行吗？曹参说，说吧。说什么？他儿子说，你说您老人家吧，您是相国，这相国呢你每天都应该勤于政事，管理国家大事，可是您不应该吧老喝酒，喝酒伤身不说，还耽误国家大事，您说对不对？你懂得什么啊？你知道什么叫国家大事啊？这事用不着你管。结果呢把他儿子给骂了一顿。曹参的儿子一看没起作用，偷偷的就告诉汉惠帝了，说我跟我爹说了一回，我爹呀把我臭骂了一顿，这事儿恐怕我给您办不了。汉惠帝一听既然这样不行，干脆吧我亲自说吧。这天汉惠帝就把这曹参找到后宫来了。找到后宫来一见曹参，一看这曹参可能这酒啊还没得喝完，是在家里喝一半的事儿。

0: 皇帝招选他就来了。汉惠帝说，我问你，你整天喝酒不理政事，这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啊，您是老臣，这话呢可不该我对您这么说，但是我只想问问您，您为什么喝酒的时间这么多，而处理朝政的时间这么少呢？能不能您跟我说说？这曹参一听，哎呀，陛下，您既然问这个事呢，我就跟您说。陛下，我问您，您和先帝比较，您觉得谁更高明一些呀？汉惠帝一听，哎呦，那我怎么能跟先帝相比呀？我的老爹爹，他在马上创立了汉室天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历经坎坷，建立了汉朝，我跟他不能同日而语啊。那么我再问您，开国的相国萧何和我曹参相比较，我们两个谁更高明一些呢？汉惠帝说，这要让我说实话的话，那肯定萧相国要高明一些，这不就结了吗？曹参说，您想啊，您不如先帝高明，我不如萧相国高明，那么先帝和萧相国在治理国家方面，相关的法律、相关的政策、相关的条文都已经制定好了，我们今天呢就不用再费脑子去修改呀、去改动啊，都没有这种必要了，我们只是遵照他们怎么安排的就怎么办就行了。啊，汉惠帝一听他说的有道理，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还回府再喝酒去吧。那么萧规曹随，就是萧何留下来的规矩，曹参就照着办，按照老规矩办，就这个意思。接着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厉兵秣马，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啊，秦穆公派他手下一个大臣棋子，带着一部分人马到那个郑国驻扎。为什么上人家郑国那个国家里边驻扎军队去？这秦穆公啊，跟这郑国的国君说得很好，说我告诉你，我派一支队伍驻扎在你的国家之内，国内有什么乱子，我的队伍可以帮忙给你平息，就这意思。其实呢，秦穆公的用意远远不止如此，是对郑国要进行一种控制。这个棋子到了郑国之后呢，郑穆公对他呢开始很信任，甚至把这个北城门的钥匙都给了他了。这棋子把钥匙拿到手里之后啊，心里很高兴，马上偷偷的就写了一道公文，这公文暗地里派人送给了秦穆公。他在书信里边说，说现在这郑穆公把这北门的钥匙给了我了，我可以掌握北门的关开，如果说我们的国家派队伍来，一旦我们的人马到这儿，我把北门一开，里应外合，郑国就归了咱们了。他把这个书信一送到秦穆公这儿来之后，秦穆公一看书信非常高兴，立即派手下的大将军孟明等人带着人马够奔郑国。人马队伍很多呀，一杀奔郑国，走在半路上，住在店里的时候，被店里边郑国的一个商人叫贤高，让这贤高知道了，贤高马上就叫来自己的一个仆人，说我给你钱，给你一匹马，你连夜快点赶回郑国，不要停，路上就是把马累死也不要停，这匹马累死再换一匹马接着跑。形势危机，秦国向我们郑国来进军了。于是就这个商人派下他的仆人骑着快马赶回了郑国，赶回到郑国，把这个消息跟这个郑国的国君一说，郑穆公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哦，这是棋子要里应外合， 所以郑穆公派他手下人带着队伍就到棋子的驻地来了，一举的把他驻地给包围了。包围之后进去一看，好，现在这棋子已经是厉兵秣马，打好行李就准备当内应了。厉兵秣马就是把那个兵器呀、啊、在那个石头上都已经磨快了，秣马就是把战马都已经喂好了，行列打齐了，就等着开城门迎着秦军进来的。可这个时候一被包围，立即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这么一来这棋子只好闪哒哒的离开了这郑国。但是这条成语厉兵秣马就留下来了，就是说战前的一切准备都做好了，就准备打仗了。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3: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5: 快扶起来。
4: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

0: 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我们的大话成语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十二金牌。十二金牌啊，出自宋史《岳飞传》。说到岳飞呢，恐怕大家都知道，这是抗金英雄，也是民族英雄。岳飞是宋朝人，他生活在宋朝一个最动荡的年代。岳飞的母亲是一位非常贤良的母亲，当岳飞要投军的时候，老太太给岳飞的后背刺上了四个字，刺字啊，就是纹身呐、啊。刺上四个什么字呢？精忠报国。这四个字，直到今天很多人都知道。您别看现在很多人现在也纹身，小伙子这胳膊上这儿纹一老虎，那纹一龙，啊，有的女士也纹。都纹，但是流传不下去。岳飞

0: 四这四个字流传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内涵意义深刻。精忠报国四个字刺完之后，他的母亲就告诉岳飞，这四个字就是母亲对他的期望和嘱托。所以岳飞心里边牢记着母亲对他的这番嘱托。参军入伍之后，由普通一兵逐渐的往上升，成了三军统帅，岳家军的首领。岳飞官拜太保、节度使等等。岳飞带领的岳家军是纪律严明，疆场上英勇善战，把金兵打得闻风丧胆，是望营而逃。甚至于在金兵当中有这样的话：“汉山易，汉岳家军难。”就是说，你要把山推倒了，这容易；说你想把岳家军打败了、打跑了，那可就难了。正因为这样，岳家军所到之处，金兵是节节败退。岳飞在前线上建立了很大的功勋，当时的宋高宗赵构高兴了，这宋高宗就问岳飞前线上作战的情况如何。岳飞呢，对皇上就做了一个全面的细致的汇报。这一汇报一听说捷报频传，这皇上心里也高兴啊。当时这宋高宗就问岳飞说，朕听说你的母亲给你在后背刺了四个字，有这个事儿吗？岳飞说有的。高宗说，你把衣服脱下来让我瞧瞧。于是岳飞把这上衣脱下来，后边这四个字就露出来了。宋高宗一看岳飞这四个字，当时非常感动啊，立即提起笔来御笔亲书精忠岳飞。这是皇上写的字儿，这四个字儿给绣到了一面旗上。岳飞再到前线上，每逢作战就把这面旗高高挑起，大振军威。岳飞想着把金兵打败，想着杀到北国去，黄龙府迎请二圣回朝。所谓二圣回朝，就是钦徽二宗。钦徽二宗啊，这两个皇帝爷俩在东京汴梁的时候，金兵来了，不光说把两个皇上逮走了，宫院里边相关的人士、宫娥才女、太监内侍，还有些娘娘，全都给裹到北国去了。在黄龙府那个地方说坐井观天，黄龙府这个地方一说是在黑龙江那边，也有的说是在辽宁，说究竟在哪个地方看押那个皇上，准确的地点今天我们就不好说了，反正是把这两个皇上给逮走了。把这两个皇上逮走了，这宋高宗才建立了南宋，开始在洛阳，后来挪到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那么岳飞呢，他的最高理想就是打到北国的黄龙府迎请二圣回朝。可是岳飞这个理想对当局的宋高宗并不是太有利的。为什么？宋高宗现在已经做了皇上，如果说把这钦徽二宗再请回来，这宋高宗干嘛呀？一个是他哥，一个是他爹，他这个皇上是让位呀还是不让位呀？那么岳飞呢就没想这一步，他出自一个忠臣的心理，就想着迎请二圣。他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国君被敌人掳去做俘虏，这是最大的耻辱，从古至今没有。所以岳飞要为国雪耻，迎请二圣。那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朝纲里边就来了一个宰相秦桧。这个秦桧啊，非常明白宋高宗的心理。秦桧从他自己的心里就揣测宋高宗，心想宋高宗皇上并不喜欢把那二圣迎请回来，岳飞还老想着迎请二圣。再加上岳飞在前线上屡建奇功， 就在军事首领当中，有的人出于嫉妒，对岳飞也不乏微词。有人就说了，在皇上跟前讲，说岳飞这个军权太大了。秦桧呢，跟皇上背地里也说过，就说岳飞这个人要控制使用，他老说迎请二圣还朝，真要是迎请回来以后，会是个什么局面呢？秦桧这话没有直说呀，那意思他把二圣再迎请回来，那他的功劳就更大了啊！他手下拥有重兵，所以秦桧跟这个宋高宗两个人逐渐地形成了一个统一思想，那就是主张和谈，跟金邦不打了，维持现状。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好。秦桧还有一个论点，说真要是把金邦打得退回国内，二圣还兴许被他们给杀了呢。说正因为这样，宋高宗就主张让岳飞别跟金邦打了。可是这个时候呢，岳飞一个劲儿的给朝中上奏章，跟皇帝说，说金军现在士气不振，我们趁此时一鼓作气可以把敌人打败，那么皇上呢就降旨意让岳飞回来停战不打了。那么岳飞开始接着旨意的时候不愿意回来，最后秦桧就出了个主意，12道金牌一日连发。12道金牌啊，这是当时宋朝皇帝在军事上最重要的命令，叫金牌。所谓金牌，那是木头牌，上面是写的金字，不是说整个那都是金子的，整个都是金子，好几斤重，走半道让贼给抢跑了呢。所以这个东西呀，用快马1天500里送到前线，1天发12道。岳飞一看到12道金牌到了前线，不得不撤军了。当时岳飞撤军的时候都哭了，说10年的经营毁于一旦，没办法，得遵守命令。最后岳飞就回了朝了。回朝之后，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岳飞给害死了。那么12金牌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这条成语就说军师命令10万火急，就这个意思。好，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解此年纪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这个孔子啊有3000弟子，72大贤人。所谓72大贤人呢，就是在3000弟子里边有72个最出色的，后人都知道他们名字的人，人们都那么说是72大贤人。其实在史记里边孔子自己说的是77个，甭管他多少，反正是70多个。这72个弟子里头各有个性，各有特点。比方说吧，子路以武勇见长，颜回多才而短命，其中有一个当官当的最大的就是子贡。哎，当然他这个弟子里边也有最穷的，这最穷的就是袁宪。孔子死了之后啊，这个子贡和袁宪两个人同时都在魏国。这个魏国不是后来那个秦楚燕韩赵魏齐那个魏，这个魏是保卫的那个魏，是一个小国家。这个子贡在这个魏国当了宰相，最大的官儿。

那么这个袁宪呢，在魏国就当了一个隐民隐居的老百姓，最穷困，什么也没有。袁宪这个人就住在什么地方？

也多，福有良谋，只是没被启用，所以呢自己很清高，就住在这儿了。那么子贡当了宰相，开始不知道这袁宪在这住着，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别人告诉他了，说你们那师兄弟啊在哪个哪个地方住着，那个地方啊最偏远最贫穷，你不去看看吧。可是子贡一听，哎呦，袁宪在这儿呢，我得去看看他呀，啊，于是准备了车马，预备了仪仗队，奔那去了。这袁宪惨了，袁宪穷啊，所以袁宪出来迎接他。但是袁宪这个人别看穷，有气节，不伪装，我是什么样就什么样，戴一草帽，没边儿，穿着破衣裳，打着补丁，腰里边系一草绳子，脚下穿着一双草鞋，就这模样。袁宪迎接出来了，当时这个子贡的道队来到他的跟前，子贡一看周围，哎呦，就住到这个地方，这什么地方啊？子贡又到马上下来了，走到袁宪跟前，一见袁宪，说：“哎呦，夫子居住于此啊。”为什么称夫子呢？这尊称啊。一说这句话，袁宪一看见子贡，就说了：“不知宰相来临呐。”子贡就问了袁宪一句，说：“你有病吧？”啊，他那意思你是不是有病啊？说累都这样了。袁宪当时就明白子贡这意思了，袁宪当时就说：“我跟你说呀，没有钱没有东西，这叫贫穷。学会了伦理道德、人情礼义而不使用，这才叫有病。我不是有病，我是贫穷啊。”就这几句话，当时把子贡给说了个大红脸。为什么？袁宪这里边内含讥讽。袁宪就是说，我没钱没物，我是穷人，是这么回事。我没有病，什么样人才是有病？跟着师父学了那么多的文章，懂得那么多的道理，知道礼义方圆而不使用的，这才叫有病。言外之意就是，你到这来看我来了，哦，你先问我有病没有？我有什么病？我就是穷。你瞧不起我，那就说明你把那跟师父学的那些个道德观念都忘了，就是这么句话。所以这几句话使子贡听了之后，这个脸色很难堪，这就出了这句成语“劫四连骑”呀，就是说四匹马拉的车，还有很多这个坐骑，这个马都排成一队一队的，非常有气势，很讲究，很排场，就用这个成语。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洛阳纸贵。你看这个袁宪他会说，还有一个不会说的，就洛阳纸贵，这里边就说明这个问题。这是晋朝晋书里边有一个叫左思的，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左思传。左思这个人非常有文才，但是呢也有个缺陷。什么缺陷？不会说，很少听见他高谈阔论。这个人有什么话都在肚子里边装着。左思啊，他想写一篇三都赋。三都赋就是三国时期魏蜀吴这三个国家的建都之地的赋。这三都赋三篇赋的写了多长时间呢？写了11年。现在写文章有花这么长时间写的吗？可以说很少。三都赋他写出来了，写出来之后没人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宣传媒体都很落后啊，就靠人这个嘴往外传呐。左思写完了之后呢，再将他本人又不会说，又不会炒作。那个年头有炒作吗？也应该有炒作手段，会炒作的早就炒作出去了，这左思不行啊。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这个三都赋被当时一个名人看见了，

这个名人看完之后觉得这个三都赋写得好，这位名人给他做了个序，使这三都赋在民间流传开了，在官场中流传开了。当时还有一个想写三都赋的人，谁呢？这个人就是也是个大文豪，非常有文才的陆机。这陆机呀，是陆逊的后代。陆机很有才华，他要写三都赋之前听人说了，说你要写三都赋啊，说你左思写了。陆机一听左思啊，他见过左思，知道左思那个人半天都不说一句话，心想这个人长得非常木讷，他写三都赋。陆机说他那个三都赋要是写出来之后能干什么呢？可以盖那个酒坛子口。哼，行，我等着他写出来之后我再写。结果后来左思这个三都赋写出来了，陆机真想要看看左思这个三都赋。当他看完了左思的三都赋之后，陆机由衷的佩服左思才华横溢，太好了写的。这怎么办？干脆吧，陆机就说了，这三都赋我不再写了，我写出来也写不过他。由于陆机对左思的又一番承认，使得左思这三都赋当时走红了。这走红当时怎么走啊？所有的文人墨客，所有的官场士大夫阶级，以致读过书的人传抄传看，要抄就得用纸，一时弄得洛阳纸张奇缺，这纸价就高了，就有了这条成语洛阳纸贵。以后凡是说文章做得好，很多人都要看，就用洛阳纸贵这条成语来表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3，0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啊，叫做无酒不成席。其实有一些地方的饮食文化当中呢，无汤也不成席。虽然汤类是饮食当中富含营养而且很容易消化的菜品之一，但是有一些看似平常的喝汤习惯呢，却可能会大大降低汤水里的营养成分，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要和大家说一些在喝汤时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不良习惯。
6: 只喝汤不吃肉是营养的饮食方法吗？一些朋友在长时间炖肉汤之后会觉得浓汤鲜美，于是呢就主观地认为营养都被炖到汤里去了，所以只喝汤不吃肉。
7: 这其实是错误的，因为汤的营养学价值来源于原料，而原料中的一些水溶性的和小分子的营养素，比如说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氨基酸、嘌呤、核苷酸，包括一些矿物质会部分进入汤中，而原料里面的一些大分子的和非水溶性的维生素，比如说像蛋白质，85%是留在肉里，而汤里的蛋白质的含量不足15%，所以也就是说对于肉汤而言，更多的营养素是留在了肉里。其次呢，肉里面的蛋白质经过

0: 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的消化吸收率比较好，所以连吃带喝是最好的选择。
1: 刚煮好的汤可以马上喝吗？很多朋友认为热汤暖胃暖身，越烫越好，有时啊甚至会饮用刚刚煮好的热汤。但是人体的口腔、食道、胃黏膜最高能忍受的温度其实只有60摄氏度左右，一旦热汤超过这个温度，就容易给这些消化道黏膜造成损伤。经常喝温度过高的热汤，增加了患食道癌的风险。所以为了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应该尽量避免饮用温度过高的汤水。饭后喝汤健康吗？一些朋友在吃饭的时候养成了在用餐之后喝汤的习惯，但这却是一种不健康的喝汤习惯，因为饭后喝下的汤水会稀释胃里的消化液，影响肠胃的正常消化吸收。如果在饭前先喝入少量的汤水，则可以润滑口腔食道，减少干硬食物对消化道黏膜的不良刺激，促进消化腺分泌，起到开胃的作用。而在吃饭的过程当中适量喝汤，会有助于食物与消化液的搅拌混合，所以在饭前饭中喝汤更有利于健康。可以用汤泡米饭来吃吗？有些朋友习惯在米饭里加一些汤，觉得这样可以使米饭变软，易于吞咽。但是这种习惯其实非常不好，因为人体消化食物呢，首先需要对食物进行咀嚼，而不断的咀嚼会刺激唾液的分泌，唾液中的许多消化酶可以帮助胃肠对食物进一步的消化吸收。而吃入用汤泡过的米饭，就算是不咀嚼也不会影响吞咽，所以吃进去的食物啊，往往还没有经过唾液的消化过程就进入到胃部了，日子久了就容易导致胃部不适，造成胃病。喝汤的时候呢，别光顾着喝汤汁，其实呢，汤里的食材才是最有营养的。而且喝汤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它的温度，刚煮熟的汤有可能会损害到我们的食道黏膜。饭前喝汤对于我们的健康，对于我们的消化来说其实是更有利的。另外呢，想告诉大家，就是汤泡饭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家里有人突发疾病，在我们等待专业急救人员到来的这段时间当中呢，如果家人能够了解一些急救的常识，对病人进行紧急救治的话，很有可能会避免病人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本期的生活提示啊，我们要提醒您，病人疾病突发时如何进行家庭急救。
2: 冠心病发作如何进行急救呢？患有冠心病的病人，如果因为劳累、情绪激动，突然出现心慌气短、胸闷，或者是胸部压榨性疼痛等症状的时候，家人应该让病人马上停止一切活动，就地休息，同时立即打电话120向急救中心求救。在专业急救人员没有到之前呢，家人应该让病人保持一个舒适的体位，比如说半卧位，切记不要对病人随便的搬动或者变换体位。
3: 因为减少活动可以减轻心脏的负荷，减少心肌的耗氧量，使心脏病的发作得到缓解。
2: 家人还要稳定住病人的情绪，避免激动加重病情，可给病人舌下含服一片硝酸甘油片。如果病人突然倒地，意识不清，四肢抽搐，脸色青紫，说明可能要发生心脏骤停了。
3: 心脏除颤是挽救病人生命的一个关键性措施，如果没有除颤仪，应该迅速在病人的背部加一个硬板，手握拳，迅速呢向胸的正中部叩击一次，然后呢紧急进行心外压和人工呼吸。
2: 脑中风发作如何急救呢？脑中风是因为脑血管阻塞或者是出血而发生的一种急性脑血管病，一般发病突然，短时间就会危及病人的生命。病人发病时会突然出现口眼歪斜、口吐白沫、意识障碍、四肢活动受限等症状。
3: 在家庭急救时，首先要把病人就地平放或把他抬到床上，抬动的动作要特别的轻柔，同时要注意固定头部，避免头部的摇晃而加重病情。

0: 还要保持病人的头在高位，脚在低位，这样可以减少脑部充血。然后马上保持病人的呼吸道通畅，将病人头部偏向一侧，以防止呕吐物进入呼吸道引起窒息或者是吸入性肺炎。脑中风要尽早尽快就近治疗，以增加患者的生存几率。支气管哮喘发作时如何进行急救呢？发现哮喘病人出现呼吸困难、咳嗽、面部苍白或发紫，甚至出现昏迷等症状，家属应该迅速协助病人取坐位或者是半卧位休息，解开病人的领扣，松开裤带，这样有利于病人的呼吸通畅。家人还应避免病人胸腹受压和不必要的搬动，以免加重病情。在得到专业急救人员的救护之前，家属应该密切观察病人的病情，给病人吸入一些气雾剂，有条件的可以进行吸氧以缓解病情。
1: 在冠心病突发时，切记不要随意的搬动病人。脑中风突发的时候呢，应该将病人平放，头部要偏向一侧，以保持病人呼吸道的通畅。像支气管哮喘突然发生的时候呢，家人应该让病人用坐姿或者是半卧的姿势休息，避免病人的胸腹部受到挤压而加重病情。一旦这些疾病发作的话，都应该尽快到医院去治疗。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流行性感冒就是通常我们说的流感，这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它具有传染性强，同时呢传播速度快这样的特点。而冬季是流感高发的季节，做好预防工作是避免流感非常重要的一项措施。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如何预防流感。
2: 勤洗手、常通风有助于预防流感吗？勤洗手是预防病毒传播非常重要的一步。
3: 健康人与流感患者握手或在公共场所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体表面后，手上就带有流感病毒，在接触自己的口、鼻、眼，就容易感染流感病毒。
2: 平时应该勤洗手，使用肥皂或者洗手液消毒，并且用流动的水冲洗，避免病毒传染。室内经常通风换气，有助于加快空气的流通，减少病毒的传播，降低感染病毒的可能性。因此，需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流感高发季节，饮食上应该注意哪些呢？流感高发时，更应该要保证充足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的供应，以提高身体抵抗病毒的能力。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瓜果蔬菜。西红柿、胡萝卜、柚子等蔬菜水果当中的胡萝卜素能够增强呼吸道黏膜的免疫力，有助于防止流感。还要多喝水，以增强机体的代谢功能，有利于清除细菌。流感高发季节需要加强锻炼吗？加强户外体育锻炼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力，可以有效地抵御流感病毒的侵袭。每天可以进行适当的运动，比如骑自行车、慢跑、打太极拳等，增强抗病毒的能力，避免患上流感。充足的睡眠会使体内巨噬细胞活跃，肝脏的解毒功能增强，从而将侵入的细菌和病毒消灭，所以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每天的睡眠时间应该在7个小时左右。流感高发季节能去人群密集的场所吗？
3: 流感流行期间，老年人、婴幼儿、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应该尽量减少或者避免参加集体活动，少去人群密集的场所，以避免感染流感病毒。
2: 打喷嚏或者咳嗽的时候，应该用手帕或者纸巾掩住口鼻，避免飞沫传播。还要及时接种流感疫苗，以获得对流感病毒的免疫力，遏制流感的流行传播。
1: 预防流感需要我们做到勤洗手、常通风，减少病毒的传播。在流感的高发季节当中啊，要特别的注意合理膳食，做到营养均衡。平时呢，多吃一些瓜果蔬菜，多喝水，保证多运动和充足的睡眠。同时还要记得少去人群密集的场所，避免感染了流感病毒。好了，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洗手时会用到的小方法。
2: 六步洗手法。洗手前挤适量洗手液在手中。第一步，

0: 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摩擦。第二步，手心对手背，眼指缝相互搓擦，交换进行。第三步，掌心相对，双手沿交叉指缝相互摩擦。第四步，一手握另一手大拇指旋转搓擦。第五步，弯曲各手指关节，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搓擦。第六步，搓洗手腕。这种洗手方法能够针对指尖、指缝、拇指等重要部位进行彻底的搓洗，有效预防疾病的传播。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3: 我哎，
2: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流感应该说是很常见的一种传染性疾病啊，会给患者的生活工作带来很多的不便。那做好日常的护理呢，应该说是患者早日康复的关键了。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提醒您在患流感期间要如何护理。
2: 为什么得了流感要早治疗呢？有些人认为流感不算什么病，得了流感不用治疗，过几天就好了。其实这是不对的。
3: 如果流感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疗，容易发生各种并发症，比如细菌性肺炎、鼻窦炎、中耳炎，以及心脏病、哮喘、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加重。因此得了流感之后要尽快治疗。
2: 在流感流行季节，当您出现头痛、咳嗽、鼻塞、流涕，接着出现高热38到40度、全身肌肉和关节疼痛等症状的时候，您可能就得了流感了，应该马上到医院去治疗。需要注意的是，孕妇、老年人、婴幼儿、肥胖者以及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特别容易患上流感，如有不适应该及时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流感患者为什么要多休息呢？因为人在患病期间，新陈代谢比平时要加强，能量消耗大，抵抗力更弱。充足的休息会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抵抗住流感病毒的入侵。所以流感患者应该多休息，避免劳累和熬夜，尽可能的减少运动，避免病情加重。患病时要定期监测体温，在医生的指导下对症服用抗病毒的药物，并且注意防寒保暖，以免加重病情。在家庭中，流感患者需要进行隔离吗？
3: 流感的传染性很强，一旦得了流感，最好对患者进行家庭隔离，避免将流感病毒传播给其他人。隔离期限自发病至症状消失48小时。
2: 患者用过的生活用具需要消毒，对食具以及衣服可以采用在沸水中煮烫或者是日光暴晒等方法来消毒，防止病毒经过空气或者是水源再传染给他人。患者外出的时候必须要戴口罩，避免病毒通过飞沫传播。患病期间为什么不能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呢？流感患者避免吃辛辣油腻食物，因为辛辣油腻的食物不易消化，会加重胃肠的负担，不利于病情的康复。流感患者的饮食营养要均衡，这样才能增强抵抗力，更好地治疗流感。尽量选择清淡、好消化、维生素含量丰富的食物，如米粥、豆浆和西红柿、苹果、葡萄等，以增强身体的素质，提高抵抗力。流行性感冒在发病程中会出现高热、咽痛、口干、干咳等症状，这时一定要多喝白开水。多喝水可以使口腔和鼻腔内黏膜保持湿润，能够有效地发挥清除细菌病毒的功能，还能通过多次排尿减少全身中毒的症状，缓解病情。
1: 在流感流行期间啊，如果我们出现了头痛、鼻塞、发烧、关节疼痛这些症状的话呢，就要小心一点，看看是不是得了流感了，应该早点去医院做一个检查治疗。在患病期间啊，要注意多休息、少活动，避免劳累。而患者呢，最好进行家庭隔离。患者用过的这个餐具呢，应该把它煮沸消毒，避免病毒的传播。而在饮食上面，特别要注意清淡、好消化，同时一定要多喝水，还要避免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做好日常的护理，才能使我们的身体尽快的恢复健康。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膏药，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哈，因为在我们家中呢，常常可能备有一点像什么风湿止痛膏之类的这种膏药，哎，以备不时之需。膏药呢，使用起来是很方便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它的使用方法呢，可能也会给健康带来一些麻烦啊。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膏药，
2: 是哪里痛都可以随便拿一个膏药贴上吗？虽然膏药通常是用于治疗风湿、跌打损伤等病症。但是呢，根据其治疗症状的不同，膏药也存在着种类的区别。根据作用机理的不同，可分为活血化瘀膏药和消炎镇痛膏药等。
3: 对于慢性劳损性的疾病，我们应该使用活血化瘀类的膏药；而对于风湿病的急性期或者关节扭伤，比如我们在运动过程中扭伤了踝关节，就应该使用消炎镇痛类的膏药，而不应该使用活血化瘀类的膏药。如果使用了活血化瘀类的膏药，就会加重关节肿胀，加重病情进展。
2: 在贴膏药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首先啊，在贴膏药之前，我们应该先用热毛巾将患处或者是穴位处的皮肤擦拭干净。而对于一些在贴之前需要加热的膏药，比如说黑膏药，一些朋友会直接放到小火上去烘烤，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3: 把膏药放在火上烤，这样虽然快，但却不容易控制火候，容易导致膏药的老化、药物分解。如果过热以后呢，还容易烫伤皮肤。其实对于需要加热的膏药，在使用之前，我们可以用吹风机调到热档，直接吹热就可以。也可以在做饭的时候，我们把膏药放在锅盖上，缓慢地加热一段时间就可以使用，这样既方便，又可以避免烫伤皮肤。
2: 人人都适合贴膏药吗？膏药虽然是外用药，但是也不是人人都适宜贴膏药的。
3: 凡是含有麝香、乳香、红花等活血化瘀类的膏药，孕妇都应该禁用。
2: 还有对于胶布过敏的人，通常也不适宜贴膏药，因为这类患者的皮肤过于敏感，容易贴出疹子来。贴上之后啊，不仅不利于药物的吸收，反而会带来皮肤问题。如果您在贴上膏药之后，局部皮肤出现了丘疹、水泡、剧烈瘙痒，则说明对此膏药过敏了，应该赶紧切掉。
1: 这个膏药呢，使用起来挺方便的，而且见效也快。但是不同的膏药会有不同的功能，所以啊，我们不能哪不舒服呢，随便拿一块膏药就贴上了，也一定要对症用药。对于一些需要加热的这个膏药来说呢，我们给大家的方法就是拿电吹风慢慢的加热，尽量避免用火直接给它加热。另外特别要提醒，这个膏药当中如果含有了像麝香、红花这些成分的话呢，孕妇一定要禁用，这点非常的重要。好了，接下来分享一个生活的小妙招。
2: 在揭下膏药时啊，皮肤上往往会留下一些膏痕，通常需要洗好几次才能洗掉。而有些朋友呢，为了快速去掉这些痕迹，就会用澡巾用力擦拭。而贴过膏药的皮肤一般都相对娇嫩，用力擦拭很容易把皮肤擦伤。在这儿我们教给您一个轻松去掉这些膏痕的小方法，那就是用家里炒菜用的食用油滴上一两滴在膏痕上，轻轻地揉搓几下，这膏痕就没有了。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膝关节炎应该说是很常见的一种关节病了，它也困扰着很多人的日常生活。想要让膝关节炎远离自己，在生活当中呢，就格外要积极地做好一些预防工作了。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来提醒您，日常生活中如何避免膝关节炎的发生。
2: 受凉会诱发膝关节炎吗？秋冬季节膝关节炎之所以高发啊，正是和寒冷有着直接的关系。
3: 膝关节受凉会导致膝关节的血管收缩，血液循环变差，往往会诱发膝关节的疼痛，而长期的寒冷刺激会导致关节软骨的代谢能力减弱，免疫能力降低，

0: 进而诱发膝关节的发作。
1: 人们应该适时地增添衣物，天气寒冷时注意膝部的保暖，必要时戴上保暖型护膝。爬山会损害膝关节吗？经常爬山对于膝关节的确会有一定的损害，
0: 因为在爬山时膝关节的髌骨关节承受的负荷是体重的6到7倍，长时间大负荷的爬山活动，关节软骨反复的摩擦撞击，就会诱发膝关节软骨的纤维化，进而诱导膝关节关节炎的发生。
1: 爬山前做好热身活动，增强膝关节周围肌肉和韧带的保护作用。爬山时呢，尽量少走台阶而走缓坡，最好使用登山杖等保护措施，以减少膝部的负重，保护我们的膝关节。长期穿高跟鞋会导致膝关节炎吗？长期穿高跟鞋啊，也会增加关节的磨损，导致膝关节炎的发生。
0: 因为穿高跟鞋会导致我们人体的重心前移，对膝关节产生持续的压力，使我们的膝部一直处在紧张状态，时间长了会引起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发生劳损，膝关节的软骨会因为反复损伤的累积而发生蜕变，久而久之就会导致膝关节炎的发生。
1: 所以啊，走远路的时候最好不要穿高跟鞋，最好穿一些厚底而有弹性的软底鞋，以减少膝关节周围组织的疲劳，避免膝关节炎的发生。保护膝部，哪些锻炼方式最适宜呢？膝部是咱们人体承受重量最大的一个关节了，负荷过量容易造成膝关节炎。
0: 要保护膝关节，最佳的运动方式是游泳和骑车，因为游泳和骑车既不增加膝关节的负重，又能使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和韧带得到锻炼，增加关节的活动度，增强关节的稳定性，保护我们的膝关节。
1: 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是要积极的预防膝关节炎的发生的，平时呢需要做好膝部的保暖，在爬山的时候啊，尽量少走台阶，多走这个缓坡。对于咱们女性朋友来说呢，如果需要长时间走路的话，尽量不要穿高跟鞋啦，以免我们的膝关节炎提早到来。想要保护好这个膝关节呢，平时可以多做一些像游泳、骑自行车这样的运动。好了，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个保护我们膝关节的家庭锻炼的方法。
0: 平时我们在家庭中可以利用一些简单的动作来增加膝关节的功能。您可以仰卧在床上，将膝关节伸直，抬起下肢，保持足跟距离床面15厘米，让股四头肌持续收缩10秒钟以后，缓慢地将腿放下，每天做5组，每组重复20次。通过这样反复的训练，可以有效的激励预防膝关节的发生。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7上8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根据统计呢，在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平均每10人就会有3到4人有过跌倒的经历。这看似不经意的一摔啊，可能很少有人重视，但实际上呢，有90%的老年人骨折都是和跌倒有关的，而且由骨折所引发的继发性感染更会严重的威胁到老人的健康甚至生命。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和大家说一说老年人跌倒的危险。
2: 很多老年人在跌倒之后感觉不怎么疼，也能动，就觉得没事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老人在跌倒之后啊，有没有骨折，不能单纯的依靠疼痛感来判断。
3: 老年人呢，骨质疏松，所以跌倒以后呢，轻微的外力可能就会造成骨折。但是有一些骨折呢，疼痛并不明显，也没有畸形功能障碍，从表面上看不出任何问题来。但是这个时候呢，通过 X 线检查就会显示出临床上不易察觉到的一些不完全骨折、深部的骨折或者关节内的骨折。所以我们建议老年人一旦跌倒以后，最好还是能够去医院请我们的骨科大夫来判断一下是否有必要进行一个 X 线检查或者其他的辅助检查与治疗。
2: 老年朋友在跌倒之后能马上移动吗？
3: 老年人跌倒以后最好不要马上起来，应该先感觉一下自己哪里不舒服。如果是四肢疼痛啊，腰背部疼痛，可能发生了骨折，这时候呢，我们需要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在等待急救车到来的同时呢，千万不要擅自移动。

0: 因为移动以后可能会造成骨折端移位，引起周围血管、神经甚至内脏的损伤。
1: 老人在跌倒之后意识不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老年人跌倒以后发生了昏迷，应该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做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保持病人的呼吸道通畅。我们可以把病人的衣领解开，有领带的摘下来，有假牙的取下来。如果病人发生了呕吐，一定要把病人的头歪向一侧，然后及时清除病人口腔及鼻腔的呕吐物及分泌物，以防窒息。第二点，如果说病人发生了抽搐，我们切记强行的按压住病人的肢体，因为如果这样按压的话，可能会发生骨头或者关节的这种骨折错位。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应该在病人的身下或者头下垫上被子呀或者衣服柔软的这种衣物，不要垫得太高。然后呢，抽搐的病人可能会发生这个牙关紧闭、舌咬伤，所以我们可以拿一个勺子，缠上一点纱布或者手绢，放在病人的门齿之间，然后这样可以防止这个舌咬伤。
1: 老人家跌倒看似只是一个意外，但却有可能因此就埋下了一个健康的隐患。如果老人在跌倒之后呢，身体的某部位有剧烈疼痛的话，这有可能就是发生骨折了。在这个时候啊，千万不要轻易移动伤者的身体，而应该马上拨打急救电话，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治疗。在等待救援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老人伴随着呕吐现象，就要将他的头部偏向一侧，清理他口鼻腔当中的这种呕吐物，来保证老人的呼吸道的通畅。如果发生了抽搐现象的话呢，千万不要用力按压或者是硬扳伤者抽搐的肢体。另外啊，在跌倒之后如果没有明显的伤情呢，也不能够掉以轻心，还是需要到医院做一个 X 光的检查，看看是否有骨折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骨头错位的情况的发生，以免延误了老人的病情。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之前在生活提示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和大家分享过关于如何去戴这个隐形眼镜哈，在配隐形眼镜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呢？的确是这样，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去配隐形眼镜。
2: 配隐形眼镜还需要医生检查吗？如果您要配隐形眼镜的话，还是应该先到医院检查一下，因为啊，有一些疾病是无法佩戴隐形眼镜的，比如说比较严重的角膜炎、重度的结膜炎都不适合戴隐形眼镜，鼻炎或者是有使抵抗力下降的疾病也不适合戴隐形眼镜。
3: 因为隐形眼镜属于植物人眼的微小镜片，直接接触你的角膜和结膜，如果你配了一个不适合你戴的隐形眼镜的话，有可能会引起角膜和结膜并发症，
2: 所以要到医院让医生来判断一下您是否能够佩戴隐形眼镜，然后再选择适合自己的隐形眼镜。那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隐形眼镜呢？
3: 现在市场所出售的隐形眼镜呢，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软性的隐形眼镜；第二类呢，就是高透氧的半硬性隐形眼镜。软性隐形眼镜的优点呢，就是相对配置状态比较舒服，但缺点呢，就是光学效果不是特别好。例如比较高度的近视或散光的患者呢，配置它呢，视力效果就不是特别好。高透氧的半硬性眼镜，它的优点就是透气性比较高，光学效果比较好，对近视和散光都有很好的控制作用。
2: 软性隐形眼镜现在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传统型隐形眼镜，第二种是频繁更换型隐形眼镜，第三种是抛弃型隐形眼镜。传统型就是大家所说的年抛型镜片，一般这种镜片需要一年一换，优点是厂家加工精细度较高，光学效果相对较好，但缺点是由于佩戴的时间比较长，相对不卫生。第二是频繁更换型镜片，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半年抛、季抛和月抛的镜片，它的优点是由于更换频繁，与年抛型相比更加卫生，但缺点是尺码比较单一。如果患者角膜积弧比较大，配了尺码不合适的隐形眼镜，很有可能对眼睛造成伤害。第三类就是抛弃型镜片，也称一次性镜片，它的优点是比较卫生，缺点是

造价比较高。隐形眼镜的度数和框架眼镜是一样的吗？很多人佩戴隐形眼镜时啊，会按照框架眼镜的度数来选择，以为度数都是一样的，

0: 最后隐形眼镜度数呢不一定和框架眼窗度数呢是一样的。
1: 您佩戴隐形眼镜的时候呢，不要根据框架眼镜的度数来选择，而应该由专业人员验光确定度数。
2: 隐形眼镜的确戴起来非常的方便又很美观，但是呢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佩戴的，也不是随便的买一副隐形眼镜戴上就可以的，而一定需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是不是允许佩戴隐形眼镜，自己眼睛的各项指标又适合戴哪种隐形眼镜。还有呢需要注意的就是隐形眼镜和这个框架眼镜的度数啊不一定是一致的，所以呢不要盲目的按照框架眼镜的度数来配我们的隐形眼镜。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4: 生机盎然的春天是大家外出游玩的好时候啊，许多人呢可能就邀上了三五好友，或者是举家外出踏青，大家抖擞抖擞精神，舒活舒活筋骨，顺便呢欣赏春色。不过踏青的途中呢，也会有很多需要我们留心的地方啊，稍不注意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踏青时不能忽视的安全问题。
5: 很多朋友喜欢在春意盎然的时节外出郊游踏青，但是在游玩过程中，许多人却比其他季节更加容易出现韧带拉伤、崴脚等意外的伤害，这是什么原因造成呢？冬季人们大多在室内活动，很少外出，身体各器官的功能都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一旦活动强度加大，就很容易受伤。因此，我们在春季外出活动的时候，应该注意活动的适度，让身体有一个恢复的过程。一定不要刚出去活动就做强度比较大的猛烈的运动，避免因为运动量过大而造成肌肉拉伤。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肺气肿等疾病的朋友，更不宜做强度过大的活动，比如登山、长跑等，避免使病情发作或加重。因此，我们在郊游踏青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量力而行，尽量避免登高山、走远路。郊游踏青的目的是为了放松娱乐，但是呢，也不能忽略在户外存在的许多安全隐患。一旦遇到突发意外，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如果不慎发生意外，要尽量保持镇静，在拨打120的同时，积极展开自救。刘业成，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
6: 损伤之后呢，首先我们要判断病人有没有在出血，如果在出血，首先我们要找到出血点，用毛巾或者衣物

0: 进行按压止血。如果没有出血的话，我们要判断损伤的程度。如果病人疼痛的十分剧烈啊，并且发现局部有畸形或者是反常运动，那病人可能出现了骨折。我们需要找一些木棍儿或者树枝来进行局部的固定啊，避免反复的移动啊，造成二次的损伤。如果怀疑病人出现了脊柱的损伤，比如说病人出现了脖子疼、腰疼啊、四肢无力或者是四肢麻木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随意搬动病人，要让病人就地躺下等待急救人员的到来，否则可能会导致病人出现瘫痪。
1: 有一些户外爱好者在郊游的时候会特别喜欢去到人迹罕至的地方探险，这样做其实也是很危险的。我们郊游的地点当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但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可不是最好的选择，有可能存在着更多的安全隐患。之前央视新闻频道就曾经报道名登山者从一条未经开发的路线攀爬凤凰山，并且不慎失足坠崖的事件。所以我们在踏青的时候一定不要一味地想去探险而忽视了安全，选择正确的路线才能让我们玩得更开心更尽兴。春天锻炼啊，一定要把握一个适度原则，也让我们的身体呢有一个逐渐恢复的过程。盲目的追求运动量可能会造成肌肉拉伤，或者是过度的疲劳，倒影响了健康了。所以量力而行才是最好的方式。另外呢，想提醒大家的是，踏青的时候最好选择人多的大路。假如说您的户外经验比较少的话，那些人迹罕至的小道最好还是远离吧。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家都知道，维生素是维持我们人体生命活动必不可少的一种物质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都已经意识到维生素的重要性，有关于怎样合理的补充维生素，自然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和补充维生素相关的这些问题。维生素制剂能代替蔬菜水果吗？由于蔬菜水果中的维生素是按照一定比例存在的天然成分，属于多种维生素的集合体，而维生素制剂多为人工合成，维生素成分单一，而且蔬菜水果中除了维生素还富含很多其他的营养成分。
2: 因为水果蔬菜里的它不光有维生素，它还有一些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啊，那维生素制剂里都是没有的啊。另外呢，它这个水果和蔬菜里边它还有很多的有机酸、芳香族的物质，那么它可以促进食欲，促进人体的消化吸收。再有一个呢，你在吃水果蔬菜的同时呢，你可以兼顾你自己的牙齿。
1: 因此维生素制剂不能代替蔬菜水果，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应该多吃些蔬菜水果，以保证营养的全面补充。身体缺乏维生素了，就要马上吃维生素制剂吗？事实上，在身体缺乏维生素的大部分情况下，都没有吃维生素制剂的必要。最好的选择就是调整饮食结构。这是因为我们平时吃的很多食物啊，都富含充足的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A 多存在于动物肝脏、绿色蔬菜中，维生素 B 族多存在于谷物、肉类中，而维生素 C 多存于新鲜蔬菜、水果，维生素 D 多存于鱼肝油、蛋黄、乳制品中。但要注意的是，没有哪一种食物能够包含人体所需的全部的维生素成分，所以当身体出现缺乏某种维生素的情况时啊，我们注意调整饮食结构，以合理的膳食补充身体所需的维生素。维生素补充的越多越好吗？这种做法不但错误，而且还非常危险。
2: 维生素是一种微量元素，吃多了会容易引起中毒。一旦维生素缺乏以后，一定要到医院去看，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补充适量的维生素。
1: 身体缺少维生素时会有什么不良症状呢？比如说被人们熟知的维生素 C 不足会引起坏血病，维生素 A 缺乏会导致夜盲症，而维生素 D 缺乏则会导致佝偻病。这时就需要补充一些维生素了，但是也不是说维生素补充的越多就越好。对于维生素的用量啊，有一个推荐日摄入量。以维生素 C 为例，成人每天摄入量是100毫克。
2: 那么100毫克到底是多少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两个柿子椒，就是将近差不多100毫克的维生素 C， 两个拳头大的猕猴桃也将近100毫克的维生素 C， 或者是咱们的菜花，150到200克，就等于含有100毫克的维生素 C。所以我们能正常的饮食呢，维生素 C 是绝对不会缺乏的。以此类推，就是我们要正常的饮食的话，所有的维生素都不会缺乏的，我们就不要滥用维生素制剂。
1: 在补充维生素的时候啊，我们应该遵循一个微量元素微量补的原则。其实维生素制剂并不能够完全替代蔬菜水果当中的营养，而且呢，维生素也不是越多越好的，摄入过多的维生素其实也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平时的生活当中呢，需要我们做到的就是保持一个合理的膳食结构，为我们的身体提供一个稳固的保障。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8: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9: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10: 在习近平，
11: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2: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3: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4: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3: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5: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13: 会场。

0: 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2: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0: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3: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4: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5: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6: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8: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3: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呢，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0: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1: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0: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2: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0: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3: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4: 7月17号9:08，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5: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4: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6: 看现场吧，而且还有你。
7: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11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6: 我就喊所有人先去走出房子。
4: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8: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注意。这边有其他一个专职网格员，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4: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8: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他说一些人都是站不起的。
4: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9: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

0: 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试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了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试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六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0: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1: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0: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速报前锋，接续战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8: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

0: 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安置工作加紧进行。记者直击，当前救援进展如何？还面临哪些难点？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举行，中国积极支持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独行快众行远的合作故事如何书写新篇章？
0: AI 时代大学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大学教育如何被重塑？
1: 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收获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三四名决赛成为进球大战，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一针一线30年》，讲述浙江舟山裁缝店主王其红30年间为妻子许波缝制上千件新衣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地时间18号晚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称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无效。声明还指出，美国仍企图煽动战争，并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8号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之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同一天称，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独立的平行航线。伊美谅解备忘录基于两国相互承诺，只要美国履行承诺，伊朗就会遵守其承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该组织前一日晚间对驻约旦美军人员发动了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视频，显示其使用多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文证实，

0: 两名美军士兵此前一天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声明说，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当中失踪，另有四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现已出院。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刚刚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三四名决赛当中，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本届世界杯季军。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对修正案的签署表示欢迎，并称将就新总统人选与各议会党团进行协商。克罗地亚副总理兼农业林业和渔业部长18号表示，目前该国非洲猪瘟疫情形势非常严峻，正呈现加速扩散态势，仅过去一天就新增12起疫情，防疫过程当中已扑杀生猪2822头，若疫情蔓延势头无法得到有效遏制，未来扑杀生猪的数量还将大幅上升。克罗地亚政府自2023年以来已累计投入超过5000万欧元应对这一危机。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昨天起在陕西榆林开赛，男子100米决赛当中，邓信瑞跑出10秒09的成绩夺冠，谢震业以10秒19获得亚军，两人在这一枪双双创造赛季最好成绩。女子100米决赛当中，刘国仪以11秒48的成绩胜出。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双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2-3不敌袁立岑王艺迪，止步半决赛。在今晚进行的决赛当中，袁立岑王艺迪将与林诗栋蒯曼争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件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力量对被困人员展开搜救，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重庆东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重庆东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为橙色预警。面对多重因素影响，当地救援工作如何开展？我们来连线正在重庆彭水采访的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目前救援进展怎么样？有哪些难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昨晚彭水当地仍然有降雨天气，现在呢彭水当地的天气是阴天。那彭水气象台今天凌晨2点10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2点10分到今天的8点10分，部分乡镇的降雨最大雨量达到40到80毫米。目前呢搜救工作还在持续。那关于救援工作，目前划分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来运用这个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挖掘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那昨天在现场，在一只这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了生命迹象。随后呢，救援人员使用专业设备确定了生命位置在1.5到3米左右的深度。目前被埋的点位被大石板来覆盖，并且随时有位移的风险。这个也是搜救难度之一。那为了防止二次伤害呢，现在采用这个机械加人力结合的形式进行救援。

0: 那救援力量方面呢，我们了解到当地驻守的地质工程师，已经驰援灾区，地质专家、工程师等等，共144人，携带边坡雷达、无人机等设备赶到现场，参与调查处置，协助现场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好的，赵聪聪。
2: 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持续进行当中，救援力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1: 为确保应急救援工作安全，当地自然资源部门还在灾害体上中下实施三维一体化人工加设备实时监测，用无人机对灾害体及影响范围进行巡视，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威胁应急救援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的报道。
3: 昨天10:50左右，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在一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生命迹象。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教官胡慧欣介绍，他训练的搜救犬子歇多次在现场示警。
4: 我们第一场开始搜索大概在10:40左右，搜索的时候子歇就定位了一处地点，定位这个地点之后，旁边正好有这个生命探测雷达这个仪器的老师也在，老师就拿他的仪器检测了一下子歇刚才示警的这个位置。子歇一共示警了两轮嘛，第一轮就是定位之后他开始吠叫报警，我们又换了一个位置放狗，子歇又冲过去，还是在这个位置持续报警。
3: 随后现场救援指挥部反复研究科学搜救方案，截至目前尚无更多消息传出。中国安能集团是现场救援的力量之一，主要担负救援现场核心区域人员的搜寻任务。截至昨天23:10，中国安能主要采取人机结合、自上而下、逐层翻寻、巨石爆破、精细搜救、见天亮底的战法开展作业，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5: 我们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呢还是在浅表搜救，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准备着实施钻孔。
3: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6: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可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边。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整个的作业现场还在进行当中，大家都没有放弃希望。
3: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说，
6: 遇到这种极端降雨的情况会对现场的作业产生很大的一个威胁，第一个就是雨量的环境过程当中，那么我们的整个作业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第二就是持续的降雨会导致我们的山体也会发生相关的一些位移形变，进而影响到我们作业现场的安全。所以说在这一块现场指挥部也有明确的作战纪律的要求，就是遇到极端的下雨，那么我们的救援的行动也会根据现场的情况来及时调整相关的策略。
3: 吴江告诉记者，目前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6: 我们会采取这个人机协同的方式，就是消防、应急啊，包括安能和中交建等企业，会密切的来协同，那么使用大型挖掘机械来进一步的清除相关的障碍，在我们的专业搜救人员来进行我们的一些专业的这些搜救。下一阶段的话呢，我们会体现出消防救援队伍的专业性，包括我们的一些作战的原则，比如说以人找人、以物找人、以防找人，通过我们的一些搜救犬还有这个雷达、生命探测仪等等相关的一些技术，尽最大的努力去寻找到失联人员。
3: 经过地质专家现场勘测，本次山体崩塌体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面积约1.8万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地质专家组组长李丽告诉记者，通常情况下，在崩塌发生前的一小段时间里，仍可能观察到一些迹象。 但发生在彭水的这一次崩塌隐蔽性又格外强，断裂面藏在山体内部，
7: 在底表很难用肉眼去察觉，它有一定的缝隙，但是有些是很难察觉，所以说它就相应的具有 相当的隐蔽性，隐蔽性就强，突发性强，难以精确的预测其崩塌的时间和规模，它的释放

0: 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也对记者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1: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需要爆破的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所以这是影响我们救援进展最大的难路虎。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大家都知道了，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所处置的这个地方有危险体，风险高，准确预测也是难的。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在我的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这个崩塌确实是在地质上呢，预测是比滑坡要难，比泥石流可能是更难。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浦江浪涌，潮起新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于此。与会嘉宾在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最新研究的同时，也在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当中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的角色。
6: 从气象预警到药物研发，从开源生态到治理规则，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以怎样的方式惠及世界？未来这种合作又将如何深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7: 我现在就在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模型正在运行。它是全球首个1000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台风怎么避，出行怎么安排，它就像个气象管家，都能用大白话告诉你。而风和背后其实就是依靠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方案妈祖。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潘进军告诉记者，妈祖在应对台风巴威时也刚刚立了大功。
8: 原来我们主要以数据，现在主要用 AI 驱动。那么2025年至今，我们上海气象局研发的人工智能物理融合的台风混合模式，参加了国家台风预报示范的计划，在国内外参与模型中综合性位列第一。
7: 这个模型正是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其英文简写 MAZU 4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4: 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沈丹红惊讶地发现，他的女儿真的长大了，而且思维敏捷，颇有雄辩力。对于那场已经结束的抗日战争，他确实没有什么可说的。事情是明摆着的，那完全是一场一个民族要奴役另一个民族，而被奴役的民族奋起抗争的战争。在这场反侵略的战争中，创造英勇战绩的优秀者应该是英雄，至少也是民族英雄。他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他说：女儿，妈妈从你小的时候就教育你要服从真理，而且妈妈保证不以母亲的身份压制你，母女之间的讨论也只服从真理。看来你记得很清楚，所以妈妈向你承认，你说得对，妈妈的观点似乎有些偏激。田宇说：妈妈，我知道您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妈妈，我爱您。沈丹红又说。

说，你别忙，我还要听听你对现在这场战争的评价。这可是场同胞之间的内战，难道同胞之间的政治分歧非要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吗？田宇说，妈妈，这些年我看了不少书，对政治我本没什么兴趣，但是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在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里，一部分公民不应该欺压另外一部分公民，党派之间的政治分歧应该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抗日战争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好时机。可是蒋介石政府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这么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还不该推翻他吗？沈丹红微笑着说，女儿啊，咱们不谈政治，只谈婚姻吧。你认为你们的结合般配吗？你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你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文化教养都太多的带有我们家族的烙印，你真能和一个农民出身的、粗鲁的、没有文化的中年男人生活一辈子吗？这是不可想象的。少女的英雄梦是这个年龄的女孩最常见的现象，我在你这个年龄也崇拜过岳飞、文天祥，甚至还崇拜过拿破仑，那个时候我也做过英雄梦。但是女人一旦成熟之后，眼光就会发生变化，也许会为自己年轻时候的幼稚感到好笑。你为什么非要走这段弯路呢？田宇问道。妈妈，您爱爸爸吗？为什么爱他？您理想中的男人是什么样子的？沈丹红回答说，是的，我爱你爸爸，从年轻时候起就爱他。至于为什么爱他，因为他从不趋炎附势，正直、清高、有才气，有学者的儒雅气质，有智者的敏锐判断力，还因为他也爱我，把我视为他生命的另一半。告诉你这些，也就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妈妈心目中理想的男人。田宇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说，妈妈，您的审美观是不是太古典了？不错，不趋炎附势，正直、清高，有学者的儒雅，敏锐的判断力，这些当然很好。可是怎么说呢，这些优点太中性了，男人身上可以有，女人身上也可以有。我喜欢的是只能是男人身上存在的优点，而女人身上不可能存在的，那就是有尊严、有血性、有英雄气概、勇敢顽强的性格，这才算是男人。和这样男人相处才有安全感，才能显示出自己作为女人的阴柔之美。母亲微笑着说，你小小年纪谁教你知道这些的？就这么了解男人吗？妈妈，我不喜欢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我喜欢有血性、有尊严、勇敢的男人。缺少文化可以学习，但是缺少血性和尊严是没法弥补的，这两头孰轻孰重呢？这样的男人现在可并不多见呢。妈妈，女儿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妈妈还不该为女儿祝福吗？母亲突然流下了眼泪，她擦着眼泪说，真怨我太宠你了，把你从小就惯坏了，凡是你想得到的东西，你千方百计也要得到。你说服了妈妈，妈妈会去说服爸爸同意你们的婚事。哎，想起来怪没意思的，生儿育女有什么用啊？十月怀胎，分娩之苦，为了培养女儿，我们费尽了心血，刚刚长大，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呢，唰的一下，女儿就飞走了，成了别人家的人了，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人抢了我的东西似的？田宇温柔地依偎着母亲说，妈妈，女儿永远是女儿，不管飞多远也要回来的，我的房间谁也不许动，我还是要回来住的，将来要是变了样，我可不依。这时候田宇的奶妈走进屋子说，小姐啊，外面下雨了，很冷的，
那个李同志。

就在天井里边站着。我劝他进房间避避雨，他说什么也不肯，说老爷要是不答应他，他就永远站下去。小姐呀，你去劝劝他吧。田雨的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他问道，他站了多久了？哟，时间可不短了，快有两个小时了。田雨站起来对母亲说，妈妈，我要和他一起站着，直到爸爸同意。说完他冒着雨冲出去。李云龙的倔劲儿上来了，他浑身湿透地站在天井里一动也不动，像钢胶铁柱一般。警卫员小陈见他久不出来，就找上门来，见首长如此，他便也陪首长站着。李云龙觉得面子上有些挂不住，毕竟是他的下属，他有些恼羞成怒，于是就口气生硬地轰小陈说，去去去，你跟着轰什么，这是我家的私事，让老丈人罚站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你出去别在这儿看西洋景，有什么好看的，告诉你，这也是机密，你小子学过保密条例，不许把这事说出去，不然老子非揍死你。小陈无奈，只好走到院门口，像哨兵一样站起岗来。田雨冲进雨幕，勇敢地和李云龙站到一起。老李，对不起，我在做妈妈的工作，不知道你在院里淋雨，不然我早来了。佣人告诉了正在后院屋子里边闭目养神的田墨轩，他猛地一激灵，没想到这个李云龙还真站了这么长的时间，真是倔得可以。现在连宝贝女儿也跟着淋雨，他心疼女儿，急忙赶到前院，冲着两个人大声地喊道，快进屋，有话到屋里说。李云龙固执地说，不，我说过，您不答应我就永远站下去。田雨撒娇地喊道，爸爸，我冷着呢，你就忍心看着我冻病吗？田墨轩急得在回廊里边连着转了几个圈，心里边愤愤地想，宝贝女儿真是铁了心了，罢了罢了，随她去吧。想到这儿，他猛地一跺脚，向雨中喊道，行了行了，我答应了，快进屋吧。田雨雨中蹦跳着，欢天喜地地向后院大声地喊着，妈妈，爸爸同意了。在雨中的李云龙后脚跟一碰，挺胸敬礼说，您同意了，我可以叫您岳父了。那年秋天，在南京的野司留守处，李云龙和田雨结婚了。身边没有亲人，没有老朋友老战友，因为李云龙的部队已经进入福建，而田雨的野战医院还在山东，没有随战线向前推进。留守处的干部给新婚夫妇准备了新房，说了几句祝贺之类的客套话就离去了。因为不太熟悉，加之李云龙的级别太高，谁敢闹他的洞房？没有鲜花，没有糖果，没有宴席，新房里只有一个暖水瓶和两只茶杯，连茶叶都没有，一切都简朴的不能再简朴了。不过两个人都很喜欢这种安静的氛围，内容有了，形式还重要吗？18岁的田雨突然成熟起来，就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前，她还是傻乎乎的小丫头，成天一个劲儿地纠缠着李云龙，女性意识还没有觉醒呢。但是田雨毕竟是田雨，一旦爱情真正来到跟前，她心中对异性隐隐约约的萌动也立刻明确起来。在昏暗的灯光下，田雨凝视着这个已经成为自己丈夫的男人，心中一阵恍惚。李云龙倒了两杯水，他举起杯说，小田，咱们以水代酒，祝贺咱们的婚礼，真委屈你了，太寒酸了。我李云龙是个粗人，这辈子能娶上你这样的媳妇是前世烧了高香啊，就是明天我在战场上死了，我这辈子也该知足了。田雨面若桃花，含情凝视，把一根柔软的食指轻轻地按在李云龙的嘴上说，快别说这个字儿，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李云龙拿起杯子说，为了咱们的新中国，为了咱们的幸福，干杯。

田雨捧着茶杯微笑着说，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如果有一天你不再爱我，千万别勉强，向我明说好吗？李云龙说，不会的，我李云龙是那样的人吗？田雨喝掉了杯中的水，然后说，那好，老李，我要送给你一样东西作为新婚的礼物，你帮我研磨好吗？田雨铺开早就准备好的宣纸，拿出毛笔，在凝思静想当中等待李云龙研磨。李云龙一边研磨一边发牢骚说，嘿，这下我可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情调了，新婚之夜还要舞文弄墨，你真要把我变成酸秀才呀。田雨说，谁让你喜欢小资产阶级呢，你这个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娶个粗手大脚的农村姑娘呢？不许发牢骚，听我讲，元代江南有个大才子叫赵孟俯，是继苏东坡之后诗文书画无所不能的全才，他的楷书被称为赵体，对明清书法的影响很大。他的妻子叫管道生，这个女人的名字很怪是不是，她也是个女才子，她善于画竹，著有《墨竹谱》传世，对后人学画竹大有裨益。赵孟俯官运亨通，一朝得志，年近五十了却慕恋年轻漂亮的女孩，当时名士纳妾成风，赵孟俯也不甘寂寞想纳妾，他不好向妻子明说，他做了一首曲子给妻子示意，我为学士，你做夫人，岂不闻王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无羁乐女无过分，你年纪已四旬，只管站住玉堂春。他妻子看后就写了一首我侬词给他，赵孟俯一看就打消了纳妾的念头，此成佳话。现在我就把这首词写下来送给你，你看我也用赵体写。从小熟读诗书的田雨笔走龙蛇，一气呵成。这幅作品上写着，你侬我侬，推煞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们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琴，死同一个果。李云龙仔细地看看，嘴里边还发表着评论，这词儿怪怪的，咋有点绕口呢，赵刚教过我不少的诗词，咋没教咱这个呢？田雨冉冉一笑地说，笨家伙，赵刚能教你这个吗？这是妻子给丈夫的。李云龙说，这个意思我看明白了，两个人是用一块泥巴捏出来的，好比咱俩的血都留在一起，是不是？田雨说，是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也是咱们相爱的誓言，希望咱们谁也不背叛谁。李云龙得意地说，小田，我要把它裱好，将来啊咱们有了家，我要把它挂在墙上，让我那些老战友眼热去吧。别看咱李云龙模样不济，硬是娶了个天仙似的老婆，这是咱命好，没办法。田雨甜甜地笑着说，你不怕他们说你娶了个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老婆会消磨你的革命斗志呢？李云龙说，肯定会有人说，可那是嫉妒，人家娶不上这么好的老婆还不许人家说两句啊，都是战场上的生死弟兄，看着眼热，气不过抬手给咱两个耳瓜子，咱也得受着，就别说骂两句了。外面下雨了，是那种江南特有的略带寒意的秋雨，雨点儿噼里啪啦地打在屋顶上窗户上，犀利的雨声渐渐地急骤起来，但是声音还保持着江南雨的风格，落地声很柔和。李云龙关上窗户，在屋子里边转了几个圈，扭过头来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小田，天晚了，咱们是不是该睡了？田雨的脸上蓦然飞过两片红云，他猛地想到最实质的问题，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不管你是上流社会的淑女还是山野里的村姑，实质都是一样。田雨和所有没有过这种经历的女人一样，对此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和懵懵

0: 的期待。他好像回到了童年，诗兴大发的父亲带他夜游洞庭湖，船至湖心的时候风雨大作，他躺在乌篷船的船舱里，感到汹涌的浪涛使脆弱的乌篷船剧烈地颠簸着，狂风夹着暴雨一阵阵掠过湖面，像无数条鞭子抽打着乌篷船，船体颠簸着倾斜着，时而窜起飞到浪尖上，时而重重地摔进风谷底。强烈的昏眩中夹杂着将要解脱束缚的快感，忽然暴风雨掠过湖面，卷向黑沉沉的远方，刚才还喧嚣的湖面恢复了平静，乌篷船静静地随波逐流，船体在轻轻地摇晃，明月倒映在水面，远处又亮起点点渔火。范仲淹是这么说的：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如果又如果，如果一切从头，如果你还在。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